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3: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6: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活乐开怀，
1: 有财咱就来呀。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财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

0: 431858153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只有24度，最低气温18度啊，非常的凉爽啊。然后呢，今天是有小雨的，转阴天。今天好像还有一天的雨哈，明天就好了。然后呢，这个
0: 三天不下雨，周六又开始下。
1: 对对对对，长春市气象台在昨天晚上的22:30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啊，双阳区大部、公主岭市南部还有朝阳区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0: 是的。那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前半时段呢，跟大家说一些大家实用的信息；后半时段呢，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才艺的展示。
1: 听说今天有停课了，有幼儿园或者小学有停课的哈，我觉得还是对的，就保证学生和幼儿的安全啊。驾驶的人员呢也是。
0: 小学不放假了吗？
1: 放假了啊，有的可能是没放啊，有的幼儿园可能没放呗。
0: 幼儿园就想去
1: 就停课了，
0: 想去就去。
1: 对对对，是幼儿园确实想去就去，不想去可以不去的啊。但是那个，咱就说人家主动停课了，停就是不让去了，其实也挺好啊。保证大家的安全。那个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时机和助科技，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欢迎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85815388和8535999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时机。
0: 哎呀妈呀，
1: 咋了？
0: 你好，唐老鸭。
1: 没听过我这么说话吗？
0: 没有。
1: 我说我昨天录了一条视频之后，就是因为我录的是特别正式的那种，很字正腔圆，但是也有点东北音的哈，那种这个短视频，而普通话的，
0: 东北普通话呗，
1: 稍稍有一点点东北的，但是怎么跟那个主持关系有关，然后呢就有一个这个网友评论说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
0: 什么？咋熟悉呢？是谁呀？
1: 他可能听着是比较熟悉，因为很多播音员的声音都这样，
0: 差不多，
1: 就很正。为什么是这样呢？
0: 怎么样呢？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石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3: 石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
3: 有
2: 才
3: 了，
2: 让好味道
3: 伴您好身体。
1: 好的，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关于吃豆腐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0: 你这啥话呀，你这容易产生歧义
1: 啊。
0: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尿酸高真的不能吃豆制品吗？
1: 不是吃豆腐吗？
0: 但是也是，但是你是啥，你说的这个总是让人感觉好像不怎么太得劲儿呢。来吧，跟大家说说啊，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呢是高尿酸痛风的人群。听过有这样的嘱咐，就是尿酸高的人千万别碰豆制品，豆腐、豆浆都要忌口，这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根据最新版的《高尿酸血症与痛风食养指南》及临床研究证实了，尿酸高完全可以适量的吃豆制品，盲目忌口反而不利于尿酸控制和身体的健康。很多人忌口豆制品，根源是在于混淆了这个干大豆和成品豆制品的区别。未加工的干黄豆、黑豆属于是高嘌呤食物，嘌呤含量确实是偏高的。但是这个豆腐啊、豆浆啊、豆干啊等等常见的豆制品呢，需要经过浸泡、研磨、过滤、压制、水煮等等多道工序。大部分的水溶性嘌呤会随沸水流失。最终呢，成品嘌呤含量大幅下降了，属于中低嘌呤食物。数据显示了，每100克的豆腐嘌呤含量不足70毫克， 一杯2500毫升无糖的豆浆飘零仅是30毫克左右，远低于动物的内脏、浓肉汤、海鲜等等高飘零的食物。
1: 更为关键的是啊，植物嘌呤和动物嘌呤对人体的影响截然不同。动物嘌呤吸收率高，极易升高血尿酸，诱发痛风；而豆制品当中的植物嘌呤啊，吸收率极低，对尿酸波动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不仅如此啊，豆制品富含大豆异黄酮、优质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尿酸排泄、调节代谢、保护血管。多项人群研究表明，长期适量的食用豆制品的人群，高尿酸发病风险更低，痛风复发概率也显著的下降。
0: 当然了，尿酸高吃豆制品也是要讲究择优食用的。
1: 啥叫择优食用呢？
0: 适量摄入，避开禁忌，并非是毫无节制的。日常呢，可以放心吃无糖的豆浆、嫩豆腐、老豆腐、千张、普通的豆干、这类加工彻底、嘌呤含量低、适合长期作为蛋白质来源、替代部分的红肉，减轻代谢的负担。需要严格控制的是新鲜的
1: 毛豆、
0: 干黄豆、黑豆，还有鹰嘴豆。很多朋友愿意用那个鹰嘴豆做饭啊，等等未深度加工的豆类，这类的食物嘌呤保留完整，急性期尽量
1: 不吃
0: 啊，缓解期呢是少量浅尝就行了。同时呢，油豆腐、臭豆腐、麻辣卤豆干还有腐乳等等高油高盐加工的这样的一些豆制品啊，尽量是避免，咱就不吃了啊。
1: 是
0: 高油高盐会加重肾脏代谢压力，间接升高尿酸。
1: 最后大家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痛风急性发作期暂时减少豆制品的摄入啊，以清淡蔬果和蛋奶为主。无症状的高尿酸痛风稳定期，每天适量的食用豆制品是完全安全的。摒弃一刀切的忌口误区，科学适量的吃豆制品才是高尿酸人群的正确的饮食方式。
0: 其实你说大家伙那个什么吃东西的时候真的就是存在误区的，有些东西其实是能吃的，大家可以适量的那个就是看一看啊，完了那个你可以适量加一点，你要啥都不吃或者是你哪个东西缺的话，那是对身体也不好。
1: 那可不，你看有一些素食餐厅啊，大部分呢都是用豆制品来代替肉类的，是不是？
0: 是。
1: 哎，那其实豆制品的这个
0: 其实挺好的，
1: 对，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啊，所以说呢，咱没必要说这个你现在不是那种急性痛风期。啥叫急性痛风期啊？就是，很疼了，
0: 你得上医院一去看一看，你这个指标特别高。
1: 对，
0: 有的人好像感觉还不是那么特别那啥吧？
1: 对，就是你的关节啊，手指缝啊，或者什么地方手关节会疼，那这就属于急性痛风期了。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吃豆制品了啊。好了，那么咱们老伙伴是不是都学会了呢？
0: 是的，稍事休息，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助科技。
1: 助科技那是相当的不错了。思念陪着鸿雁飞这歌听过吗？
0: 没听过。

0: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1: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0: 我俩是同桌。
1: 老爸爱唱歌，
0: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2: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4: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5: 听见幸福，乐享银铃。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年之声全新改版，银铃工作室焕新出发。老有才了，秀出银发魅力。
6: 拜拜了，老云大哥。
7: 拜拜，
8: 来拜拜。
5: 老幸福了，喜遇晚年和美生活。
9: 我说，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然后就一
5: 健康风向标，顾您身心安康。
10: 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
5: 三档对老服务节目，全天候倾情相伴，懂生活，爱健康，展才华。老年朋友的专属听觉盛宴，幸福的饱和，让我们一起开启。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11: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12: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11: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12: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11: 老有才了，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13: 让爱更安心。
10: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8: 我是海明，
10: 我是小乐。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助科技。
8: 今天的助科技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啊，夏季多雨时节，空气湿度啊居高不下，外湿就不断的侵袭我们的人体，加上天热贪凉，饮食油腻，脾胃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下降了，内外湿气交织，不少人呢出现了浑身发沉，啊晨起啊眼皮浮肿，大便粘马桶。四肢冰凉，整日犯困没精神，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中医说了，说脾啊是生痰之源，湿呢是万病之邪呀。湿气堆积就会打乱代谢，诱发虚胖，肠胃不适，皮肤瘙痒。雨季养生核心在于健脾固本，内外同步祛湿。
10: 嗯，那饮食呢是祛湿的根本，脾胃强健才能够从根源杜绝内湿滋生。雨季必须是戒掉伤脾生湿的食物，
8: 哎，
10: 比如说冰奶茶、冰镇的瓜果，还有生冷的凉菜、甜品、肥肉都会损耗脾胃的阳气，导致水分滞留在体内。日常呢多选用温和利湿的家常食材，比如说赤小豆、炒薏米、茯苓、山药、冬瓜、陈皮、白扁豆都是优选。日常可以煮一些赤小豆、茯苓祛湿茶，三餐搭配冬瓜虾皮汤、陈皮山药粥，利水而不伤正气。
8: 是，
10: 切记啊，祛湿进大气长期的大量的大起的
8: 大大脑瓜挺大，
10: 你大脑瓜挺大。下雨不愁你是不是？吃寒凉的食材，脾胃虚弱的人呢，搭配几片生姜，中和寒气，兼顾祛湿与护脾胃。你看这个其实祛湿真的挺重要的。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都跟大家说吃点那个什么茯苓、山药、陈皮，
8: 对，
10: 每次都说。
8: 尤其是像这种啊连绵的雨天，尽量减少长时间开窗，室内开启空调除湿模式或者是除湿机，降低环境的湿度。外出要是淋雨了，回家之后要立刻的擦干头发，更换干爽的衣物，不要穿着湿衣服久坐睡觉，塌定啊，
10: 塌干的。
8: 有很多人那天我去钓鱼采豆，哎呀妈，你说这事我想起来了啊、哦。换个东北了啊、哦！那个，那两天我去钓鱼去，啊，那这周六周日这两天那雨下的那老大，你说跟有病似的。我说钓鱼人好像都有病，对呀，大周六的，哎呀妈！反正平常时间没工夫嘛，就是周六休息的时候才能去。然后，哎呀妈，那大雨跟我们浇的，我旁边那哥们可逗了，哎呀，他给他浇，他一条就是两条腿都湿了哈，然后那个雨吧，它是斜着打的嘛，从它右边往左边打，就这么过来的。你它虽然打着伞，但是依旧能，那个打到他的腿上，然后两条腿就都湿了。一会儿，但是右腿先湿，然后左腿那个后湿的。然后过一会儿，他那个我俩就挨着嘛，完他说的，哎呀妈，这雨给我吓的，我这个左腿都干了，右腿还湿的。就一直爬着，哎呀，这我说真是，我说咱不知道图一啥，反正是，哎呀，大下雨天的，
9: 图一玩儿呗。
8: 啊，这种穿着湿衣服久坐，或者是这个哎爬着是非常不好的啊、
9: 嗯。
8: 不少人是贪图凉爽，雨天长时间的吹低温的空调，寒湿呢就会顺着张开的毛孔钻呐、啊、钻钻呐、啊，就钻到你的经络里去了。啊、然后呢就加重了双腿的冰凉，身体的、嗯。

0: 沉重，
1: 嗯，
0: 是吧？哎，你看看，就是啊，那晚上你回家睡的老香了，为啥？是不是你感觉很不舒服？空调的温度建议呢是不低于26度的啊。
1: 嗯，
0: 夜间睡觉盖住腰腹和腿部。护住我们的阳气，
1: 是的，那适量的温和的运动，依靠出汗代谢多余水分，长期久坐不动，气血循环迟缓，水湿无法正常排出，雨季呢不适合高强度的强烈的剧烈的运动，每日呢是30分钟快走8段锦，居家的拉伸最为合适，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轻微出汗呢能够疏通全身的经络，激活脾胃代谢功能，切记大汗淋漓，过量出汗会损害气血，造成气虚，反而更加的难以代谢出湿气了。
0: 哎呀，
1: 我这也不出汗呢，我也气血不足，我要出汗更完了。
0: 嗯，
1: 日常小事辅助巩固祛湿的效果，每晚呢用温水泡脚10分钟，可加生姜片来驱散寒湿。空闲的时候呢，可以按揉足三里，丰隆两大健脾祛湿的穴位，提升脾胃运化能力。
0: 嗯，
1: 同时呢，规律的作息，熬夜呢是会损伤脾气的。
0: 对，
1: 然后这个脾胃虚弱，则湿气反复的堆积，每日尽量23点之前入睡。
0: 对了，然后呢，祛湿并非是短期的偏方，而是长期的一个生活习惯的调整。
1: 是的，
0: 夏季啊，雨季坚持清淡的饮食，然后干燥起居，适量的运动，兼顾着健脾和排湿，才能够摆脱湿气带来的疲惫不适，维持身体的清爽，代谢顺畅。
1: 其实就是出汗啥的，是不是就是那个啥呀？
0: 啥呀？
1: 湿气大呀。
0: 出汗呢？
1: 嗯，
0: 哦，虚的吗？
1: 虚的吗？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咱老伙伴也得试这个，不能啊，这个到夏季的时候还吃那些寒凉的东西啊。
1: 嗯，是的。
0: 虽然爽口，是不是？哎，行，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1: 嗯，行天下跟不跟大家说去个好玩的地方呢？
0: 哦，可以啊。
1: 嗯，那咱们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那个地方啊，这一段时间，这是一周之内肯定是没法去，因为都下雨啥的。都是在7月20多号之后。
0: 就是前两天雨大的时候，高铁都停了。
1: 是。
0: 哦。
1: 嗯，我给大家发了，还有那个很多公园都闭园了，反正我发的是长春本市的。
0: 对，然后呢，飞机呀、啊，也什么来着？我记得各航司也推出了一些什么新的一些政策啊，保证大家伙出行的安全。哎呀，这个确实是啊，这两天雨大，咱过两天的南方现在雨也大，所以咱等一等，
1: 过两天再出去。
0: 对对对，等一等啊，过两天再出去。我前两天看刷那张家界，那家伙那雨大的，你看就去阴天呼啦的，全是雨，啥也看不见。我跟你说，那你说你去有啥意义啊？是不是？
1: 可不是的。
0: 嗯，啥也看不着。好，来吧。
2: 咱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3: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2: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3: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2: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3: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2: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这个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两湖两岛一路向东啊，黑龙江
1: 往
0: 黑龙江跑，全程是3000公里啊，选择了2+1的
1: 保姆
0: 车来迎接我们最美丽的
1: 太阳
0: 大哥大姐们啊，
1: 最美丽的太阳，
0: 对对对，然后呢是全程大巴5日游啊，不走回头路，全程是4早餐4正餐，啥叫不走回头路呢？它是一个
1: 走个圈
0: 环形的，对对对对对对，
1: 走个圈
0: 就是走个圈。
1: 上次咱俩出去，你不告诉我左转，我说你这好像走了个圈儿，
0: 金月都走迷糊了。然后呢，这个团费是880元啊，大巴5日游的啊，全程。这个含着4早4正的啊，然后呢是7月12号这一期呢已经满了，已经出发了啊，还有7月22号这个团儿，这个团儿呢，感兴趣的朋友呢抓紧。

0: 时间报名。
1: 是的，十座小城风景如画，牡丹江、汨山、虎林、鸡西、抚远、饶河、同江、建三江、佳木斯、三江平原，哎呀，这么多地方呢。
0: 对了，
1: 十八大景点既多又全。
0: 哎，
1: 镜泊湖真的很挺好的。
0: 是吗？我没去过。
1: 你没去过呀？
0: 镜泊湖没去过。
1: 镜泊湖挺好的，我那个时候有一年放假在那儿玩了好像三四天。

0: 可凉可凉的了，就是冰瘦，大夏天的啊，二三十度那个天气冰瘦，然后你走的那个下面就跟开空调是一样的，
1: 哦，
0: 超级凉。
1: 地下森林吗？那不就是，
0: 不是地下森林，是它那是一个小
1: 地下河流，
0: 对，就地下小河。
1: 是呀，
0: 嗯，
1: 哎，那个本溪呀，或者是咱们净月啊，也有这样的小河流，可凉快了啊。
0: 但是它那地方是你想象不到的
1: 那
0: 种凉，那
1: 种凉，
0: 对，就跟开空调一样，外面30多度，只要你进到那个底下去，就感觉是21、22度，
1: 那么阴冷阴冷的，
0: 对，
1: 得穿羽绒服是吧？
0: 羽绒服倒不用，反正冷，你在那待一会儿你就得动。
1: 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寒湿，
0: 寒湿，
1: 我们不能多待，
0: 嗯，
1: 侵害我们的身体。
0: 待一会儿就行。还有吊水楼的瀑布、宁古塔、开城啊，宁古塔是在这儿啊。然后还有这个新凯湖、珍宝岛、黑瞎子岛、黑龙江、乌苏里江、虎头要塞、东极宝塔、东极阁、铜三公路起点、三江口广场、王震将军纪念馆、乌苏镇、东方第一哨。野熊园、星火村、星火塔、稻田画，哎，这一听这地方我都想去看看，
1: 是不是比较还比较非常的这个？
0: 对，一听就应该挺有意思的。嗯，
1: 那宁古塔在咱们那时候，那不是古代的时候，就是发配地方都是往宁古塔发配，
0: 就发配宁古塔去了
1: 啊，发配宁古塔啊。然后因为那时候这个宁古塔这边就是关外嘛，这个长城以里那不都是关里嘛？
0: 嗯，
1: 像上海关是这边不都是关外了吗？那真没人啊！你站在那个就是山海关上，你去看那个周边哈，真的，你要是其实挺茫然的。你想想，在古代的时候，那边就看不着人了，就全都是这个那什么，多那什么呀。然后宁古塔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长春的大雪特别的多呢？
0: 咱这边那个古时候就是蛮荒之地，
1: 对。为什么长春的这个大学城这么多呢？就是文人特别多呢，就是你看啊，这个东北就是尤其长春这一带，就是吉林这一带属于教育的大省。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多文人在发配宁古塔的过程当中，他就在这儿待着了，然后呢就是逐渐的就这边呢就是文人就聚集的挺多，这样的。
0: 对，尤其是姓王的。
1: 没几个。然后呢哈，再说一下这个景点哈，全程是不含门票景交的，根据年龄可以进行自理的，然后呢导游推荐的一些自费呢，大家也是自愿参加，没有强制的购物啊，无购物啊，
0: 全程无购物，
1: 全程无购物啊，感兴趣的朋友报名就可以了，
0: 8581-5377
1: 8581-5388。
0: 在那个上车的地点，6点是车百献血屋，6:30人民广场与民康路滨纬路交汇，6:45是2到5环大酒店，7点是东方大石头。东方大石头是哪地方？
1: 东方广场大石头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了。首先我们即将要登场的是我们的连刚大哥啊。那其他朋友呢？
0: 连刚大哥已经来了
1: 啊。
0: 哎呀，
1: 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拨通我们其他的热线，8581。
0: 现在只有一个空线呢。8581-5377。
1: 那个我也接不起来呀。
0: 8581-5377是空线。
1: 5087的朋友暂时我还接不了你啊。
0: 来吧，那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1: 没找着那个飞镖，
0: 别找了，直接接吧。
1: 来吧，
0: 来。
1: 你好，连刚大哥。
0: 你好，挂了吗？这不是你接了吗？
1: 哎，我刚才接起来了，连刚大哥你好。
2: 哎，接上来吧。
1: 我接上来了都。
2: 啊，
0: 接上。
2: 一号，关机。
0: 对，连刚大哥今天也是一号。
1: 啊，一号。
2: 一号吗？
0: 头号种子选手。
1: 你是连刚一号。
2: 为什么说长春大学城多呀？长春好啊，
0: 长春好。
1: 看我们连刚大哥听得多认真，是不是啊？为啥？这回连刚大哥
0: 不得不听，因为把电话接进来了。
1: 嗯，
0: 今天吹啥小曲子？
2: 今天不吹，我唱首歌吧。
0: 唱首歌行。
2: 守望相助。
0: 好
1: 啊，好。
0: 群歌
1: 有伴奏
0: 啊。
3: 来
0: 呀，
3: 开唱。
1: 来了，来吧，
0: 来了，开整，
1: 开整，来自于黑龙江的，刚才我们说到宁古塔的那个省份啊，
2: 声音大小，
1: 刚刚好。

0: 连刚大哥这歌唱的有点那个那啥的戴玉强老师的感觉呢。嗯，给你点赞啊、哦、这歌现在这个记忆也上来了，有尤其是最后那一句
1: 王玉强了，你以后改名。
0: 你咋还得给人改名呢？哎呦我的天哪，这行啊，你真行啊，你是头子。
1: 嗯嗯，
0: 好嘞，连刚大哥啊、哦，我们说声再会了啊！
2: 哦，
0: 哎，拜拜了，好，再见。你看我连刚大哥现在哪方面的记忆都上来了。
1: 嗯，
0: 你说是啥吧？口琴那是唱歌都行了。迎接下一位好朋友，您好。
2: 哎，我是高双成，
0: 听出来了，
1: 高大哥。
0: 高大
1: 哥，
2: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一下听着，但您今天这个嗓子好像挺好啊。
2: 我寻思
0: 这么喝点呢。
2: 我还以为你们都把我当天津牛福山了呢。
0: 哎呀，你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学啥像啥？
2: 我可不是天津牛福山啊。今天唱一个有意思歌曲吧。
0: 行。
1: 好。
2: 为以上的歌友点赞啊。
0: 好。
2: 唱一首笑哈哈。
0: 嗯。
1: 哎呀。
2: 这个歌还有一个名字叫大实话。

0: 你们听过都是
1: 好像听过，
2: 我好像听过，对对对对对，
1: 这歌好啊，开唱。
0: 满桌的佳肴，你得有口牙呀，腰缠万贯，你得有命花，赏一路风光，你得能走，建一座金山，你得能拿，你得能拿，龙沟的跑神的得是好汉，病床上数钱的是傻瓜，病床上数钱的是傻瓜，是傻瓜，千里纵横，你得有个家呀，万众守灵，你得有个妈，委屈烦恼，你得有人听，出色得意，你得有人夸，你得有人夸，酷毙了，帅呆了，你得有人爱，悬崖上失足了，你得有人拉，悬崖上失足了，你得有人拉，你得有人拉，结缘不如结缘，栽刺儿不如种花，富贵不如富态，高薪不如高寿，你成天笑哈哈，成天的笑哈哈，结缘不如结缘，栽刺儿不如种花，富贵不如富态，高薪不如高寿，你成天笑哈哈，成天的笑哈哈，成天笑哈哈啊，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这歌是真挺喜庆，没听过，我听的不是这个。
2: 这歌我觉得还得给你加个手动鼓掌，真挺难的，这歌想唱下来都挺难哦。
1: 是是，再鼓掌。
0: 还有那个北京金韵大鼓那调
2: 啊，
1: 确实，
0: 你要
1: 是
0: 有京字京味儿，
1: 京味儿，对，
2: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杨婉孙写的，
1: 有点像京歌似的
2: 啊，不好唱啊，这歌，
0: 这是张博唱的原唱是
1: 啊，这真没听过，
0: 没听过吧？
2: 没听过，
0: 笑哈笑哈哈，要叫大实话，你看他是不是说了吗？那个结怨不如结缘。种刺儿不如种花，高富态不如富贵不如富态，高薪不如高寿，是不是？
2: 那可不，
0: 你成天笑哈哈，
2: 啥都行，
0: 效果怎么样啊？
2: 相当好了，相当
1: 好
2: 了，
0: 笑哈哈没有？
2: 笑
1: 呢，一直笑呢，傻笑呢。傻笑呢。好嘞，高大哥，我们说再会了啊。好嘞，拜拜，
2: 再见。
1: 来，迎进下一位好朋友。下一位好朋友，你好，
2: 邢大哥，你好，邢大
1: 哥呀。哎呀，邢大哥。
3: 早上好，
1: 早上
2: 好。
1: 这老长时间没来了，这邢大哥格外亲切呀。
2: 是
1: 啊，
2: 我给人记混了，有人叫张大哥。
1: 你张大哥，记错姓了是吧？
2: 嗯，
3: 是。
2: 好久不见呀。
3: 唱一首。好久不见，今天。我看这里头可挺热闹吧，我听的
1: 挺热闹的，来了哈，唱啥歌今天？
3: 给这几位大哥点赞吧。唱一首《打马回草原》。
1: 好，这首歌您擅长，开唱。
3: 有一天心中怎样的迷恋，千里之外。

在白云大年，有浪的心事啊，袅袅飘如烟。离别的岁月在眼前，仿佛一瞬间。

张开阳光的笑脸，在前方深深的思念。有一个童话挂在那天边，红颜带走我的挂牵，回忆地翻开那青草的花间，牧马的少年在梦里挥动着马鞭，回到大草原。

0: 那边有人亲爱的啊，想一想未想哎妈背上放歌幸福流年，在马背上放歌幸福年。谢谢啊，
1: 感谢邢大哥给我们带来的好歌声啊，好长时间没来了，你忙活啥呢？
0: 那有时候有活动
2: 啊，
0: 这点儿正好下，正好下楼，有的时候有个文艺队儿
1: 啊， 啊，哎呀，还参与过文，太好了
2: 啊，
1: 嗯，平时也演出啥的，可能挺忙。
2: 这两
1: 座，
0: 那各个小区演出，
1: 你看没参与？
2: 哎呀，那行啊，
1: 挺好，
2: 哎呀，
0: 参加比赛啥的
1: 啊，那太好
0: 了，
1: 嗯。
2: 啊，你这一身武艺用上了啊！
1: 哎呀，终于用上了，挺好，挺好。嗯
2: 嗯，这两天下雨没？陶南
1: 下来，挂了，没
2: 声，没
1: 声了呢。
0: 好了，这
2: 啊
1: 啊
2: 啊，
1: 信号不咋太好，
2: 嗯、
1: 听不太清、
2: 嗯。
1: 那我们就唠到这儿啊，邢大哥。
0: 好了，再见。
1: 哎，好嘞，
2: 拜
1: 拜。
2: 拜
1: 拜，嗯，就断断续续的那些。
2: 是，也可能信号下雨的关系。来，迎进的是。
1: 你 好，
2: 你好，
1: 我是大哥
3: 啊，你们这个节目以后人就来的更多了。
1: 是啊
2: 是啊，
1: 都是您给介绍的。
3: 有什么因为牡丹江那个电台那个节目没有了取消了。
2: 我说的呢啊，牡丹江什么节目啊？他们那是
3: 就唱歌的那个节目，每天九点钟到十点那个唱歌的那个没有了。
2: 哦，
3: 取消了，取消了，
1: 取消了，完了、
2: 哦、
1: 嗯，是我们一家的，
3: 都往这边来了、
1: 嗯。
2: 现在就只有我们一家了。
3: 啊，就每天就是11点哈尔滨新闻广播有，11点到这个到12点。
2: 哦，
3: 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吉林市经济广播，每天13点到14点那个有。
1: 啊，就跟我们竞争的全被竞争败了。
2: 嗯，
3: 那个是那个东北大杂院，那个有
1: 啊、
2: 哦、
1: 啊，东北大杂院。嗯，我听过这个。
3: 还有那个还有朝阳台也有，每天下午3点，那个有
1: 啊。
2: 哦，
3: 现在电台那个唱歌栏目取消的不少了，挺、
1: 嗯、
3: 多了。
1: 嗯
2: 嗯。
1: 你表演的舞台越来越小了。
2: 对呀、啊，我们这也顶着压力呢。
3: 对、嗯，你们这个节目可不能取消了啊！取消了，没地方玩了，
1: 没地方玩了。嗯。

0: 不是咋的，到时候我们开一个别的地方玩。
1: 嗯
0: 嗯，我说大哥今天唱啥歌？
2: 唱一首《缘分相遇》。
0: 好，
1: 好，来吧，
2: 开始了，
1: 开始
2: 啊。

缘分让我们最后相遇，从此你就住在我心里，我会用心的呵护着你，永远和你相爱又相依。可风吹的是那么美丽，仿佛就像是你的奇迹，让人陶醉又让人着迷。

0: 好，谢谢，唱完了。
1: 这歌挺欢快呀，
2: 嗯，挺有节奏感，
0: 啊、对，
1: 节奏感挺强，有点像那个什么舞。
2: 对，像对，
1: 是不是、啊？
0: 像广场舞一样，像广场舞一样，
2: 是、嗯、
1: 真不错。给我宝山大哥点赞啊！
2: 点赞。
0: 有好的，我就选了专门的选了这个版本，版本最好听。
1: 啊、对、啊，确实好听。
2: 啊、
1: 嗯、
2: 啊，你看
1: 节奏就让人那个心旷神怡。
2: 有心了啊！拜拜。
1: 好嘞，拜拜。
0: 再见了，我听了听回播、
1: 嗯、啊。好嘞，拜拜。我们来迎接老王大哥。
2: 老王大哥，你好啊！
1: 您好。
3: 两位老师您好。
1: 您
2: 好。
3: 这个时间不长了啊，给启蒙老师、邢老师这个点赞啊，
2: 点赞，
3: 给宝山也点赞，宝山唱也挺好，
1: 是，咱大哥也可以，
2: 嗯，
3: 接我唱《化蝶》，
1: 好，
2: 嗯，
3: 梁山伯祝英台，
1: 嗯，
3: 互相，嗯，虽然没结婚。

0: 在是住在一块儿，是整三年的家伙。
1: 嗯，
0: 哎，唱唱这个啊，
2: 嗯，
0: 好好清醒，好好清醒，我的深海柴叶山双双九排拐，千古传颂声声爱，山坡永连祖国英同床共度征山寨，除夕并肩两行无柴，十八相送在真情切切，谁知一别在楼台，楼台一别还有海，泪双痴人便拆遍片片花重来，历经磨难真情在，天长地久无过分，楼台一别还有海，泪眼双痴身边柴叶双双片片花重来，历经磨难真情在，天长地久不分开。
3: 就这唱完了。
2: 哎呀，唱的挺凄美啊，
1: 是有点起第一了吧，是不是调有点低了？
2: 低了吗？
1: 嗯，
2: 这歌原唱是女生唱男生唱的呀？
1: 女生唱的吧。
2: 那你要是
1: 女生
2: 唱的
1: 生唱，
2: 那我们王大哥起这调就不低。
1: 我感觉有点低。
2: 嗯，不低，
1: 比王大哥能唱高的。
2: 啊，
1: 嗯，
0: 这两位老师说话都很鼓励的
2: 啊。然后
0: 啊，
2: 嗯，唱的挺凄美的啊，
1: 凄美
2: 是这个是一个，哎，特别，
1: 就
2: 是
1: 这些凄美的爱情故事。
2: 爱情故事，
0: 唱好像彭丽媛似的，好像
1: 啊，
2: 哦，
0: 那真高。
2: 嗯，那你确实唱的就低了。嗯
1: 嗯，
2: 但是不影响啊，
1: 不
2: 影响，不
1: 影响发挥。
2: 嗯
1: 嗯，
2: 好，老王大哥，今儿心情咋样？
1: 心情挺好。
0: 啊，
2: 今儿心情咋样？
0: 还行。
2: 下雨没？下雨没？
0: 下
1: 下呀，
0: 下
1: 雨
0: 不
1: 下了。
2: 现在下的吗？
0: 我白城的北，白城的南，我们是正
1: 北，白城南，
0: 我们这正不咋下。
2: 哦，
1: 不下还行。
0: 但是庄稼呢，有两次透雨吧，已经伤情还是改善了。
1: 嗯，
0: 那，在北在南呢，就是它是高地，白城的高，屋，也可以，都不错，还是。
2: 哦，没有受太大影响，这就好。嗯，
0: 过来吧，吃苞米呗吧。
2: 行啊，那太好了。
1: 嗯，得去
2: 啊，
1: 得去一趟，是吧？
2: 去。
1: 嗯，
2: 那你
0: 海水一般。
2: 行，那妥了。那我们定个日子就上你那儿去了啊。
0: 哎，好的。
1: 你看看，给我老王大哥开心的麻辣烫得安排上啊。
0: 麻辣烫，
1: 十菜一汤。嗯，
2: 是是
0: 必须的。
1: 对呀。
0: 完你走再带。
1: 对，再带点儿，带点麻辣烫。
0: 所以有点时间吧。
1: 嗯，好嘞，
2: 拜
1: 拜。

0: Ray。好嘞，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天的九点整的时候，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啦。明天再见吧。
1: 明天再见。我其实想问啥，就是有多少老年朋友是没吃过麻辣烫的？
0: 那好像少。
1: 不能吧？我觉得得多。
0: 不多呀，不信你问问。明天问。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你别动，你别动，
1: 你管不着，
0: 就你别动就别动嘛，
1: 去滚一边去，
0: 我打了，
1: 你打，你打，你真的用手打了？
0: 你以为呢？看，嘿嘿，百发百中，
1: 有苍蝇拍子的你还用手拍，恶心死了你！
0: 来不及嘛，
1: 快洗手去。哦，可能是李仙燕来了，你去开门，我把这只鸡剁完啊。
0: 哎，来了来了。
2: 嗨，梁旺旺。
0: 李仙燕。哎，燕燕同学，哎，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老同学，哎呀，拥抱一下。
2: 哎呀，老同学，好着呢吗？
0: 哎呀，好着的好着的。哎哎，你这来就来嘛，你还提这么多东西干啥呀？嘿，
2: 这是咱们月亮湾的农家鸡，这是村里老酒坊自酿的山村酒，给你们还带来了村里自家种的土豆子、皮牙子、羊角辣子，还有呢，都在车上呢，我提不动，一会儿你自己去拿。
0: 哎哎哎，好好好。
2: 月亮呢？
0: 哦，他在厨房里剁鸡呢。哎，我们的月亮现在椒麻鸡做的那是得的很，我跟你说。
2: 是吗？
0: 专门给你做个椒麻鸡尝一下啊。
2: 月亮，蓝月亮。
0: 哎哎哎，厨房你就别起了啥，你啥饭上做哈啊，喝茶的吗还是吃水果的吗，你随便哦。
1: 哦哟喂，来就来了啥，喊啥呢，把人都喊咋了。
2: 蓝月亮，哎呦我的大美人。来来来，包一个包。

0: 我手上的油还没有擦干净呢。哎，你咋越来越嫩了？就像个刚谈恋爱的丫头一样。
1: 哎呀，我哪有你保养的好？我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哪有时间保养呢？
2: 哎，李先燕同志到我们月亮湾村当书记了？
1: 准确的说，是驻村第一书记。
2: 哎呀，这比你在县上当个副局长级别要低吧？
1: 我们县委的副书记都在村上挂职当书记呢。哦，他是副县级村书记，我呢是副科级村书记。
0: 你们的级别我不懂，我还是叫你燕燕。
2: 哎，公开场合要叫李书记，要维护领导的形象。
0: 就你懂，就你懂，我又不是勺料子。燕燕，你坐下，我马上把菜端上来。
1: 哎呀，你急啥呢？你们城里这个家我还是第一次来，让我先看看不行吗？参观参观你们大豪宅。
0: 说啥呢，我们还没买房子呢，这是租的。
1: 这是你们的卧室？哎呦，你们两个也太邋遢了吗。
2: 哎呀，昨天啊晚上熬了一晚上的夜，还没来得及收拾呢。哎，看这边是录音室。
1: 这设备挺齐全的。哎，你们花了不少钱吧？
2: 就是，已经投出去200多万了，还有几样设备啊没配齐呢。看，这是我们的编辑制作室。
1: 不错不错，你们工作的地方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的。哎，隔音效果怎么样？搞音乐制作的时候不扰民吧？
2: 这房子啊，墙体用的是那种泡沫水泥砌块，不但保暖，隔音效果也很好。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又用了最好的隔音材料。
1: 那就好，那就好。哎，月亮，你刚才说这套房子是租来的？
0: 租对门曹伯伯的。曹伯伯的儿子是经营画廊的，还搞了个艺术经纪公司，有些实力。买了两套房子紧挨着，一套自己住，一套给老爸住。可是曹伯伯不愿意独自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就跟儿子住在一起，把他的房子租给了我们。
1: 那你们相处的还不错吧？
0: 挺好的。
2: 曹伯伯啊是个陕西人，农村里来的，现在是月亮的铁杆粉丝。月亮每次做直播啊，曹伯伯一定会准时的到我们家来，当月亮的现场观众。
1: 那我今天来是不是影响你们工作了？
0: 我开播的时间是12:30，没事，还有10分钟时间。
1: 哟，这时间马上到了，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0: 我们做的是现场直播，你刚好可以做我们的现场观众。演员，就跟聘唱仙哈拉片川子一样，你不要紧张。
1: 好。
2: 李大书记天天开会做报告，哪可能紧张呢？来，我们抓紧时间喝酒。我早就听说咱们村的山村酒越烧越好了。
1: 月亮湾的山村酒正在申报新疆的名优产品，我带来的是刚烧出来的，但是调酒用的可是30年的老酒。来，都尝尝来。
2: 等等，月亮，你给曹伯伯打个电话，叫他提前过来尝尝咱们老家的山村酒。哎呀，这老爷子听到有好酒，一定会嘴都咧到耳朵根上去了。燕燕，你坐下，我来倒酒。
0: 打啥电话呢？我去叫他多省事儿。大美女亲自登门恭请，老爷子的心情一定了咋咧。
2: 好。
0: 曹伯伯，火救嘞！今天我家想到带好酒来了。
1: 旺旺，看来你们两个生活的挺滋润的嘛。
2: 月亮从小没心没肺的，不过傻人有傻福，她嫁了我这个好老公嘛。都是我宠着她，让着她。
0: 你说啥呢？说啥呢？你还宠着我，让着我？燕燕， 这个梁旺旺为啥小名叫狗娃子？他就是一个狗娃子嘛，是我一直宠着他呢。
1: 哎呀，你们两个从小就喜欢斗嘴，怎么斗到现在还没斗够啊？梁旺旺，你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当时你留了一级到我们班上，是不是为了蓝月亮？
2: 这个嘛，

0: 曾经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哎，那个时候一会儿看不见烂月了，我上课就没心思嘛。
1: 梁旺旺，你真够酸的。
2: 爷爷，你别听他胡骗的啊，他们家是种瓜的，他还跟着一帮嘎怂跑到学校的瓜地里偷瓜，被看瓜地的大狼猴咬破了狗蛋子，吓得他一个多月没敢来上学，期末考试不及格，就留了一级到咱们班上的。
0: 没在废沟里头洗过澡，没偷过瓜，偷过果子，没爬过墙，上过书，哎，就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嘛。哎呀，你这个人。
3: 我来了。
4: 哎，还有我，还有我。
5: 哎，曹伯伯，快来坐下。哟，曹哥。
4: 哎，
5: 今天你有空了？
4: 我想摆脱日常的烦恼，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哎，听说你家里有好酒，我就陪我爸爸到这里来，我也想找找灵感嘛。啊，
5: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家乡月亮湾的第一书记李先燕。
4: 哎，李书记好。
6: 你好，你好。
5: 今天他是专程从村里来看望我们的。
3: 哎呀，今天是和领导一块坐着呢啊。
6: 曹伯伯好。
3: 哎，你好你好。
6: 哟，曹伯伯容光焕发，声音听着都那么年轻。
3: 哎呀，唠了唠了。
6: 我今天是利用周末来看望老同学的，就是想见见老同学了。
4: 哎呀，当领导的能挤出时间来看望老同学，实在是难得，难得呀。
6: 我跟月亮和旺旺是同学，虽然不在一个村，但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2: 李先燕是我们的班长，从小就是当官的材料。
5: 曹伯伯，这是李先燕带来的酒，是我们村老烧坊用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烧出来的山村酒。我们敬您一杯。
3: 一气火啊，一气火啊。
6: 来尝尝尝尝。
3: 哎呀，这酒好，好酒。
4: 嗯，我喝遍中国的白酒，这酒的档次能排在中上水平，
5: 好喝。
2: 下面我来敬你们一杯。

0: 年到了，升堂
1: 哟，这架势还像模像样的。
0: 那是我们专业的很。
2: 家人们大家好，你们看今天我直播间都来了谁呀？曹伯伯大家都认识，曹伯伯、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 ，Hello， 大家好，聊得个太。
2: 这位是曹伯伯的儿子，文艺产业界的曹大新老总。
4: 大家好，谁对艺术品，特别是油画感兴趣？另外，谁想做影视剧，来找我。
2: 这一位大美女，你们能猜得出来她是做什么的吗？先给家人们留个悬念，只告诉大家她呀叫李仙燕，是从我们那个小山村来看我们的。仙燕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中午好。
2: 我今天要给家人们唱一首新歌，这是我跟梁旺旺这几天刚刚创作出来的，还没有定稿呢。我唱完了，家人们给我指导指导，怎么着唱得更好呢？现在我开始唱喽，旺旺，吉他伴奏。
0: OK, care.

0: 我唱完了，请家人们指导。
1: 好的，
2: 我也来说两句。我来自月亮姐姐的家乡，那是天山北坡丘陵地带一个十分美丽的村庄，欢迎大家到我们月亮湾来旅游。我们月亮湾出产的山村酒闻着就令你陶醉，我们月亮湾出产的农家鸡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在树上睡觉的，我们的羊角辣子是甜的，越嚼越香，我们的紫皮小土豆。
3: 李大书记，时间到了，时间已经到了。
0: 李先燕同志，你也太会利用机会了，就这么一会儿你都来蹭我的流量。
2: 是你让我露脸的，让我看看现在直播间的人数多少了。哎呦喂，月亮，34万多了。
3: 哎，看看这条评论，月亮姐姐的新歌很好听，有乡土味，勾起人们的乡愁，可惜的是末尾那个宣传旅游的广告就像百灵鸟，还没唱完就挤进来个麻雀在争嘴，感到很不舒服。
2: 把我说成乱叫唤的麻雀了。
0: 其实我觉得粉丝们的感觉一定要尊重，咱们就是做直播带货，做直播宣传，也一定要让粉丝们感到舒服，感到爱听爱看。
4: 哎，我就不喜欢那是直通通硬邦邦的话，我喜欢那个话说的艺术一些的。哦，
2: 月亮，你们现在在直播行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你们已经是专家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你们回去的。
3: 啥？叫我们回村里面去？哎，燕燕，啥意思嘛？
2: 村里边已经没有年轻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模式，生产成本高，产量低，种地还要赔钱，农民把承包的土地都流转给合作社了，大家都在城里买房子，天气一冷身体不舒服了都住进城里去了，农村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地方了。
4: 哎呀，我们那当然也是个样子的，所以我就到这打来了嘛。
3: 那你还叫我们回村干啥去了？
2: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的特色，但是现在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正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化的现代化的大农业啊。
5: 这标志着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2: 没错，曹总，你总结得很好。哎，你也在关注社会问题吗？
5: 是啊，我是个生意人，但是做生意必须要了解社会，不懂社会要亏本的。
2: 是啊，
3: 你们感兴趣的不是我们的行当，我们就是个自谋生路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赚钱养活自己。
2: 旺旺，我正是要给你们指出一条赚钱的光明大道。
3: 此话当真？
2: 千真万确。来，咱们边喝边聊。来，先喝一个。
3: 来，我喝。
2: 虽然农村空心了，但是农村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比如生态产业，比如农区畜牧业、绿色养殖业，比如休闲旅游产业，比如康养产业等等等等，所以中央提出要进行乡村振兴啊。
3: 我们就是个音乐视频制作人，那些我们不懂，也参与不进去啊。
2: 谁说的？乡村振兴中还有一个内容，这往往啊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文化产业。
3: 这农村都没有人了，哪还有文化呀？
2: 你想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哪里？
4: 当然是在农村嘛，以前就没有啥城市，那些个叫城市的地方，哎呀，其实也就是个大农村。
2: 所以呀，农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现在我们好好的努力一把，把这个根留住。旺旺，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 这难道跟你们没有关系吗？
3: 这，
5: 哎呀，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李书记的话使我眼前一亮啊，我似乎看到了什么机会。
0: 商人就是商人，跟我们想的就是不一样。
5: 这，
3: 我想的是回到农村去搞文化创业，很难，很难。
2: 你们从农村出来一无所有，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挣扎，终于打拼出来了，现在小有成就了，不难吗？
3: 当然很难啊。
2: 是难，但是你们不畏艰难，勇于拼搏，坚韧不拔，我看中的就是你们的这种精神和作为，所以我才来找你们的。
3: 你觉得我会回去是吗？
2: 乡村振兴靠什么来振兴啊？当然是靠人来振兴啊。咱们月亮湾太缺年轻人了，最缺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才。旺旺，你应该回去。
3: 不，我不回去。
2: 你会回去的。
3: 我不回去。

0: 哎，咋惊唱了？这大应该有个音效，哐！哎哎，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爸，我陪你喝。哎呀，这么好的酒，不喝白不喝。
2: 月亮，你咋一直不说话？你是咋想的？
3: 我回去。
0: 啥？
4: 你说啥？
3: 我回月亮湾去。

0: 你熟了吗？你没有喝多吧，月亮？
1: 我会月亮弯曲。
0: 为啥？为啥？为啥？
1: 因为我要回到月亮弯曲。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这现在我们的粉丝量刚刚到网红水平，你回到农村里边，这咋直播呢嘛？
2: 把直播现场搬到村子里边，不是更有意思吗？
0: 可是别人来找我做录音、做视频，这么多设备怎么办？我总不能叫他们到村里去找我吧？这现在找个活干有多难啊！
2: 那你就留在这儿，我自己先回去。
0: 李先爷，你这是在拆散我们，你不安好心。
3: 梁旺旺，你就是个汪汪汪，狗性改不了的狗娃子。
4: 哼，我来说句公道话啊，我还是喜欢农村，天天想的是咋么着回农村去呢。
5: 现在农村有宽带，有 WiFi， 有 5G， 农村也可以直播的。
4: 我喜欢月亮的歌嘛，他唱的有那个乡土味儿，在农村呀、一定更合适。
5: 汪汪兄弟，你可以两边跑嘛，年轻人开车快，一趟子也就是三四个小时，马撒马打。在乡村住，在城里工作，这可是眼下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呀！啊，
1: 是啊。
4: 行了，你们不要耽误我喝酒啊！哎呀，这个山村酒它是真的好喝。
3: 曹伯伯，再给我倒个满杯。
5: 来，
4: 侯兄，来，
5: 坐，
3: 来，喝。

家人们，这就是我出生的月亮湾村，很漂亮是吧？你们看，这一棵老柳树啊，已经有400岁了。旁边是三叔叔蓝三牛家的菜园子。我看到家人们留言，要我再唱一遍《月亮湾的女人们》。我在这里唱这首歌，是不是更有意思呢？好，现在我来为家人们唱歌。

0: 上，似乎听到三叔叔的山曲子。透过小树林，还是那个声响。
1: 哇，月亮湾的景色真是太美了！
2: 嗨呀，这么美丽的田园风光，怎么就唱成了城市的马路旁了？这也太不协调了吧！别唱了，别唱了，别唱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

0: 请进。
1: 李书记啊。
0: 什么事儿？
1: 那个填表的事儿，上头又来电话催了。
0: 没看见我正在改着呢吗？你们这些年轻人工作太浮躁了，不看明白填表的要求就胡填报，害得我还得重新填。一大早忙到现在，连早饭还没吃呢。
1: 李书记，刚才猛更的妈妈送来了一壶热腾腾的奶茶，还有一盘子鲍尔萨克，我现在就给你拿来垫垫肚子。
0: 不用了不用了。
1: 哟，月亮姐，李书记正忙着呢。
2: 哎，你这个年轻人，李书记是给你打工的。
1: 月亮姐，这啥意思啊？
2: 你看李书记忙成这样，你却像个拴驴的木头桩子杵的在这儿，他干的事情你们年轻人就不能多干点吗？
3: 哎呀，我的姐，目前乡村振兴的任务重，定期要报工作进展情况，有时人手不够，李书记一着急就自己亲自上手了。
0: 哎呀，好了，总算赶完了，给你发过去了，你再仔细校对一下，抓紧时间报上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月亮，啥事儿？
4: 哎呀，燕燕，我的大书记，你把我关心一下不行吗？
0: 受啥委屈了？
4: 你看你看粉丝的评论。
0: 我看看，月亮湾村太令人向往了，与这个村庄比起来，月亮姐姐的歌声词不达意就差多了，不是差，是不相配。我是月亮姐姐的铁杆粉丝，说心里话，月亮姐姐的这次直播是绿肥红瘦，背景丰富了，但主题却显得单薄。这次对月亮姐姐很失望。
2: 就因为这些评论你就受不了了？
4: 今天掉粉了，少了20000多粉丝。
0: 这值得好好想一想。
4: 哎呀，咋办呢？咋办呢，伞燕燕？
0: 咋办呢？月亮，你先冷静一下，咱们分析分析情况。
4: 哎呀，快急死我了，我都想跳楼了。我
0: 跳楼？村里没有高楼，最高2层楼，跳下去摔不死。
4: 那我跳井？
0: 村里早就用上了自来水，现在没有井了。
4: 那你说我咋办呢？撒？
0: 哎，月亮，对了，我手机里收藏了一个视频，来你看一下。
5: 这是谭维维跟话音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我很喜欢。还有一个作品是任洁源跟话音老腔合作的《话音老腔一声寒》，跟这个不分上下。
0: 月亮，我们先不说歌唱的好不好，咱们想两个问题。第一，他们两个为什么跟话音老腔合作？第二，这种融合的模式究竟蕴含着什么趋势？
6: 中国的歌手实在太多，没点新点子就没办法吸引粉丝。
5: 谭维维和任洁源跟话音老腔合作推出这两首歌以后，轰动了一阵子，冒了一个不小的泡泡。
0: 对呀，他们为什么能冒个大泡泡呢？
5: 他们借用了话音老腔的名气。
0: 没错，大家都知道话音老腔有名气，可是为什么话音老腔本身虽然有轰动效应，但却流行不起来呢？
5: 那是话音老腔还是局限性太大了，地方性太强，特别是缺少流行元素。
0: 你说的对，地方的、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一定是经过文化大师推介和艺术大师的加工整合之后才可能成功的。原始状态下，地方的、民族的好东西很多很多，但是

0: 不为人所知，所以流传不开。
1: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洛宾大师与西北民歌，目前传播到全世界的西北民歌大都是经过王洛宾加工改编之后才传播出去的。
0: 那首哈萨克族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就是苏联艺术家加工再创作出来的，原唱却很少有人听过。
1: 还有雷振邦作曲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中国名曲、世界名曲，但在之前这首歌的原唱古力碧塔却从来没有走出过塔什库尔干的大山。
0: 月亮，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想一想你该怎么做吗？
1: 我说的这些跟我有关系？你是啥意思？
0: 我是从大趋势上，从规律上感觉到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也没有想得很清晰很具体。我觉得吧，咱们月亮湾的土壤非常好，土壤里也有非常好的根系，但是怎么在这里长出参天大树，开出鲜艳的花，结出大大的果呢？

0: 对了，我要跟咱们村的山曲子相结合，走谭维维和任洁元与话音老腔相结合的路子，创作出我们自己的特色来。对，太好了，李先燕，还是你这个当领导的高明。
1: 咱们是各有所长，哎，这样，你出面组织，村里全力支持，把咱们村的艺术活动搞起来，打造成咱们乡村振兴的文化品牌来。
0: 哎，就叫做月亮湾乡村艺术团吧。
1: 艺术团这面有点窄，应该是一个类似于乡村文化大集这样一个模式。
0: 要不就叫做月亮湾乡村大舞台。
1: 好，那就暂定这个名字。宣传语嘛，就叫做乡村大舞台，高兴你就来。
0: 燕燕，我爱死你了。
1: 哎，你干啥去啊？
0: 我去找三叔叔，请他出山，先把咱们的山曲子自乐班搞起来。
1: 在咱们村承包暖卷工程的马尔利非常爱唱花儿，嗓子呢也不错，我叫他去找你，请他也参加自乐班。
0: 好呢好呢，人是越多越好嘛。三叔，三叔。
2: 哎，这不是月亮吗？
0: 三叔，做啥呢？坐个小板凳儿，现在谁还坐这种木头凳子？
2: 没事干嘛。哎，月亮，你回来了还没有忘着来看我呀？
0: 不但没有忘，还给您带了礼物呢。
2: 给我带了啥礼物啊？我弄些香蕉橘子啥的来应付我啊。
0: 看这是什么？
2: 随身听。嘿，好，这个东西好，又能当收音机，是又能当音响。哎呀，我原来的那个已经让我听坏了。
0: 你原来的那个也是我送给您的。
2: 这个新的更好，好看，功能还多，
0: 音量更大，您听听。怎么样，有意思吧？
3: 声喊呐！
0: 领唱的叫任洁元，是一个有些名气的歌手，他跟老腔一合作呀，又爆红了。
2: 好听好听。哎呀，现在的人呀是啥办法都能想得出来。哎，这个花音老腔啊，我们以前呢叫他老调调，一百多年前啊有一个唱老调调的唱家子啊，从口里来到古城子去聊场子，在咱们村啊住了一年多，还在咱们村啊带了两个徒弟呢。所以啊，咱们月亮湾的三曲子啊就有老调调的风格了。
0: 哎，三叔，那您出面把咱们村的山曲子再唱起来吧。
2: 咋的话，你也想学谭维维、任洁元？
0: 哎，先这样起步，扩大粉丝群，以这个为基础推出咱们村的文化品牌，叫做乡村大舞台。
2: 乡村大舞台。大舞台大舞台，谁想唱曲儿谁就来。
0: 就是这个意思，到时候咱们村来的人那可就是人山人海了，有来旅游的，有来唱歌跳舞的，还有来摆摊做买卖的，有来租房子住的，有来投资赚钱的，那咱们村可就辉煌起来了。
2: 嘿嘿，月亮，我一听这都是李先燕的主意吧？
0: 您不赞成？
2: 村子红火了，年轻人又回来了，这人气旺了，我当然赞成了。
0: 怎么样，三叔，咱干起来吧，把咱们村的山曲子自乐班成立起来吧。
2: 哎，现在呀整不成啦。
0: 为啥整不成？
2: 月亮，我跟你说，村里留下的那几个会唱几句的呀都80来岁了，这些个人啊是腰来腿不来，冬夏起不来，尿尿湿的还咳嗽屁出来，嘿嘿，唱不成啦。7个老汉8颗牙， 张嘴不知唱的啥，哎，整不成，整不成。
0: 这不是还有您呢吗？
2: 哼，你跟亮娃娃进城以后啊，我就再也没有开口唱过，嗓子都长毛了，到外边喊个够，嘿，都得咳嗽半天，没法唱了。
0: 您呀是天生的金嗓子，功底好，恢复一下就行了。
2: 以前老话说呢，劝不离手是曲不离口，这么多年不唱，感觉都找不着了。
0: 可是三叔，
2: 再说了，我老了，心也老了，没有爱情了，也就没有唱曲的停止了。
0: 哎呀，三叔，其实您不老，您才60多岁。现在流行的说法是，60岁开始是男人的第二春呐、啊。
2: 哎，整不成，整不成。
0: 哎呀，三叔，您就答应了吧，就等于是帮我，还不行吗？
2: 哎，月亮，这样吧。你呢先去问一问孙二娘啊，问她呢想不想参加这个紫罗班。
0: 孙二娘？梁家小婶婶孙额娘
2: 啊？
0: 为啥要问她？
2: 哎，月亮，我跟你说，孙额娘人家可是个老道人啊，要不人们为啥叫她孙二娘呢？
0: 哦
2: 啊，她开饭馆，嘿，那辣条子做的真叫个好，现在还搞了个农家乐，还有几间小房子可以住人呢，叫啥？叫民宿。
0: 嗯，我在村里的时候都说他爱干净，啥时候都收拾得利利索索的。哎，可惜呀、啊，可惜梁家小叔出车祸去世得早。
2: 是呀，梁家小兄弟呀是个勤快人。租人家的车跑运输，总想着呢多挣些钱，太累了，所以出车祸了。说起来啊，孙二亮也是个苦命人，哎，但是人家想得开，活得自然，整天呀笑眯眯的，没事还唱呢。
0: 小婶婶还会唱曲子？
2: 哎，这个三曲子、小曲子、花儿、蒙古歌、哈萨克歌，嘿嘿，啥都会唱。哎，月亮，我跟你说，那还会跳那个麦西来夫。哎，特别是他发明了用那个擀面杖、菜刀、筷子、切菜板、大点点，哎呀，那个叫打的一个出神入化呀。他要是参加紫罗班，我就参加。
0: 那您带头成立紫罗班不行？
2: 我嘛，这个啊，这个，哎呀，咋跟你说的咋？这个我嘛，这个，哎呀，一个人嘛，对不对？月亮孤单的很嘛，是不是？哎，所以说那个秋娃子要记一大点啊，茄子辣子啊，要上家家呢。

0: 燕燕，我想不明白，三叔过去一直是个爽快的人嘛，现在为啥变得矫情起来了？
1: 月亮，三叔说啥？一个人孤单得很，还说翘娃子要挤一打，茄子辣子要上架子。这话是有含义，是有所指的。
0: 你是说我三叔看上小婶子了？对，1000%。燕燕，还是你当领导的能一下子看穿事物的本质。
1: 哎，我也只是分析推测而已，没有绝对准确的事实，我不能轻易下结论。
0: 这样看来，小婶婶孙娥良就成为打开我三叔蓝三牛心锁的钥匙了。
1: 月亮，你家的梁旺旺不就是孙娥良的亲侄子吗？
0: 是啊，小婶婶没孩子，把梁旺旺当成他的儿子，把他爱的哟活活的一个心肝宝贝儿。
1: 哎，月亮，把梁旺旺叫回来做孙娥良的工作怎么样？
0: 你给他打电话，我不打。那个狗娃子还跟我赌气的呢，哼，电话也不打一个，也不问问我的情况，我才不理他呢。你给他打。
1: 你们两个就是一对欢喜冤家，在一起就吵，不见面就想。好好好，我给他打电话。

0: 李先燕大书记啊，好着呢吗？
1: 旺旺你好。
0: 书记大人有何指示啊？
1: 我可不敢给你下指示，我这边有事，请你回一趟月亮湾怎么样？能回来一趟吗？
0: 哎呀，实在对不起啊，书记大人，我这几天啊忙着赶快把剧组的音乐做完，这一天28个小时都在忙，连放屁的时间都没有。月亮在家的时候还给我做饭递水，这现在就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人饿了只能啃啃桌子角，他再不回来我都要把工作台都啃光了。
2: 来，我跟他说，哎，狗娃子，你瞧瞧李先燕的话你还不听吗？你把电话放下，电打的样过来。
3: 滴滴滴滴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走便道，请减速慢行。
5: 哎呀，这高速路上还堵车，真是无语。哎，婶儿，我今天回家，再过2个小时就到家了。
6: 哎呦喂，你回来了吗？太好了嘛，我现在专门给你和一泡面，给你做辣条子吃啊。新下来点红心儿好小麦，老嬷嬷哈的面专门留给你吃的。
5: 嘿嘿嘿，还是我婶心疼我啊。哎，婶儿，我想问你一个事儿。
6: 你说你说。
5: 你说蓝三叔这个人咋样？
6: 你咋往那个二溜子呢？
5: 这蓝三叔咋成二溜子了？
6: 哎，哪个老不正经的，他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劲儿嘛。他老板才死了3年，他就熬不住了。
5: 婶儿，你也应该想开点，这不就是人之常情吗？我觉得呀，蓝三叔那个人还是不错的，他年轻的时候

0: 后啊，爱唱曲子，爱说段子，爱开玩笑。那个时候的农民都保守得很，说他流里流气的。其实啊，他这个人行为端正，勤劳本分，人还聪明，不管什么手艺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哎，是个能人嘛。
1: 说实话，我心里啊不讨厌他，他还经常来给我帮个忙，做个家具，修个桌椅板凳啥的。等你回来把他请过来，刚好月亮也在家，我给你们炒几个菜，喝几瓶咱们村的三重酒，也算是答谢他们。
2: 哎呦喂，三叔来了，你们几个都来了，干婶儿、三叔和李书记他们来了，来来来，你们坐这个桌子上，我给你们拿茶壶去。
3: 你们来了，都好着呢啥，快坐哈，快坐哈。
4: 相好的，好着呢。
3: 哎呀，你这个老不正经的，谁跟你是相好的？
4: 哎呀，大庆麻雀嘛，不说不笑不热闹。
3: 谁跟你这个老二流子大庆麻雀呢？你再不老实，就不给你倒茶。
4: 哎呀，
3: 来来来，我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三炮台，味道正宗的很。
0: 李书记，这是我的堂姐梁芳芳，现在是我婶的助手。
5: 咱们都是从小一起玩大的，芳芳姐，
6: 哎，
5: 今天尝尝你的手艺。
6: 哎呀，燕燕，你们是贵客，我怕做不好。
3: 咦，芳芳的手艺现在可好了，有文化的人家就是不一样，人家会看菜谱呢，会上网学习呢，哎呦，会做的菜呀、比我多。
6: 哎呀，干婶儿，
3: 特别是会管理，你们看，芳芳把我这个农家乐管理的哦，那跟个大酒店一样的。
5: 芳芳姐，过段时间还要回城里去吗？
6: 嗯，回去呢。
0: 哦，我姐夫啊，出国包工程去了，我侄子考上大学走了，他可以在村里多住些时间。
5: 那好啊。
7: 老板，老板啊！
3: 你坐那搭，茶水自个儿倒。
7: 哎呦喂，饿死了，饿死了！先给我做盘辣条子噻。
3: 哎呦，总有一个先来后到嘛。你先等一下啊。
8: 看样子是个画家，
3: 在我民宿里住下的，画画的。哎，那叫个黄小贵。
7: 哎，我叫黄小薇啊，佛晓的晓，巍峨的巍哦。
3: 你看他，哎。头发黄毛拉碴的留的那么长，年纪轻轻的那留的个胡子，胡子留九留三，那还长的长，短的短，细的细，密的密，没个人样子，活活的一个小鬼嘛。
8: 艺术家嘛，就是出京捣鬼的。
3: 啥艺术家，说是个画画的。我好吃好喝的招待他，吃了我那么多的辣条子，画的那是个啥东西？
7: 喂，老板，我画的那是油画耶。
3: 哎呦，五马六道的就没个样样子吗？
8: 哎呀，你那个，你那是够看星星满天明。
5: 画家老师，请你过来跟我们坐在一起吧。
7: 不了不了，
5: 欢迎你到我们村来写生创作，我们还想听听你对我们村发展的设想和意见呢。
7: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这是我们村的第一书记李先燕，请你过来，你就别客气了。
7: 那就不好意思打扰了，打扰了，各位幸会啊，幸会哦。
5: 黄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月亮湾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蓝三牛。
7: 蓝老师啊，你好啊。
9: 哎，你好你好。哎，
5: 啊，这位就是网红歌手蓝月亮。
7: 你好啊。
10: 你好。
5: 这位呢是音乐制作人梁旺旺。
7: 你好啊，你好。
11: 你好。
5: 欢迎你。
11: 欢迎你。
10: 欢迎。
12: 哎，还有我呢，包工头马二的。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2: 干满干还是吃掉了。哎，老板娘，哎，好的
9: 呢，好的呢，好的呢。咋，你又到镇上包工程来了？
12: 我们的一台挖掘机 俺把路边上的扶给压倒了。哎，我去处理了一下事情。
6: 这是梁红梁叔，你们先开始，别着菜，马上就上。
5: 哎，芳芳姐，先给画家老师上一份主食，他饿了。
6: 好，
9: 又做好的米饭呢，先给他来一碗米饭。
6: 啊，行行行。
12: 今天喝我的酒。
9: 哎，今天可是我摆下的桌子。
12: 哎，你摆桌子我那酒没嘛的。哎，我知道呢。今天是我们商量成立月亮湾村咱们这个农民艺术团这个事呢，我今天特别高兴，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呢。哎，尤其是咱们民间艺术大师蓝山牛和这个孙鹤亮挂帅呢。哎，你们大家想一下，咱们艺术团啊，一定是八个大风上放礼花呢，又高又响又精彩。
9: 咦，你说的这事儿我咋不知道？
10: 就是嘛，这个月亮说的是自乐班嘛，咱们又成了艺术团了啥？
12: 哎，这是我说的，自乐班也太业余了吧？那能装得下你们这些大人物呢？要有文化自信呢，是不是李书记？你看，
13: 李书记，我支持叫做艺术团，
5: 这事儿啊，大家再商量。来来，咱们先开席吧。不过我提前声明，我现在是在工作状态，我今天不能喝酒。这样，我以茶代酒，来，大家走一个。
12: 哎，等一下，李书记，咱们新疆人啊，有好菜有好酒，哪能没歌呢？我给大家献上一首花儿，如果唱得好的话，大家喝上一杯酒，好不好？
13: 好，
12: 好，
13: 太好了。
12: 哎呦哎呦，花儿嘛唱的是心上的话呀，哎呦啊哥的手呀，不唱是梦境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0: 钱。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子口，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啊，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故事。那也希望我们通过这样一档节目哈，能够让您对我们这座城市有更多的了解，爱上我们的城市。
1: 这希望常像那份深情传遍四方，我爱伊林。
0: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要跟大家分享他故事的哈，是一位硬汉，这个杨占旺老师哈。他呢是一个从军30年的老兵啊，他曾冲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也曾坐在宣传文化工作的案头前。他被原沈阳军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解放军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宣传文化工作先进个人，胸前的一枚二等功、三等功的勋章，记录着他一次次的出生入死和默默的奉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杨占旺老师呢请到了我们直播间。因为通过刚才的介绍呢，很多人可能还不了解杨占旺老师还有另外的一面哈，他热爱朗诵，非常喜欢哈，痴迷于用这个声音来雕刻文字里的温度。在这个舞台上他也多次斩获佳绩哈，用他这个雄浑而深情的嗓音，让很多诗篇呢走进了万千百姓等心中。我跟杨占旺老师呢，我们其实认识了得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哈。
2: 对，一年多了。
0: 是不是？
2: 对
0: 啊，咱们光约酒都约了好几回了。就特别喜欢您的这种性格，还有您这个声音呐、啊，就这个穿透力呀、啊，这个磁性啊，就特别的吸引人。
2: 哎呀，这可能是天生的，我也没有训练过这个、
0: 啊、多气人。那今天呢，我们把杨占旺老师请到我们直播间哈，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他这个当年从军的故事哈，还有他台前幕后的一些经验呐、经历呀、包括老师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现场这

0: 这个朗诵一段，是吧？
1: 好，好。
0: 您的这个微信的头像又一直是您穿着军装的那个形象，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一直我没有换过这个，
0: 没换过，
1: 这个作品，
0: 为啥呢？
1: 我曾经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一首歌叫《人生最美是军旅》
0: 哦。
1: 其实我是一个农村孩子。我在从农村当兵，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长春。在个军营里一待就是30多年。我觉得军营给了我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就是一个小土孩，最后我成为一名团职干部。我觉得军营给了我一切一切我所需要的东西。我以我这几十年的军旅生涯而骄傲。所以说我的军装照一直就是我那个微信的头像，我觉得这是我的荣耀。所以我说我穿一身军装的时候，我感觉我是最帅的，
0: 特色好。
1: 对，
0: 真好啊。30年的这种军旅生涯对于你这个人生影响是非常重要。
1: 对对对对。
0: 那您觉得这个30年这个部队的生活，您这个最大的感受，或者说部队给到你的让你终身受益的是啥呢？
1: 我觉得部队给我的太多了。我们在部队有一句话，就说部队是一个大熔炉。这个他这句话不是空话。确实部队是一个大熔炉。能把你练成钢。就是我们我说了，十几岁的小屁孩当兵了之后他就是一个小小子。但是进到军营里很快他就会成为一个男人。就是他就会把你这块铁炼成钢。就是军营里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大熔炉里，大学校里会让你学到很多东西，会把你练得很坚强。不管是从体魄上还是意志上，是吧？所以说都是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环境。
0: 那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从军呢？
1: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那个时候在那个乡里啊，有个文化站，我真的在文化站文化站工作呢。其实我与文化有缘呢。农村小孩十几岁就跟文化有缘。在乡里的文化站当时征兵，我们的武装部长啊跟我们关系很好。他说你也去当兵吧。他说你走进部队也许你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当时也没想到会有什么机会啊。反正稀里糊涂就体检
0: 了，
1: 就走进部队了。刚走进部队的时候还很后悔。
0: 后悔。
1: 后悔啊。
0: 为啥呢？
1: 因为他对部队是未知的。
0: 刚
1: 走进部队走进军营的时候管理那么严。特别严呢，就是给你自己一点的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一切一切一切都是那个部队安排好的。这个半小时干什么，那个半小时干什么，自己的时间一点也没有。结果一个我们说嘛，有一个非常懒散的在家一个农村小孩走到这么一个紧张的一个环境下，就感觉到哎呀完了，我以后我的一辈子就要这么来过来嘛。就非常恐惧呀。
0: 恐惧。
1: 就是因为刚走到部队嘛，他部队不了解。但是后来慢慢就感觉喜欢上部队了。就是这样的。
0: 就觉得这个节奏这个环境这个氛围
1: 是
0: 喜欢的。
1: 是喜欢的。他是塑造你的。他就是让你一点一点的茁壮成，由一个小幼苗一点一点的茁壮起来。
0: 那您就是这个变化，就您的这个心理的变化是多长时间转变的？
1: 真正我得说，因为我们当时新兵是3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叫新兵。这个新兵呢，你通过这个三个月的紧张的训练，
0: 强度可大了，
1: 强度很大。就是约束你，其实我们刚走到部队，就是部队就是这个地方去约束你，步调一致，要听从指挥。你可以有个性，但是呢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集体，要听指挥。这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部队的第一要求。所以我说我们刚开始来了感觉就不舒服。那时候什么也不让干，然后天天就在约束之下，就觉得不舒服。但慢慢其实当你约束惯了，你有人约束你了，你有规矩了，你就适应了，你就觉得就应该有个规矩。
0: 就是人是有变化的。
1: 对。
0: 当这个变化适应了这个环境的时候， 身心是愉悦和舒服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因为你适应了。其实后来我们觉得，我们回来再去看，我们外边的人在不守规矩，在不听招呼，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他们就缺少力量，是吧？就是有些孩子，你跟他说什么，他也当没听着。是吧？就那种懒散。那种没有集体意识就不行，这样的不行，这样的就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去训练，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有些当兵的孩子，两年之后他回到地方，然后走出军营，他一下成长了，他觉得他的做每件事情，他都会很有章法，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约束，有这种意识，
0: 就是在这个部队里他受教学习收获了。
1: 对对对，
0: 那老师，您觉得您在部队里就是被打磨掉，或者说是最让你磨练的是啥呢？
1: 最让我磨练的呢，就是我觉得是意志。是这样，因为我们什么呢？刚开始呢，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尤其我们那个刚进部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我们什么也没见过，农村孩子什么也没见过，对物质的恐惧，他觉得我不行，孩子觉得我不行，我能行吗？就说我这个军事训练，这个军事动作我能做到吗？我做不到。但是呢，慢慢通过部队给你压力，然后给你方法，让你慢慢的自己呢，起码的自己认识到我可以，我可以，他意志越来越坚强。其实我觉得，你的意志会支配你很多的东西。
0: 就这中间没发生过啥事儿？
1: 这事儿很多，因为走过了几十年了，这样的东西，由不会到会，一点一点，很多很多的，就像刚才你说的那个，你说的这个，我喜欢这个朗诵这个问题啊，它是有渊源的
0: 啊，有渊源，
1: 因为我刚开始到军队里呢，我是在军校，在军校里呢，后来军校的领导说，哎呀，说这个小伙子声音很好啊，说你当广播员吧，就让我当广播员。其实我是一个唐山人，说话是地道的唐山口音。
0: 现在一点都没有。
1: 就是改了。要不说这个意志可以改变你呢？就是说，唐山人后来就部队说这个小伙子声音不错，你当广播员吧，就让我当广播员。但是这个唐山人，你想啊，要是用唐山话来做广播员、做播音员，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连唐山的广播都不是唐山话，唐山的广播都是标准的话呀，那为什么我们军校里的广播员是唐山口音呢？但是我刚开始播了一段啊，现在一想啊，都是笑话啊，都是笑话。然后说怎么这个部队大院里，那方圆那么大一个大院子，当时都是大喇叭，每天响射的是一个唐山话的广播员啊，感觉很可笑啊。但是现在一看，这很美好，很美好。但是后来就有人说了，那你军事院校的广播员怎么能是唐山话呢？
0: 怎么能有方言呢？
1: 而且方言那么重呢？当时我记得特别特别清晰，有一个高中生，一个女孩就到广播室去找我去了，
0: 受不了了，
1: 找我去了，说你是广播员吧？我说是啊，那个我记得我播那个妇女节的稿子，三八妇女节的稿子。他说你读错了
0: 啊，
1: 那不是妇女
0: 啊，
1: 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河北唐山呐，那管那个女呀，他不读女，读女，
0: 女
1: 女的
0: 啊，女的
1: 男的女的是吧？
0: 那女的
1: 啊，那女的，然后来这个女的就来找我了，他说。说你读错了，那不是女的，是女的。完之后，你看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想想到这个事儿。完之后呢，后来就自己就训练。那既然交给你这个工作了，不对，交给你这个工作，你就要做好。
0: 是，
1: 没有会与不会，只要你去努力，只要你去学，你坚定信心，你肯定能做到。你看也没有人教我去，怎么去读这个音
0: 啊？
1: 那几年的时间，我天天在播稿子，播学员、教员。 写的那些些广播稿、
0: 嗯、
1: 慢慢的就越来越正规了。后来、哦、到后来别人就听不出来我是唐山人了。
0: 那你好厉害
1: 啊、嗯、是吧，但是那标准的干啥呀就那时候那你想是这种一种播音的话，当时你说是一种在大院里那时候什么感受、啊、
0: 就让我让我想起这个小品演员哈、嗯、这个赵丽蓉老师
1: 啊，赵丽蓉老师、
0: 啊、他是唐山口音
1: 啊，对啊，我说话跟他非常非常的像，
0: 是吗？
1: 啊，对，非常
0: 那自带喜感呢
1: 但你说在军校的广播站里，
0: 嗯，
1: 那这种喜感是不是有点过了

0: 么严肃个地方哈。
1: 对的、啊、
0: 好的，这个回忆确实是很美好哈、
1: 啊、
0: 那个年轻时候的，这真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磨灭的一抹色彩
1: 啊。对对对、
0: 嗯、好的，非常啊感谢这个老师哈、啊、跟我们分享这个他的小趣闻。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节目哈，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这个直播间呀、啊、这个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哈，大家可以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啊这几个汉字来关注到我们，也可以搜索953爱吉林啊，通过这个视频号呢可以看到佳姐，看到杨占曼老师呢在我们直播间哈。刚刚呢我们在聊的是当年这个在部队的这些事情哈，三十年一定会有很多的事情，这只是刚刚从军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趣闻、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像您又获了那么多的奖，又得了那么多的荣誉，那您在部队的这个锻炼的成长，那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然后让您的成长变化收获也很多。
1: 嗯，对对。
0: 嗯，那你我特别想知道哈，就您在这个部队就获了二等功三等功，这是立的这个功一定是做了好多的牺牲和努力。
1: 是的，
0: 嗯，
1: 因为三十年嘛，
0: 嗯，
1: 就是由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
0: 小小子，
1: 一直变成了一个中年人，变成了一个快五十岁的人，因为三十年嘛，十八岁走到部队，48岁，这就三十年，
0: 嗯，
1: 我真正离开部队的时候就已经32年了，就是50岁了，那个时候离开部队，其实这个三十年，可以说是有很多的辛酸。有很多的喜悦、
0: 嗯、
1: 其实一成长嘛，成长就要有痛苦、
0: 嗯、
1: 是
0: 吧，要伴随着痛成长、
1: 对呀、
0: 啊、不然怎么成长，
1: 既然是熔炉嘛，他就要炼你是吧，
0: 是的、
1: 不能让你好受了是吧、
0: 嗯、
1: 就是这种不好受的就是熔炼你，就是让你一点一点的成长。
0: 嗯，
1: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三十年呢，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0: 嗯，
1: 毕业了之后呢，然后从部队，然后就是又当战士，后来当军官，
0: 嗯，
1: 后来经历过很多很多。因为我曾经说我参加过一些，你像九八抗洪
0: 哦、
1: 这些就是那年的大洪水，还经过那个我们那个就是有个万亩民兵林，也是在白城那面，这都是大的那一些。军地的联动的一些活动、
0: 嗯、
1: 当时我都参与这些活动了、
0: 嗯、
1: 而且特别是我在当兵之前呢，我说是唐山人、
0: 嗯、
1: 还经历了唐山大地震、
0: 哦
1: 生与死的考验、
0: 是的，
1: 再一次生与死的考验就是九八抗洪、
0: 嗯、
1: 九八抗洪呢，当时我作为一个电视记者，我是当时部队的电视记者
0: 哦、同行哎、
1: 对啊、完之后呢扛个摄像机、
0: 哦
1: 在抗洪一线，在我们的松原，白城地区，抗洪一线，我是最前线的，我几次看到我们的，在那个前线，我在拍摄这个抗洪战士，拍摄这个战士那个抗洪抢险的录像的时候哈，就是我亲眼看到这个水马上这个大坝就要决堤了、
0: 哦、
1: 其实当时非常紧急非常恐惧、
0: 嗯、
1: 尤其是我呀、我作为一个
0: 记者
1: 我扛摄像机、我拍的都是最危险的地方、而战士们感觉不到、他们一直在扛袋子在跑啊在什么的、我比他们更恐惧
0: 啊、你是一个记录者，
1: 我是一个记录者、我比他们更拍那些那个管勇啊拍那些东西，然后在马上就要决堤了那种场面我都在拍、其实我也在想那个时候我的孩子才4-5岁吧、哎呀我想哎呀一会儿可能决堤了我怎么办呢、我可能就被冲走了、哎呀就是那种还很害怕、那但是呢你这就是你的岗位、谁也没有走，首长都没有走，每个战士都没有走、你凭什么离开是吧、
0: 是啊
1: 所以说在那种恐惧当中、还要坚守、所以我觉得
0: 特别考验，
1: 对特别考验、就当时我就在脑子不断的就裂过，如果我被洪水冲走了怎么办呢，因为你面临的就是这嘛、很一会儿就可能这个堤坝就开了、因为当时那次我在抢险的时候，我在大坝上拍那个堤坝上那个水呀、就跟那大坝是平的了、老百姓讲话叫浮溜浮溜的啊、就那时候已经浮溜浮溜、我在这个大坝上踩着那大坝都软了、它往下陷我的脚、那你想是很可怕、
0: 太恐怖了、
1: 但是不能走，所以说我们经历的这些，我们这些战士，后来那大坝掘了一个口、掘了一个口，然后生让我们的一个突击队给他堵上了、没有掘开，所以我经历了这些，我也看到我们战士的这、我们在 在战场上，在训练场上，在我们那个抗洪抢险的这种环境下，我们的战士那种美，
0: 嗯
1: 嗯，为祖国牺牲奉献的这种精神，
0: 嗯，
1: 其实我是见证者，
0: 嗯
1: 嗯，在部队这样的事，我见证了很多这些年。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哈，一看到这个穿军装的人，就觉得是有底气，
1: 嗯，
0: 就总觉得部队就是我们的后盾。真的是给了我们这老百姓这样的一个安全感，
1: 对，
0: 确实是这样的。
1: 确实，
0: 嗯，
1: 就是你不走进他们，你可能感觉不到。有事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军队的宣传片《大阅兵》，你感觉到军人那种牺牲奉献，
0: 嗯，
1: 但是你真正走进他们，你这种感受会很。
0: 嗯
1: 更深，
0: 嗯，因为之前我们看像您说这个阅兵啊，嗯，我们看到的是强大，
1: 嗯，
0: 看的是最最美好的那一面，
1: 嗯，
0: 但最危险的时候很少人能看得到，
1: 很少，对，
0: 哦，
1: 对，这是一点。但有时呢，我还有一点，就对我的感受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我也下到边防部队，到那个我们的吉林的这个边防部队去，
0: 嗯，
1: 去感受边防军人的这种牺牲奉献。
0: 嗯
1: 嗯，其实我们最高的岁月，最高的哨所，最冷的哨所，都在我们的吉林这一块。
0: 哦，
1: 有时候我到部队去报道这些事情，
0: 嗯，
1: 而且去就然后。
0: 好艰苦
1: 啊！对，哦，去感受这个我们边防战士的辛苦。你想在大山里边，
0: 嗯
1: 嗯，我们十八九岁的孩子，
0: 嗯，
1: 他们正是那种青春年华，
0: 嗯，
1: 他们正是要到歌厅里去蹦蹦迪啊，去唱唱歌啊，正是这个时候，他们却在这个深山里坚守在自己的哨位上。
0: 嗯，
1: 我们当时我记得到边防有一句话，
0: 嗯。
1: 就是你不用惊天动地，
0: 嗯，
1: 这个岗位也无法惊天动地，
0: 嗯，
1: 因为就在那站岗，
0: 哦，
1: 是吧？你怎么惊天动地，是吧，
0: 嗯？
1: 你站在哨位上就是奉献，
0: 嗯，
1: 真是这句话是一点不空的，
0: 嗯，
1: 你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长，我们这些孩子跟他同龄的孩子，在吃的好的、喝的好的，在这种非常美好的环境下，但他在这个大山里在站岗。
0: 嗯，
1: 对，他也是跟你一样的青春年
0: 同龄的孩子，
1: 青春年华，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只要你站在哨位上，你就是奉献，
0: 嗯。哎呀，就像听您这么一对比完哈，就我都有画面感了，就想是边防，然后那么高处，尤其冬天特别冷的时候，
1: 嗯嗯，
0: 那个大风小号的那个漫天飞舞的雪花，然后站在那一动不动。哎呦，就那个就感觉好心疼哦。
1: 嗯，我当时曾经带那个总政歌舞团呢，到他们边防去慰问那个边防军人。
0: 嗯，
1: 那些你像总政歌舞团那些演员，
0: 嗯，
1: 到那个哨所上给我们的战士去唱歌，
0: 嗯，
1: 他们唱不下去啊，
0: 哦，
1: 他们哽咽的在给我们战唱，因为他看到那种场景，
0: 嗯，
1: 他每个人都会动容。
0: 就是他不仅说是条件艰苦哈，他更磨练的是人的这个
1: 意
0: 志，
1: 是意志。
0: 哦，
1: 我说在部队这些年，磨练的最大的是你的意志。
0: 嗯，
1: 对，让你从不行到行。
0: 嗯
1: 嗯，从你由一块铁变成一块钢。
0: 嗯
1: 嗯，
0: 所以这好男儿哈。
1: 啊，对，所以说我总跟我的周围的朋友说，特别是我的朋友的孩子说，
0: 嗯，
1: 我说你的孩子，我建议一定让他去当兵。
0: 嗯，有机会就要去，
1: 嗯，让他去，
0: 嗯，
1: 让他去。一是要尽义务，这是我每一个公民都有这种服兵役的义务。
0: 嗯，
1: 再有就是磨练他，
0: 嗯，
1: 让他成长。
0: 是，
1: 嗯。
0: 是在部队里边，人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
1: 对对对，
0: 而且部队给到的这种教育，那是社会包括那些大学得不到的，
1: 得不到的。
0: 嗯，
1: 军营里的这种他得到的这种教育，
0: 嗯，
1: 他的这种感受是在任何的地方你感受不到的。
0: 嗯，
1: 我还要讲一个故事，就是送战友的故事啊。
0: 哦，
1: 就是每年就是我们老兵复员，
0: 嗯，
1: 老兵复员在送老兵的时候，
0: 嗯，
1: 都是非常痛苦的时候。
0: 哦，
1: 嗯，
0: 这个
1: 就是你会看到无数个男人，
0: 嗯，
1: 他们抱在一起是。热泪盈眶，嚎啕大哭，
0: 抛头痛哭，
1: 大哥，就是他们曾经在挥动过拳脚，也发生过口角，也什么也不快，
0: 嗯，
1: 但是他们在分别的时候，就是那种抱头痛哭，
0: 嗯，
1: 那种这种洒泪分别那种感觉，
0: 舍不得啊，
1: 舍不得，
0: 嗯，
1: 就。我觉得这种场面是在任何的地方见不到的。
0: 嗯，
1: 这就是男人的这种情感。
0: 嗯，
1: 就是部队给你的，
0: 是
1: 就是给你。你刚开始进到军营里，可能你会有后悔的感觉。
0: 哦，
1: 当你离开的时候，你保证不后悔。
0: 嗯，
1: 对。
0: 尤其在这个部队里哈，一起训练呐，包括一起出去执行任务，
1: 嗯，
0: 那好多都是生死之交。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就这种给到的这种信任，
1: 嗯，
0: 彼此的这种情感，那真是无可比拟。
1: 对。
0: 真的是舍不得。
1: 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人生最美是军旅。我一直以我是一名曾经是一名军人而骄傲。
0: 真好，就听您说的我都热血沸腾的。我能再重新活一回，我也要去当兵。听您讲了之后呢，我也觉得很开心啊。就是我们那个经历啊，就是我们的财富。
1: 对，
0: 就像您经历的这。

0: 这些哈，那就是你这您太富有了。
1: 我觉得挺好，经历这些真是财富。
0: 那您在部队里除了在这个广播站呢，就做过这个广播员，后来就又那个又做这做文职工作哈，又做宣传工作
1: 啊，对，
0: 一直都没离开过你这个朗诵吗？
1: 可以说一直都没有离开，因为我在部队做政治工作，做宣传工作，有时组织一些大型的演出啊，包括搞一些活动的策划呀，可以说一直就与这个群众文化有关系，与部队的官兵文化、群众文化一直就是联系在一起
0: 啊，
1: 所以这些年也是积累了很多，然后特别是有时到我后几年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军区省军区系统，然后下到部队去，与这个上级的机关带来的那个歌舞团呢，或者一些创作者呀，到边防去体验生活呀，其实就是这些年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这个文学呀，包括诵读啊，这些文化工作一直在这个环境下。
0: 那我觉得，其实那咱俩是不是该见过呀？因为我刚到电台，我是2001年到电台工作的。然后我当时到这个电台，我就跟着一个老师林楠老师，我跟他做国防之声。
1: 我就在国防之声。
0: 他总领我去部队。
1: 我就在国防之声。
0: 是吗？那咱们俩应该是见过的，但那时候可能我太小了，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20岁。
1: 那咱俩肯定见过，因为国防之声呢，当时林楠老师。办这个栏目，后来国防宣传的五位一体里边，其中，吉林的国防宣传五位一体，其中就包括吉林的国防之声，那当时，我呢总到那儿，林楠老师约我去国防之声做节目。
0: 咱俩怎么能现在才重新链接上呢？
1: 那你年龄太小了。
0: 对，太小了。
1: 那时候你年龄太小了。
0: 然后那会儿我总是跟他去部队去采访，包括就咱们这个和平大陆那边那些部队我们都去过。
1: 对啊，当时的国防教育呢是林楠老师，林楠老师当时是我们全国的国防教育的先进点将啊，先进工作者，所以有时我们好多的采访都是林楠老师去回来通过国防之声来播出，那时候我没事就林楠老师找我去到那去跟他播那个国防之声，是一个业余的这个广播工作者。
0: 对，当时这个有部队里的这些个宣传干事来跟他一块做节目
1: 啊，对对，
0: 我能经常看到的是，因为周末我经常能看到的是一个空军的这一个这个干部跟林老师一块做节目所以我就，那要是这样谈的话，我们一定是
1: 前几天我还见到林楠老师，林楠老师还说，哎呀，我们20多年前、30年前都认识啊！我说林楠老师那时候还是年轻人。
0: 对，
1: 对。
0: 现在这林楠老师退休都好久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是一代人的回忆哈。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朗诵哈，您前段时间看见林楠老师也是参加了我们经济广播做的一个诗社的
1: 一个成立的一活动
0: 啊，诗社成立，彩虹诗社成立的活动，外边这个导播哈，他当天也是在台上演出的我们的优秀的主持人。
1: 那当然了。
0: 他这个王晨，他的声音也非常好。
1: 对，
0: 这个，
1: 王晨老师那是我们偶像。
0: 是吗？
1: 对啊。
0: 他还是这个长影的配音演员。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声音也非常的优秀。我们好多这个宣传飞镖啊，这个都是他来给配音录制的。所以我就说，在这个你看他又美了。
1: 他应该美啊。
0: 在外面美呢。那既然我们都说到这儿了哈，老师。这个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就您在这个朗诵艺术方面，我们想要听一听。我们说的这么多，声音这么好听，说了这么多了，该进到这一环节了。
1: 行，我很高兴啊，进到直播间里，能跟我们佳佳老师，能跟我们全省的听众们一起来分享我的这种朗诵的这种感受啊。我是一个业余爱好者，就尽管这些年，就刚才咱们说了，又下部队也好，又到部队，唐山话的广播员，后来又国防之声也好啊，这个，但是呢，我毕竟是不是一个专业的那个这个语言的工作者，一种爱好。但是这种爱好呢，让我们的生活多了很多的滋味。
0: 是的，其实我觉得不用什么专业不专业，我觉得去热爱它就好了。
1: 对，热爱就好。你由当中能体验到那种乐趣，这就足够了，
0: 是不是？那老师，您接下来要朗诵的是啥呢？
1: 因为春天了，我刚才又到咱们台里来的时候，

0: 过这个作品，
1: 嗯，
0: 但是我呢还是第一次读这个作品，
1: 嗯
0: 嗯，我想在在话筒前，跟我们佳佳老师，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十一中国》。
1: 哇，我在现场，我太荣幸了。那有一个配乐哈，
0: 对，
1: 咱们配乐先走起。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里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起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从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

0: 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1: 真好听。
0: 哎，谢谢谢谢夸奖了，
1: 真好听。
0: 在你在我们佳佳老师面前，我就是属于班门弄斧了。
1: 哎呦喂，哎，您这么说，我这不就是汗颜了吗？实话讲，就在朗诵的这个领域里，我比小白还小白。
0: 哎，不，那您谦虚了，你们都是专业的语言工作者，
1: 专业的在导播间坐着呢。
0: 专业的在导播间，
1: 在导播间呢，那会儿
0: 才是专业的，
1: 那专业的，
0: 啊，
1: 不然一会儿让王晨老师你进来，你朗诵一段，
0: 啊，对吧？那我就做导播。
1: 他确实是哈，他有这个舞台经验，
0: 对，
1: 而且他这个声音塑造的真好，
0: 好，对，
1: 嗯，而且他声音变化，他给这个
0: 我们无数次听那个王晨老师的那个，
1: 哦，
0: 他的作品，
1: 嗯，
0: 前几天他还给我们读作品了，
1: 是吗？但是。这个王晨人家他是跟您来讲呢，他是在这个语言工作这个专业的这个工作当中，他奔波了很多年了。
0: 对呀，
1: 啊，
0: 他读得好是应该的。
1: 是他不好不行。
0: 他不好是不行的。
1: 但是您读得好真的是让人很惊艳的。
0: 我读得不算好啊，但是呢我读成这样我也挺开心了，因为我是业余的嘛。
1: 您是谦虚了，您这个没有业余哈，我觉得谁说的，哎呀。王长元老师来了，
0: 王长元老师来了
1: 啊！
0: 哎，
1: 长元老师啊，长元老师在说这个湛望先生是非常优秀的朗诵家。
0: 哎呀，
1: 读得非常棒，他是用心在读，用魂在诵读，用整个生命在诵读。
0: 哎呀，长元老师给我这么高的评价，
1: 谢谢长元老师。
0: 谢谢长元老师，因为长元老师是我省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作家、小说家、诗人。他的《老东北记忆》，我已经读过他的《老东北记忆》快200首了，
1: 是吗？
0: 我一个人读他一个人的作品，150-160首吧。
1: 那你得多爱他，
0: 所以说他也爱我们。关键是《老东北记忆》这个情怀
1: 啊，
0: 让我们走在一起，碰撞出火花。
1: 他的作品好，
0: 特别特别的
1: 好，作品
0: 好，而且下一步我们还要办一个老东北记忆的一个专题的一个朗诵会，因为我们办过有几十期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老东北记忆的那个。
1: 那这主持人得是我来当，
0: 那特邀你去当主持人，
1: 是不是？长远老师定我了啊。嗯，常云老师也来做过节目，
0: 嗯，
1: 当就来讲他的这个老东北记忆
0: 啊。
1: 我觉得当常云老师也太低调了，
0: 太特别低调，
1: 是不是？
0: 常云老师，长得特别帅，
1: 是，
0: 嗯，
1: 特别巧，觉得我们这个缘分哈，真的是妙不可言。
0: 对，
1: 跟常云老师认识了之后呢，有一次我就在超市里还碰到了他和他爱人，就这个缘分就让我觉得哈，就总是有这个链接和碰撞的。
0: 对对对，
1: 嗯，就像我跟您也是哈，也是通过常云老师这个老东北记忆我们认识的。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想要请您来做节目，但这个时间老不凑巧。
0: 嗯，
1: 然后刚好是前段时间，说实话讲真，我是前段时间看到你在我们台参与他们活动了，我说不行，这我大哥呀，得来做节目。
0: 下一步要再做老东北记忆的常远老师的作品的时候，你一定招呼我。
1: 好的，
0: 因为我是读的老东北记忆是最多的。
1: 那个常远老师啊，咱们现在就在直播间，在现场约期节目吧。然后你跟湛望老师一起来哈，咱们仨在直播间里，咱们用心的再去感受哈这个老东北记忆。
0: 好的，没有问题，我现在已经是典型标准的东北人了，我虽然是河北人，但是在东北已经生活了40多年，我是标准的东北人，我特别爱东北。
1: 你特别爱吉林，
0: 特别爱吉林，
1: 所以特别爱我们这个节目。
0: 对对对，也爱我们的佳佳老师。
1: 就我觉得这个节目名起的也好哈，因为好多这个嘉宾来了之后呢，因为都有情怀的，
0: 对对，
1: 都是对我们这个吉林省啊，要么是第一故乡，要么是第二故乡。你像这个青青老师，吉林就是他第二故乡，
0: 嗯，
1: 是吧？
0: 我也是第二故乡啊。
1: 对，你也是第二故乡。
0: 我也是第二故乡，对。
1: 然后来的时候都在讲，说我真的是很热爱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他生活很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个爱吉林这个名，它的包容性太强大了。
0: 对对对，哎，这名字也好啊，爱吉林呐，我们为什么不爱吉林呢？我们必须要爱吉林呢，
1: 是不是？都没有不爱它的理由，
0: 没有理由，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乡。
1: 是不是？
0: 我们就必须去爱他。
1: 所以说这个节目这个名当时起的也是这个节目我们之前呢，我这个节目呢叫这个传承者，讲他们的传承故事的。后来我们主任说这个节目咱需要这个升级改版哈，因为只是传承者呢非遗这一板块它有点窄
0: 啊，
1: 那我们吉林省嘛要做一个包容性的一个节目，出口要大一些。我们俩真是就这 A4 这个纸啊，我们一整整一页纸全都是节目的名字
0: 啊，
1: 完了也没有相中的。后来我就站他办公桌前，我说那叫啥呢？叫艾吉林吧。他说嗯，有点意思，叫他吧。
0: 挺好，艾吉林，简单明了，一听就我们吉林人就艾吉林。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像刚才您在朗诵这个春天的时候，我就想哈，就是每一个人的心底，他那种生命的迸发，
0: 嗯，
1: 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充满希望的这个力量。
0: 是的，
1: 啊，特别能抓人心。他说您朗诵的好呢。
0: 哎呀，不是我朗诵的好，是欧震老师的作品好。
1: 嗯、那二者缺一不可。就像我们说常远老师哈，他的作品好，然后您朗诵出来的时候，你才带那个感，带那个劲儿。
0: 嗯，因为这个说起常远老师了啊，为什么我朗诵那个常远老师的作品是有感觉呢？
1: 嗯，
0: 前一段常远老师写一个新作品叫《二木匠》。
1: 哦，二木匠，
0: 叫就农村学木匠、
1: 哦，
0: 跟那大木匠学木匠那个二木匠，其实他就是学徒工
1: 啊。学徒
0: 那个常远老师问说：“张老师，你了解那个二木匠吗？”
1: 嗯，
0: 我说：“常远老师，我就是二木匠。”
1: 你还会木工活呢、
0: 我爸就是大木匠
1: 啊、哦，
0: 然后我跟他干了几个月的二木匠啊，奔凿斧锯呀，
1: 都会，
0: 都会呀、啊。我说、哦，我说你不是说我了不了解问题，是我是非常了解，我就是二木匠、
1: 哦，就是。
0: 所以说我在读起他的二木匠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是我从心里发出的声音，
1: 嗯，
0: 因为他就是在写我，
1: 就切身感受哈、
0: 啊嗯，对对。
1: 那这个了不得，嗯、
0: 所以说经历是一种财富呢。
1: 嗯嗯，那这样老师哈，我们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刚才我跟您就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歌啊，就自从我听到之后，我就特别喜欢，它就像这个有魔力一样，我就一直在听。其实节目当中我都反复的放过了
0: 啊，
1: 就是我们今年春晚有一首歌曲，那个《立春》。
0: 啊，
1: 哎，那个让我听的简直就是，我刚开始看画面的时候还没觉得怎么样，但是越听越上头，这歌简直太好听了。
0: 那好了，那咱们一起听，
1: 来听一听、
0: 你这么推荐的话，我相信这首歌肯定会很好的。
1: 你听一听，很有感觉
0: 啊。

0: 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杨占旺杨老师哈，他呢是从军30年的一个老兵，那现在呢是做了他热爱的事情啊，一个在朗诵这条这个艺术领域里取得一些成就的这个老大哥。
1: 是的。
0: 那占旺老师刚才朗诵的那个是那个风格哈，就是很春意盎然的哈。
1: 对对对。
0: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就张力就比较大了。跟他的这个反差就比较大。
1: 对对对。因为那个当时前两天佳佳老师跟我说让我准备两个自己读的小作品。我就想我读啥呢，一是春天了，我刚才读的那个诗意中国，就写我们现在的心情，写我们这种诗意的异样的中国。然后呢另外呢马上五一了，还有两天就是还有一天呢就放假了，就五一了。那么五一是劳动节，那劳动节我觉得我应该读一个劳动节的作品，所以我就当时就选了一个王进喜，这么一个片段。
0: 王进喜，
1: 我这个年龄段或者是再比我小一点的人也都会对王进喜这个名字不陌生。
0: 是的，
1: 王铁人，
0: 王铁人，
1: 他曾经有一句话叫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
0: 大油田，
1: 这是当时我们王铁人在全国非常有影响的一句话。其实当时我想为什么叫王铁人呢，他就像铁人一样，就不服输。所以说当时他感染了一代人呢，所以说
0: 钢铁般的意志。
1: 对，每当我现在在还读起来这个作品的时候，我都受感染。我就觉得他激励我。激励我。其实这王铁人就代表的当时的一群人。
0: 他是激励了好几代人。
1: 好几代人呢。
0: 那我们现在开始。
1: 可以开始了。
2: 队长，得想办法同时搅拌。

同志们，念稿子可真累，我都出汗了，哈哈哈哈，我觉着比打井还累。稿子不念了，可是我嗓子眼里的这几句话我要把它抠出来。我曾经跟别人发过一个誓，五天打一口井。有人说了，萨尔图草原的风大都是让这小子给吹的，他把牛皮吹破了，哈哈哈哈。现在井打完了，五天零四小时，哈哈，还有人

没有吊车，你用你自己的脊梁骨当吊车？你就是个二百五，你小子傻呀，不知道自己的胳膊腿是肉长的。我的确是有点傻。50年的冬天，石油市的军医来为我们检查身体，他用听诊器冰我的肋骨，我就大声地跟他叫唤：哎哎哎，你漏电了，电着我了。检查完身体，医生对我说：你贫血。同志们呐，我解放前就来到了玉门矿，那个时候吃不饱饭呐，我总觉得头晕，是饿的，可从来不知道人还有贫血的病啊。去年我去了北京，看见汽车上驮个煤气包在路上跑，我当时蹲在地下站不起来了。人吃不饱会贫血，国家吃不饱也会贫血呀。一个大男人拖家带口的，浑身没了力气，你拿啥养家糊口啊？全家老老少少都等着你呢。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干啥的？共产党员就是家里最孝顺的那个儿子，是下地干活的壮劳力。你上有老下有小，风里来雨里去，吃苦受罪就是你的命，你就认了吧。党员同志们，我王进喜代表我的警队在这儿发个誓，为了国家永远不贫血，我把自己的血都准备好了，已经烧热了，为了家里人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宁可少活20年，拼死拼活也要拿下大油田。同志们，胳膊粗的把胳膊都举起来吧，让我们拧成一股绳，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让那些欺负我们的人、瞧不起我们的人都统统的见鬼去吧。

0: 哎，你这哪是朗诵一段呢？这是演一段啊！
1: 瞎演的。
0: 那这个确实很有张力哈。
1: 啊，是的。
0: 这个，
1: 其实我每次一进入到这种状态，我就觉得我就是王进喜。
0: 嗯
1: 嗯，我就是他。
0: 嗯，
1: 我曾经在台上，无数次的演这个作品啊。
0: 哦，
1: 我戴上那个他当时那个竹编的安全帽，觉得我就是王进喜啊。
0: 嗯，
1: 我不是在演呢。
0: 嗯
1: 啊，我就应该这样啊。
0: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我觉得为什么，就我分析哈，您把自己当成王进喜来这样的人物去演，其实你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1: 对。
0: 嗯，
1: 对，我们也就是有，我也经历过那个阶段，包括虽然我没有他那么大的年龄，
0: 嗯，
1: 但是我小时候看到了那一代人是怎么样为这个国家，
0: 嗯，
1: 为这个民族而奋斗的。
0: 所以说嘛，他们是影响了好几代人，
1: 对，好几代人，
0: 哦，
1: 对，
0: 所以也是我们很有幸哈。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好像又受教育了，重新被洗礼了一下。
1: 是的，是的，每次我读都是在教育自己，我不想教育别人，但是我在教育我自己。
0: 嗯嗯。就是自我的这种成长，难怪你说这你都愿意跟你在一块待着呢，难怪说你能自个儿能独处那么久呢。
1: 在不独处的时候，我希望台里经常找我到这儿来读一读。
0: 那太好了，哎，我们求之不得。
1: 我跟大伙儿一起读，快乐诵读嘛。
0: 是的，太好了，就这样，我们会多搞一些活动哈。听没听着，王晨，咱们多搞活动。那今天时间关系哈，节目马上这个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战王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了他的故事哈，让他的军旅路上有过洪水中的脊梁，有过风雪里的守望，

0: 他的世界里呢，有两脚熊熊汤烈火的壮烈，也有深夜千丈灯的柔情。无论是穿军装还是拿话筒，始终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信仰说出来，把热爱传下去。
1: 对的，您说的特别好，我也感谢台里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坐在话筒前，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的感受，来把我们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份热爱，通过话筒来传递出去，
0: 真好。那老师，那咱说定了啊，以后有时间咱就来。
1: 好，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啊。
0: 好的，那也感谢老师，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评选人。
10: 后代的世界被封住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是
18: 为
17: 中心，
18: 一直都在，就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宇文化及跟宇文成都父子为了保住宇文成龙这条命，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就把昌平王邱瑞请来，爷儿俩在

0: 昌平王邱瑞面前给成龙说好话。没想到宇文成龙这孩子不知道天高地厚。老王爷，我连这身本事我也得给我爹露了脸呢。好啊，邱瑞用手指着宇文成龙，我说成龙啊，你有这份刚强之心，为国尽忠，那是很好。我问你，你使什么军刃，武艺如何？
1: 老王爷，我使一口刀，敢说是刀法惊奇。
0: 好啊，可是我看你身体这么瘦，脸色青须须的，你能使得了刀吗？
1: 嘿，老王爷，您没瞧我瘦，那抡起刀来跟飞似的。
0: 把宇文成都气坏了。二弟啊，你别在老王爷面前胡说了，你怎么不知道羞耻啊？啊，王家千岁，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哎呀，成都啊，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我冲着你的面子照应他也就是了。然后昌平王邱瑞又嘱咐宇文成龙，成龙啊，你可是副先锋，后天本王起兵的时候，你按时到教军场，可千万别误了点卯啊。
1: 老王爷您放心，我绝对忘不了。
0: 宇文成都又陪着昌平王邱瑞说了一会儿话，昌平王邱瑞告辞了。宇文化及父子爷仨把老王爷送出相府，昌平王坐上八抬大轿回归昌平王府。等到了起兵这天，老王爷挺早就起来了，夫人在旁边陪着伺候着。老王爷穿戴整齐，就跟夫人说，夫人呐，我用过茶饭，我可要走。你这么大岁数，身体可要紧呐、这次到瓦岗山，没有我在旁边，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夫人呐、你不是说想回原籍昌平吗？容我奏凯还朝，即刻递上辞呈。夫人呐、你我就回归故里。老王爷，咱们老两口子这么多年了，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自有我的办法，你呀就甭管了，打你的仗去吧。邱瑞也没有办法，好吧，那就随你的便吧。说完话，昌平王邱瑞到了前厅，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身披挂整齐，带着手下亲兵出府上马，直奔南门外的教军场。等到了教军场，武完大兵已然齐了，刀枪器械、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就等着出兵了。老元帅来到了将台旁边，率正离鞍下马，迈步上了将台，就在正当中帅位落座了。所有的战将上前跪倒磕头参见元帅，然后往两旁边一站。昌平王邱瑞问了一声，先锋官韩琦何在？
2: 在。
0: 请问您有何吩咐？
2: 韩琦啊，你替本帅点卯，一卯不到重则四十大板，二卯不到重则八十大板，三卯不到按军法从事。连点三卯过后，大军开拔，兵发瓦岗山。
0: 遵令。先锋官韩琦一声遵令，就开始点卯了。等头遍卯点完了，所有的兵将全到了，就是副先锋宇文成龙没到。
2: 老千岁，
0: 宇文成龙副先锋官没到，昌平王邱瑞就很不高兴啊。二卯三卯你就接着点吧。
2: 遵令。
0: 先锋官韩琦接着点二卯，然后点三卯，仍然是副先锋官宇文成龙没到。老王爷，
2: 连点三毛，负心翁怪语文成龙未到。这昌平王秋瑞也纳闷啊，我在他们家还嘱咐他，教军场要点卯，千万别误了。这宇文成龙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到呢？宇文成龙干什么去了？在家里折腾呢，因为他根本没上马打过仗，甭说骑马打仗啊，这盔也没戴过，甲也没挂过，这头天他在相府里准备啊。家人就问呢，二公子您用什么盔甲呀？
1: 把我哥哥那个八角板岩荷叶盔给我拿来，我就爱这盔。
2: 哎呦，二公子啊，大公子那脑袋这么大，您这脑袋这么小，这盔您没法戴呀。
1: 废话，我脑袋小不要紧，里边多裹点重啊，我就爱这顶盔，有那顶盔我打胜仗。
2: 家人不敢惹这宇文成龙，赶紧把大公子宇文成都这八角板岩荷叶盔取来了，帮着宇文成龙裹了不少层的咒，然后把这盔给他戴上。
1: 哎呦，我受不了，快给我摘了。
2: 您瞧，说您戴不了您非要戴呀。
1: 哎呦，甭说这亏我戴不了，看那意思，就这假叶子啊，这么大分量，不尝不尝，去告诉管家一声，拿银子按着我的身材，按着我的尺码啊，到名医铺给我糊一份去啊。
2: 这家人一听，心说您还没死，那叫胡烧活呀。二公子，这么说您糊一套纸的，这纸的盔甲能穿吗？
1: 我说你们真糊涂啊啊！人家名医铺有手艺，糊灵的啊，糊缎子的，哪能糊纸的呀？咱们家又有钱。
2: 他一说，这家人能不照办吗？赶紧禀报了总管，总管就拿出银子来，派人到名医铺去给糊这盔铠甲胄。这名医铺呢是胡烧活的呀。掌柜的一听，怎么着？胡一份盔铠甲胄，明天早晨还不能误了点卯。我说，半天一宿的功夫，胡不成啊！我们这儿啊，根本也不干这种活啊！哎呀，我们还得请高手艺的人。不行不行！这家人把眼睛一瞪，我说掌柜的，你糊也得糊，不糊也得糊，赶紧找人啊，我们不怕花钱，我们花得起。如果你要误了我家二公子点卯，嘿嘿，丞相府下一句话，你这买卖呀就甭开了。掌柜的没有办法，赶紧找了20多个高手赶制了一宿。第二天天刚一亮，相府的家人就来了。
1: 怎么样，得了没有？
2: 哎呦，您看我们赶了一宿全齐了，这亏呢还差一点活，您等着马上就完。
1: 快点快点，
2: 这家人坐着等了一会儿，这亏才给糊完了。掌柜的给包好了，家人拿着赶紧往回跑。到了相府，给二公子就披挂起来了。宇文成龙一晃悠脑袋，
1: 你们看这多清城啊啊，这不跟真的一样吗？给我备马。
2: 二公子，您骑哪匹马呀？
1: 就那个啊，就那大肚子那匹红马。
2: 哎呦，二公子，您说您这人，这马怀着马驹呢，他不能骑。
1: 废话，我才不管呢，我就爱那匹红马，给我牵来。
2: 家人没有办法，就把这匹怀着马驹的大红马给牵来了，备好了鞍铲嚼环。这宇文成龙出了相府，上了马，就奔这教军场来了。进了教军场的东园门，三卯刚点完，昌平王秋瑞坐着生气，他刚要说话，他一瞧这宇文成龙来了，这马往前走着，到了将台前边，宇文成龙率领离鞍下马来到将台。
0: 这昌平王邱瑞一瞧，金盔金

0: 甲大红战袍，身背后勒着五杆湖北旗，还真有个样啊。宇文成龙赶紧给昌平王邱瑞跪倒磕头，
1: 傅先锋，宇文成龙见过老元帅。
0: 成龙啊，你怎么误了某了？
1: 哎呦，不瞒老元帅说，我从来没顶过亏，我也没灌过甲。我一顶我哥哥那亏呀，我受不了，我赶紧让家人到名医铺糊了这么一套，今天早晨去取，这亏还差点活没干完呢，所以耽误了一会儿，请老帅爷您原谅。
0: 哎呦，昌平王邱瑞旁边站着好几十员战将，好几十员副将啊，大家伙一听全乐了，感情这一套金盔金甲大红战袍是纸糊的。邱瑞心说没法跟他置气呀，反正这次兵打瓦岗，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让他跟着混吧。好啊，成龙啊，你三某没到，本应当按军法从事，念你初犯，饶过你这次，起来吧。别的战将心说，对老元帅您甭跟他较真儿，他这一身纸糊的盔甲他能有什么本事？傅先锋纯粹是混饭吃。老王爷往下传令，韩琦听令，在马上响炮出兵，兵发瓦岗，遵令。韩琦往下传令，叨叨叨，三声炮响，五万大兵起兵了。先锋官韩琦率领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邱瑞带着后队，大队人马炮鼓连天，金鼓齐鸣，离开长安城教军场，往东就杀奔了瓦岗山。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这一路之上也不过是行军扎营吃战饭。这天大队人马到了瓦岗山的北山口外，邱瑞马上传下命令，来安营扎寨。兵将采看极地，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栽埋鹿角寨铁蒺藜，立营门，栽大杆，扯督旗，立粮台，画好了粮道。昌平王邱瑞一看大营安好了，升作中军保长，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传下命令，远路而来，一路劳乏，歇兵十天，十天以后再战。让韩琦指挥兵将把这座大营布置好了，架上强弓硬弩，防备敌人偷营劫寨。昌平王邱瑞大营安好了，瓦岗山的兵将都得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一听是又生气又为难呐，为难的是这次随兵的元帅是昌平王邱瑞，那是自己的姨父啊，这仗怎么打呀？生气的是昌平王，昌平王姨父啊，你已然奔70岁了，还亲自挂帅，执掌帅印，跟我为敌。秦琼没有办法，不知道这仗怎么打，就把三爷徐茂公、大爷魏伯策请来了。大哥三弟啊，我姨父挂印为帅，您说这仗应该怎么打？徐茂公手捋胡须，眼珠一转，微微一笑，二哥呀，您甭着急，我已然想出一条妙计来了。三弟，什么计策？您扶儿过来，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秦琼也乐了，魏征也乐了，好，那么您就派将吧。元帅不派将，军师派将。徐茂公命人就把侯俊吉、尚怀珠、黄天虎、李成龙叫来了。这四个人是四位探马总头目啊。四个人来到徐茂公面前，三哥，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吧。四位兄弟，现在随兵五万在北山口外扎下大营了。领兵都招讨是昌平王邱瑞，是咱们秦二哥的姨父。我已然想出一条妙计来了，你们哥四个听我的吩咐，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0: 三哥您放心，给您办个漂亮的。这哥四个领了徐茂公的命就走了。随军呢是歇兵十天，既然休息十天，就有不少人呢出后营门，在外边随便聊聊天走走，但是不敢离大营太远了。这天就在大营的北边后营门外来了一波做小买卖的穷老百姓。这帮老百姓有卖酒的，有卖花生的，有卖熟鸡蛋的，有卖熟食的，有用车推的，有用肩挑的。一边走时一边高声喊嚷，哎，卖酒了，卖烧酒，卖鸡蛋，煮花生。这当兵的在这闲着没事能不问吗？可是当兵的不知道这帮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有人就过来了，哎，卖酒的，来二两，你这酒怎么样啊？
1: 哎呦，大老爷，这酒没错啊，您要喝着好您再给钱，不好白喝，我向来是不卖次酒啊。
0: 好吧好吧，打上我尝尝。这卖酒的给打上二两酒，这位一喝，好啊，真不错呀，你这酒怎么着，不错吧，您再买点花生，来来来，来点花生米。这位当兵的一边喝酒一边就着熟食。喝酒的人他就好聊天啊，就问这卖酒的，我说卖酒的，你住在什么地方啊？哎呦大老爷，离这不远，往北走十几里地以外。怎么着，你们家的日月好过吗？
1: 大老爷不好过呀，要好过我能卖酒吗？不瞒您老说呀，这两年本来收成就不好，再加上大毛国，哎呦，这帮响马妖言惑众，没事这净打了仗了，老百姓一个个提心吊胆，还有心疼种庄稼吗？这回咱们朝廷大军到了，我们老百姓还稍微踏实点，要不然的话也不敢出来做买卖呀。大老爷您可不知道，瓦岗山这帮响马呀，各村各镇他们都去到了，粮食也抢，牛也拉呀，羊也宰呀，小鸡都抢啊，没有不要的，老百姓得跑的全跑了，我们穷往哪儿跑啊？得了，对付着活着吧。
0: 哦，看起来你说的也是实话呀。
1: 大老爷，你们赶紧把瓦岗山响马赶跑了吧，我们可就烧了高香了，我们就念弥陀佛了。
0: 你们家几口人，你至于这么穷啊？
1: 一个兄弟，仨妹妹，还有爹还有妈，就指着我卖酒，就在这小买卖，有时候啊全家人连饭都吃不上啊。
0: 也是，真怪难为你的呀。
1: 大老爷，我想问问您，您这用人不用啊？
0: 用人干什么呀？
1: 不瞒您老说，我这兄弟都二十了，就是能吃，在家里啊每天瞪眼吃不饱，这儿要是用当兵的，求您老受受累给他补上，要是办到了就算救了我兄弟，也把我们一家子救了，我二弟的饭呢够我们一家子吃的，你要是把我二弟收下，我每天给您送酒喝。
0: 哎，碰巧呢喝酒的是个小头目，头两天的手下跑了一兵，开小差了，他正缺一个。
1: 这小头目一想，我要把这卖酒的兄弟给补上，我一不单错，二有酒喝，两合适啊。
0: 好，明天把你兄弟带来吧，如果他乐意呢，我就给他补个缺。
1: 哎呦，我给您老磕头，给您老磕头了，砰砰砰，跪地也磕头啊。
0: 别磕了别磕了，明天中午把你兄弟带来我瞧瞧。
1: 到了第二天，这个卖酒的还真把他兄弟带来了，这小伙子跪下就给这小头目磕头。
0: 我问你，你爱当兵吗？
1: 大老爷，
0: 什么爱不爱的，您老给饭吃就行。那就好，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1: 这卖酒的在旁边说话了，
2: 大老爷，我姓张，我叫张大，我这兄弟啊叫二愣。
0: 有大名没有啊？
2: 哎呦大老爷，我们这么穷还什么大名啊，又不上学，他呀现在还叫二愣。

二愣。好吧，张二愣啊，我就把你补个缺，你跟我进营吧。这张二愣就进营当了兵了。过了几天，这卖酒的又来了。这小头目用手指着这卖酒的，我说：“你几天没来，你不给我送酒，说话不算话。”哎呦，不瞒您说，我爸爸我妈都病了。大老爷，我给您带好酒了，您尝尝。说着话，这卖酒的呢，就把这挑子放下了，捧出一罐来。大老爷，您闻闻，这是特地给您打理的好烧酒，我尝尝。这小头目一尝，比上回的还好喝。嗯，不错不错。大老爷，我这兄弟怎么样啊？你这兄弟啊，挺老实，挺实诚，可就是能吃啊。是啊，就是因为在家吃不饱饭，所以呢，才上您这儿当个兵啊。大老爷，我看看我这兄弟成不成啊？那好办，成。等会儿，这小头目进了营，时间不大，就把这二愣给带出来了。哎呦，哥哥您来了，兄弟，这当兵怎么样啊？太好了，天天吃饱了，大馒头，菜里还有点肉呢，咱们家里哪吃得着啊？哥哥，你回去跟爹说，跟妈说，我不回去了，我呀，我死都不回家了，这吃得饱。说着话呢，他两只手往前一伸，在这手指头缝里头夹着一小纸团，就顺势扔到这个卖酒的酒挑子里了。这是什么呀？这是情报。书中暗表，这就是徐茂公计策之一呀。绥阳五万大兵占的地盘挺大，大漠国派来的人使什么招的都有，这边钻进几个去，那边钻进几位去，十几天之内就几十个人进了绥兵大营，各种的情报是一道一道的往瓦岗山上走啊。绥阳的情况大部分大漠国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了，大漠国把事情准备齐了，二爷秦琼秦叔宝这天点齐了5000人马，带领众单将来呀，响炮出兵，当当当，三声炮响，秦琼带着5000人马众单将冲出山口，到了绥营外头就把阵势裂开了，将士儿郎擂动战鼓，呐喊声音叫战，绥兵英门小校赶紧走到中军大帐，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邱瑞用手一指，何时禀报？两军人马要在山口外开战，到底胜负如何？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何老师后，从表面看只是一下

0: 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边巷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爷，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才能
2: 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给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兵部司马王强到外边点了500兵和天官寇准，来到杨府，军卒悄悄地把杨府给包围了。坏种过来见礼，王强问他：“杨景可曾离开杨府？”“
3: 没有，刚才还在院里转呢。”“
2: 好，叫太君接旨。”寇准说：“慢，你一告诉太君，他就有所准备，把人要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啊？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你一探灵吊孝威名，偷偷的搜查，就能查出，找出杨景在监太君，不就完了吗？”王强一合计，这个主意挺好，这么大的杨府，别说藏起一个杨六郎，就是藏个10个8个的也不好找。寇大人，那么你跟我进去吧。
3: 不用了，我在门前看着，防备他逃跑，一定

0: 你在哪块看见的杨景？
1: 我来回上课的时候看见那柳郎奔后院去了。
0: 是从左拐的还是右拐的？
1: 往左去了。
0: 嗯，你在这等着我看看。王强往后转，府里头穿宅过户的人很多，前边开席，这边上菜送酒，所以谁也没注意王强往后去。这小子就来到后边的小角门上，往里边一瞧啊，里边特别近，小门里边栽着竹子，在竹子那头站着一位穿白的将军。王强看了个后影，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杨六郎吗？啊，在这儿了。他在后边就追，边追边喊，六弟呀，为兄到了，六弟等等。那个人头也不回的还往后走，王强一提袍襟在后边周周周周周就追上了。他追得快，那个人走得也快，他追得慢，那个人走得也慢，三拐两拐没影了。王强急忙止住了脚步，嗯，往哪么去了呢？前面好几条道，一看在东边是个月亮门，用青砖修的院墙，磨砖对缝，往里一探头，见院子里栽到各种的花草，有木本的草本的，香气扑鼻。前边是几间小房，修的玲珑透地，花格扇门窗，门前挂着鸟笼子。嘿，杨府还有这么漂亮的宅子，杨六郎准是在这儿住。他进了月亮门，上台阶，用手推门，刚一挨门，这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开了，打里边走出一个女人来。这个女人虽然三十已过，看去却像二十五六岁，长得太美了，什么广寒仙子、月殿嫦娥比不了，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清水脸不擦胭脂，自然的俊俏，穿了一身白绫子的衣服，要想跳一身皂，要想笑一身笑，这女人穿一身校服看着格外的美。王强看直眼了，这个女人说话了，哎，王大人，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呢？他这一说话，王强可吓傻了，哎呦我的天哪，是柴郡主。柴郡主在杨门女将中长得最美的一个，京中有名的玉美人。王强想，我怎么跑柴郡主的院里来的？这还了得了，快走吧。他二话没说扭头要跑，刚到月亮门，就听有人喊抓贼呀，紧跟着稀里呼噜的从各个屋里出来不少的女子，全是青色卷趴罩头，手中提着棒子，头一个就是大郎之妻张金定，后边跟着两个小姑子八姐九妹。张金定把袖子一挽，眼睛一瞪，好啊，王强，你老不要脸的，敢到后院找便宜，跑我六弟妹的院子里来的，这是衣冠禽兽，我是弟妹们呐，要给我打。王强挨了一顿揍，别看他一身的武艺在这些女将的跟前不敢使，要和这些女将装到一块儿，他没理呀，吓得他连滚带爬冲出天波杨府。坏种吓得也跑出来了，女将在后边追，王强高喊，寇大人，寇大人。寇准在府门外看着，抿着嘴的乐，主意是他出的，是他叫书童寇安给杨家送信，这个信正好叫大夫人张金定知道了。大夫人不知道这个人柄是杨六郎，以为王强害人呢。他们背着老太君把八姐九妹都找来了，一商量，咱们这口气正没地方出呢，教训教训王强吧。八姐九妹也没敢把这事儿告诉他的娘，怕太君不让，偷偷的和杨景说，哎，任大哥，你在跨院待着啊，一会儿有人追你，你可就跑，什么话你也别说。六郎不知道怎么回事， 点点头，庄仁炳。

答应了。就这么，六郎在竹林边上一站，王强来了看个后影，他在后边追。杨景听见声了，知道不好，在前面就跑，三转两转，六郎对着院子数啊，没影了。王强就追到柴郡主的院子挨顿打。寇大人呢，故意还装好人。我说大夫人啊，你消消气儿，为什么要打王四麻呢？哟，天官大人呐，你在这儿呢，你是明白人，谁评评理？六弟活着时候交个朋友叫任炳，长得和我六弟一样。王强正说是我六弟来了，其实奸杀杨六郎不是他宰的吗？他故意装糊涂，以抓我六弟为名，跑我六弟妹院里了，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揍他是轻的，抓住他把他嘴给打歪。算了吧，算了吧，看在他和六郎磕头的份上，拉倒吧。好吧，冲你，我说弟妹妹回府。转身众人走了，寇准又追上王强。王大人啊，抓住杨景没有？王强一咧嘴，哎，光看见没抓着，走错了门，误入柴郡主的院子，叫他们给打了。你不能叫他们这么白打呀，告他们去，他敢打你那还了得了，你是皇上的御老师啊。我告他，你可给我作证。那是当然了，我已经给你作证。其实寇准是故意歪歪王强。两人到皇宫，皇上在衍亲宫喝茶呢，王强哭诉前情：万岁呀，杨景没死啊，杀的那个是假的，真杨景在杨府呢，我去为抓杨景被杨门女将给打了，看老臣脸上这个伤，万岁给我做主。皇上一瞧王强被打了个五眼青，寇爱卿，王大人被打你可瞧见了吗？瞧见了。他为什么被打呀？他走错门了，进柴郡主的院子，人家说他找便宜买水土，就把他给揍了。皇上一想，揍得不冤，谁让你上寡妇院了？那么你可瞧见杨景杨六郎了？我没瞧见，王大人他看见了，他告诉我了，我去问大夫人张晶晶说是那个人呢，是杨景的蒙弟，叫任堂辉，外号叫假六郎啊。皇上一听啊，全完了。王强啊，你没真凭实据，妄告不实，还不给我下去。皇上把脸一沉，一甩袖子，王强善不搭就出来了。寇准乐乐呵呵也跟出来。王强这个恨啊，你怎么和我不往一块儿说呢？我这不是给你打干净了吗？再者说了，你说你跑到柴郡主的院子多难听啊，你疑心太大了，拿人柄愣当六郎，挨揍不算冤哦。寇准转身走了。王强搜天伯阳府，把老太君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把八姐九妹叫到眼前一问，才知道王强是为抓杨六郎。老太君心就是一蹦啊，心的话，我这些个儿媳连姑娘不知道这人柄是真杨景，真叫他们抓去命就没了，我得把我六儿打发走，这是祸根。老太君怕别人知道，自己上了吴宁楼，把手下人都打发走了，只留下八姐九妹在身边。去把你任大哥叫来。好，九妹下去，时间不大，把杨六郎叫到楼上。六郎还装人柄呢。偶呀，蒙娘啊，侄儿给你老人家叩头了。太君一听就来气儿了，心说这屋就我们娘仨哦，你还跟我欧咽呢？太君没吱声，伸手拿起龙头拐杖，奔着六郎的肩头，梆就是一拐杖。太君是武将家风啊，别看上年龄，体格好，

0: 枪挺大，实实乎乎的打在杨景的肩头，把六郎疼得一哆嗦。哎，娘啊，你为什么打孩儿呢？一着急忘了装人饼了。老太君说：“哎，你怎么不跟我熬夜了呢？”叫娘给打忘了。奴才，你到底是谁？
1: 我是您的六郎儿。
0: 不说实话不行啊，
1: 我早就知道是你。
0: 梳头的时候我看你的头顶星，难道你不明白吗？
1: 孩儿知道了。
0: 那你上楼还跟我欧爷什么？娘，这不是还有八姐九妹呢吗？今儿俩新的话哟，合算说就我们碍眼呐。老太君念沉似水。杨景，那么说替你死的是你人贤弟了？
1: 正是。
0: 奴才真乃大胆，你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叫人品替死，你怎么干这种事呢？难道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吗？还不跟我从实招来。
1: 娘，这不是我要怎么办的，是我人贤弟乐意替死。
0: 啊，他乐意替死，你就叫他死啊？你给我杨家丢人呐、
1: 啊！娘息怒，这是这么回事。我不让他要自杀。
0: 六郎把详细事一说，老太君点了点头，冲你这么说，人禀是为报杨家恩替你挨刀。
1: 对，
0: 哎，难得他如此的义气啊。可是他家也有娇妻幼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他家的生活一切由我来照料，只是孩儿好容易回到京城见到老娘，想在这多住几天再走。
0: 奴才，人禀为你把命都搭上了，你还贪恋家乡妻子不成吗？你这么做能对得起人禀吗？再说王强今日搜查，他有生疑心，怕是不能完呐。你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到云南去照料白氏和人禀家中一切，永不许你回京。
1: 这儿尊母命。
0: 这才对。八姐九妹，你哥哥的事儿只是你们知道，连你六嫂子都不能告诉。一旦走漏风声，你六哥死活是小事，对不起人禀人堂呼吁呀。
1: 娘，我们知道了，六哥您可多保重啊。
0: 给你哥哥打对点路费盘船，多准备点。
1: 哎，
0: 爷两个把自己攒的提气钱都拿出来了，又把楼上摆的珠宝玉器装了一匣子，这个东西比金银值钱呢、把东西带到南方，好去抚养人禀的家口。然后老太君来到银安殿，叫过董铁锤、宋铁棒，连六郎当着众位寡妇太太的面前，太君说：“三位贤侄，一路上你们辛苦了，本应该多留你们住上三天两日，因我杨家全是女将，多有不便，每人赠文银百两，回家去吧，替我谢谢云南王。当兵的每人给20两银子。”三个人一起磕头谢恩，领过钱儿，转身都走了。老太君又把杨景的马匹兵刃盔甲当着众人的面说是赠给人禀人堂会，实际是叫儿子带走。书要剪断，董铁锤、宋铁棒、杨六郎带着200名的兵丁回到了云南，先见云南王，把今

0: 他们一切详细说一遍。柴逊又赏了三个人每人是100两文银，给董齐、宋亮各是1个月的假期，回家休息。杨六郎可傻了，怎么得回任家庄看弟妹白氏啊？白氏不知道任炳死了，所以六郎为难啊。要是拿我当他的丈夫，叫我说个什么？我是当大哥的，老不回去不是那么回事儿。六郎先在城里的2处买卖看看，这些买卖呢都有人照料，然后给白氏买了许多的簪环首饰、绸缎、应用之物，还有吃的，整整的装了一大车呀。叫柜上的2个伙计给我送到家去，就说我回来了，柜商太忙，先不回家，过2天再回去。伙计把东西送到任家庄，交给了白氏，回来的时候带来了白氏的口信：任员外，夫人见东西挺高兴，就盼您早点回去了。六郎点头，心里为难，能老不回去吗？长了白氏生疑心，要回去又有嫌疑，我不能有半点对不起我兄弟的地方，我得走。找什么借口走呢？要是出去我就老也不回来。哎，有了，我任贤弟是牲口贩子出身，常到北边买马，我也以贩卖牲口为名离家，白氏不会生疑。从云南到雁门关外买牲口，不定多等回来呢。对，主意拿好了，找来董齐、宋亮、马邑、志强。兄弟啊，吾要走了，吾要到北边去买马，家中扔下你的嫂子无人照看，你们常去给我看看，缺什么少什么你们给他买，花多少钱吾回来给，听见没有？四个人点头答应。任大哥，还用嘱咐干嘛呀？这算个什么呢？家中什么都不缺，用什么10以上就行了，您只管走吧，都包给我们了。次日一早晨，六郎回到任家庄见白氏，白氏以为丈夫回来了呢，高兴地迎出来。哟，走了1年多了，怎么回来了还不先到家呢？欧呀，我看看买卖，柳姑一死啊，我这心呐、也散了，在家待不住啊。哦，老蒙娘可好？六嫂子怎么样？哦呀，都挺好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啊，我要到塞北去买牲口，挣2钱儿，你乐意不啊？白氏是大贤人呐、对丈夫百依百随，有心要留他吧，又不好意思，是可勉强点头答应。你可早些归来，免我惦念。要带多少钱呢？
1: 不用从家里拿钱了，在京城老太君都给了，还有几颗宝珠、几块玉石就够用的了。
0: 六郎不敢带的多带，如果待的时间长了，怕白氏看出来。六郎把盔甲、马匹、兵刃带着，辞别白氏，奔雁门关，一路上看看名胜古迹，碰上武术大师、高僧高道，就在一起盘桓几天，学些东西。早晚呢，看些兵书战策，练练枪法。一晃就是2年呐。六郎的能为大见长进，隔个1个月、2月的，写封信求人给捎到云南。这日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此时的代州已落在大辽国的手里。因为边关丢失了好几座了，六郎呢住在了李家店，心里琢磨：任贤弟上哪儿买马呢？我也不知道啊，得打听打听。其实啊，过了代州有的是马群，平时随便买还可以过关，现在可不行了，大辽国要和中原交战，训练马队，官军用，一匹马也不许过关。六郎愁了，把掌柜的找来，想问问有什么法没有。掌柜的一看六郎乐了，哎呦，这不是任老客吗？头6、7年你不就住在我这儿，我还

0: 买过马吗？
1: 刘郎一想，哦，这是任贤弟的朋友。哦呀，我把你给忘了，您贵姓啊？
0: 哎呀，你看你这人记性，你还把我忘了？我不叫李有才吗？咱俩在一块喝了好几回酒呢。哦呀，我想起来了，原来是李掌柜的。
1: 哎，人老客是不是又买马来了？
0: 得呀，
1: 这回可不行喽。
0: 现在大辽和大宋正打仗，一匹马也不让过关。您要是自己骑，我在当地给您选匹好马还行，多了可不行。
1: 哦呀，那我不是白来了吗？
0: 我要是来一趟啊，可花了很多钱呢，空手回去我不就赔账了吗？
1: 哟，可不是咱的。
0: 哎呀，我帮你想想法。哎，干脆也买牛得了。南方种地用不用牛？
1: 用啊，用的是水牛啊。
0: 嗨，别管水牛旱牛一样，这边牛特别便宜，你买回去就是杀了卖肉也值钱呢，也比空手回去好啊。
1: 好吧，
0: 那你就看着办，我在本地不熟，你就替我买，要是事成了我有酬谢。行行，就这么地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
9: 后代的事情，一层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你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呀，那这个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也要祝福咱们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啊，这些报名相亲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好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有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那我们先说说天气啊，说完了天气情况，马上就开始把这四位嘉宾的信息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长春市7月15号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温度零上19到零上28度，偏西风呢是2到3级的。那我们来看看具体全省的天气情况。首先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上述地区呢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的东部、四平的中东部、吉林的西北部、白山东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15号白天呢，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5号的夜间到16号的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来看一下温度方面哈，那今天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基本都在零上26到零上27度上下。15号到17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可以稳定在零上28到零上29度左右。那当然也有最高气温达到零上30到零上31度左右的，那就是15号白天的延吉，那16号白天的通化，以及17号白天的通化、白山和延吉。那夜间呢，气温走势也平稳有序。今天夜间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在零上19到零上20度上下。15号夜间和16号夜间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也将保持在零上18到零上19度左右。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 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啊，依然要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始

0: 今天呢，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天这四位啊，两位男士，两位女士，同时呢有两位公开了自己的个人电话哈，我来把他们的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子。首先第一位来推荐的是咱45号的陈先生。陈先生今年63岁啊，身高1米63，体重是122斤，每个月37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陈先生自己生活，一个孩子也已经成家了。

他平时呢是有抽烟和喝酒的习惯，想找一位女士呢，说最好女士有退休金，年龄是45到55岁之间。女士呢会过日子，相貌端正，能真心在一块儿过日子的啊，这是咱45号陈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今年接下来46号的是我们的张女士，张女士这个也是老朋友了，但是张女士啊信息下架了很长时间，所以啊估计很多朋友对张女士并不熟悉。我来说一下，我们46号张女士今年60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1，体重是138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山，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旅游、看书，还有练习书法。身体状况良好，现在自己生活有房子，没有负担，想找一位啊身体健康、通情达理、有双宝的男士。说这男士呢烟酒能接受，但是要有自控力哈，年龄在58岁到68岁之间。说男士会开车更好，地区不限。这是咱46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0岁，生肖属马。接下来是51号我们的杨女士，杨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5，体重120斤，每个月2800块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公主岭，婚姻状况丧偶。杨女士爱好穿搭，爱好收拾家务和做饭等等，身体健康。杨女士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没有负担，想找一位身高1米74以上，身体健康，有责任心，有素质，年龄66岁到70岁之间，退休金在4000块以上，人品好的男士，能接受男士呢有少烟少酒的习惯，有必须有房，还有呢最好是长春或者是白城市的男士，其他看眼缘。这是咱51号杨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她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3756156728，13756156728。我再重复一遍，51号杨女士的个人电话，13756156728。要来推荐的第四位嘉宾是我们53号的辛先生，辛先生今年74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65，体重125斤，每年的收入是3万左右，有医保，生活在长春的郊区，婚姻状况离异，爱好下棋和散步，身体健康。他呢自己生活有房子，本人是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最好是农村的女士，身体健康，诚心过日子的。这是咱53号辛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是74岁，生肖属龙。我们辛先生换号了啊，我把他新号码跟大家说一下。

子。我们53号新先生电话号是151-4300-7218 151-4300-7218。我再重复一遍，53号新先生电话151-4300-7218。

0: 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呢可以去查看一下子。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咱两部热线呢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接下来继续来迎进老朋友的热线，317号王先生重播信息哈。您好，王先生。
1: 主持人好，小妈，我这边重播信息。
0: 嗯，好嘞，一会儿就给您播啊。
1: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317号王先生，王先生看来呀，对咱节目啊比较了解啊，基本上每周打一次电话，重播一下信息哈。嗯，我们来说一下他的个人情况吧。他呢，今年49岁，属蛇，身高是1.7米，体重是120斤，每年5到6万块的收入，有双保啊，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他呢爱好广泛，说眼睛有点高度近视，但是身体状况良好，名下2处地房，孩子呢是归母亲了，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啊，这女士呢轻微残疾也可以接受，带孩子带老人也都可以接受啊。我们317号的王先生是来自哈尔滨，那他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啊，咱们这老幸福了节目都是直播的状态，所以说大伙儿啊，如果是想来报名相亲的啊，每天下午这时间您锁定我们的这个吉林经济广播，然后呢就是直接参与进来就可以了啊。今天呢又收到了很多私信，很多朋友跟我说的，大家这个聊了很多，也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各方面的事情，我们一直在线下去沟通啊。有的新朋友还是在问参与方式，佳怡说每天下午就是您别忘了，想来报名的，您加上微信之后，我会把报名方式发给您，但还是要请您在直播期间打电话报名才可以。咱375号孙女士说了，说开播了，开播了，又到了佳怡主持节目了啊，辛苦了，说有老幸福就是快乐，希望吉林经济广播越办越好，谢谢孙女士的祝福哈。完了，咱群里头有好多的朋友在发来互动留言啊，这个我们也都看到了，就不一的在群里头来念了。还有呢，群里头之前对对碰的两位嘉宾，这个男士跟我发了私信，说跟女士啊聊了一段时间，但是在生活上是没办法同步的，说就决定不再联系了啊，要求信息呢重新上架。佳怡也看到了啊，已经把两位的信息重新上架了。上架之后呢，到了二位的顺序的时候，我会重新给二位来播

发，好吧。另外就是昨天呢，在下了节目之后，收到了群里边一位老朋友的留言啊。这老朋友说了，说佳怡呀，这老幸福了朋友圈，我看只能看最近半年的，说有不少我都看不着，你给我全打开啊，这么问我的。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是啥原因，就是每一轮我们发布的这些信息呀，嘉宾啊都会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有些上线啦，有些下架啦，然后呢有一些对对碰成功啦，对吧，有一些变更信息啦，等等等等。所以啊，我们就建议大伙儿，您就以我们最新发的这一轮的这个嘉宾表为准啊，所以之前太早的我们就暂时给它关闭掉了，因为您看呀，这个人也未必能联系得上，对不对？每一轮更新的都是最新版本的，包括新报名的嘉宾，包括信息上下架重新回归的嘉宾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跟住了我们每一轮节目播发的顺序，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慢慢找，看资料，找您适合的，好吧。另外咱们还有一位老朋友啊，217号的李女士。李女士前阵儿跟我发微信了，说佳怡呀，我那个啥呀，我要出门啊，说我的这两天也不在家，你给我信息下架了吧。今天给我回了，说佳怡我回来了啊，回来之后这个啥又修改了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我看了一下子啊，一会儿我再给咱李女士改，然后人家也说的都可明白了，说就按照这个播，到我序号的时候播就行啊。咱李女士也回归了，稍后的话我也是把您信息直接变更一下子，同时也欢迎您回来。另外呀，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往我这个号里头去打那个视频电话的，佳怡看到了好多的未接来电的这个信息提醒啊。在这儿啊，佳怡还是得跟大伙儿说，我觉得啊，这些电话也都是咱老朋友打的了，我跟大伙儿说说，也都参加节目挺长时间了，您要是有什么事儿想找我和大奥啊，您一定在直播期间打电话好不好，或者是您微信给我们打字留言，您就这么咔咔咔打语音打视频电话，我除了有未接来电的提醒，其他我什么都看不到，您还不如给我留个言了，我有事儿看见是啥事儿了我给您回，您是不参没听节目也行，您看手机就能看到佳怡给您的回复了，好不好。咱大伙儿啊别那啥，要不然有的时候总觉得你看你咋不给我回消息呢，佳怡跟大伙儿说了，视频和语音电话这是接不了的，我这边上直播节目，那边不可能能接语音电话呀，对不对？所以说啊，一定是有事儿，咱们通过微信去联系，但联系的方式呢，是您要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直接直播期间打电话。我们还有的朋友，这个给我发了很多啊线下的视频呐，是吧？展示自个儿的这个才艺的，展示自个儿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哎，我觉得这些视频都很好。但是啊，就是我不知道这些朋友让我发来的视频是让我给更到朋友圈里呀，还是展示一下给我看的，我不知道是啥情况。您要是有啥想法，您可以跟我在微信上，您再多说说，多聊聊啊。您是说想让我给您发朋友圈啊，还是咋样的？是不是？您跟佳怡明确一下子啊。另外啊，这两天群里边啊还有个老朋友啊，有个老朋友这个一直在咨询我们，说家里有个亲戚，两个人呢说离婚的时候没有离婚证啊，然后说这个户口本上一直写的是已婚，说的户口本上也还说了，说这个我说那您可以去当地的这个派出所啊给开个证明啊，这朋友说了，说的派出所也查不着他婚姻状况，我不知道这个是当时是什么情况导致的，还说能不能就是到现场来报名，我说人到现场啊，我们可以给帮着拍个照啥的，那倒没问题，关键就是啊这个证件我们是必须要看到有纸质的证明才可以的啊。这朋友说呢，说的户口啊可能也迁过几次，在变更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之前最早的这些记录什么的呀也查不到了，但是虽然说户口迁过的话，我感觉哈，您可以到这

这个派出所去问一下，对不对？您要说派出所告诉您答复了，要让您怎么办？我觉得是想来报名的话，哈，您一定是有办法的。或者您到社区去问一下，或者看社区能不能帮您联系联系，看看是当时的情况怎么处理，对吧？肯定是有方法，不可能这个事儿就是查不着的。不可能是这个无迹可寻的，我感觉是这样啊。这位朋友，如果说您家里的这个亲戚一直还想要来报名参与节目的话，那就请您一定是要给我们发一个纸质证明才可以，好吧？我们539号的张女士啊，张女士说了，说佳怡，麻烦把我的信息重新上架，并且重播一下子。咱539号的张女士，我看一眼啊，张女士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67米，体重是108斤，每个月6000多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练习瑜伽，还有打太极拳，身体健康。张女士自己生活，有房子啊，而且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张女士没孩子，想找一位人品正的，三观一致，条件相当，年龄相仿的男士，干净利索，说地区没有啥要求，也能接受男士啊有少烟少酒的习惯，说如果有眼缘的话，这些条件也都能放宽。这个就是咱们刚刚重新回归的539号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啊64岁，生肖属虎哈。所以如果说大伙儿想要来这个联系我们张女士啊，您可以直接跟佳怡打电话，或者是呢您可以到朋友圈去翻一翻之前应该发过关于张女士的资料，找不到也可以跟佳怡来进行沟通，好吧？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听，先来听首歌啊，因为佳怡还要去回回这个私信。在这儿呢，我得跟大伙儿这个说说这歌的事儿啊，因为咱今天播的这首歌同样又是之期间啊越过了好几位朋友点的歌，我得跟大伙儿说说，要不然大伙儿说了我们这参与这么多点这么多歌咋都没播，咋都错过越过去了呢，不说按顺序播吗哈。今天越过的第一首歌是咱们六号的时候啊，这个那个听众群里这木子朋友点的，说想点首歌爱情路上手牵手。这歌吧，我说实话我找到好多的版本啊，我没有找到一个特别适合在咱节目上来播放的，所以这歌啊暂时略过好吧。然后呢接下来是一位叫古风 Q 的朋友，这位叫古风 Q 的朋友啊点了一堆歌，基本上啊能找着的很少。还有呢就是说我大概瞅了一眼他这些歌啊，有一些都是那种比如说这种这个什么风格的呢，咋说呢，就是有的是那种流行的吧，有的是那种网络上啊比较火的歌。我争取啊，这古风 Q 这朋友，我争取在您点的这么多歌里边我再挑一首，我再精简一下子，看能不能再给您找出一首来适合在节目上放的。首先谢谢您参与节目啊。还有我们762号咱王女士点了一首，说的叫那个知道不知道啊，是7月7号点的。我说这首歌啊我也找了，我也没有找到特别适合在节目上能播放的版本，所以接下来又略过了，略过，然后就到了我们同样是7月7号下午点的这个崔先生点的歌，338号崔先生，我刚发过朋友圈，这个崔先生点了一首，说快乐老家，快乐老家我倒是找着了，关键他说是孙悦演唱的，关键我这人还不对啊，人不对，人家这位歌手是叫陈明，对不对？大家都熟悉老歌手了啊，所以呢，咱今天就先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首快乐老家，好吧？剩下的歌佳怡再慢慢的找，好吧？那咱先听首歌来休息一下啊，我需要回一下大家的私信，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所以说大伙儿想来报名相亲的，每天下午这个点您打电话就可以了。那除了电话之外，节目组啊还有一个微信号码，你也可以先加上啊，然后有啥事儿咱可以先在微信里进行咨询。那微信号呢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就可以了啊。有的朋友咱说了不会加，你说这个佳怡您说的这个过程啊，我们操作不了，不会操作，没关系，那您就拿您绑定微信的手机号给我们直接打热线就行，佳怡能看到您的来电号码，然后啊我加您为好友，您那边微信通过一下就行了。总之啊，欢迎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依然也要祝福咱群里这些老伙伴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啊。刚才听歌的过程当中啊，佳怡去给大家回了回私信啊，各种问题这个啥的，说唠啥的都有，哪方面的都有，佳怡跟大伙儿唠了会儿嗑，另外也是一起放松一下子嘛，是吧？接下来的时间就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了。刚才我看到也有朋友给我留言了啊，说这个我刚上半段说这事儿，说俩人可能就协议离婚了，没办证。没办证，那这情况咱说只能是去问一问了。他说家里的孩子能作证，我说这不是作不作证的问题，这玩意儿走，我说咱这边必须得要看到纸质的这个证明才可以哈。我说那您就多给问问吧，因为他也是家里的亲戚嘛，我说您多给问问是吧，问问看是社区呀还是哪里的，是不是能查到相关的一些情况，我说这总不至于就是一点啥也查不着啊，对不对？不对，咱也期待着更这些朋友们都能够早点报名成功啊！我估计吧，咱之前报名的也有很多朋友，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关系，有一些就像这种情况，证件啊没有更新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证件不全没来报名的，这个是的确挺遗憾的。但是我说，咱群里报名成功的也有类似情况的朋友，我还记得咱群里有一位，有不只是一位了啊，几位嘉宾甚至跑了好几趟那个。去派出所呀，去拿户口本啊，这么办那么弄的，最后啊都是拿回来重新更新完的证件了，也报名成功了，就各种情况都有，只看大家自个儿的意愿了，是不是？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应该不太难，没那么繁琐。而且咱节目啊是必须要有的，是吧？这个事儿，所以说我说咱大家自己酌情呢，对不对？你要是实际情况就感觉不方便啊，或者怎么样的也可以。那在咱节目上您可能报名啊就是要受限了，好吧？我们这个有位朋友说了，说这点歌啊得读懂歌词儿的意思，更应该要知道这是一档什么节目，符合节目的点播啊，不符合节目的就不要点了啊，这也是咱大伙儿咱说了，点歌咱寻思就点呗，对不对？那有的朋友人家就觉着我喜欢的歌，人家佳怡不说了吗？好听的就点。但我觉得这位朋友吧说的也有道理，他有一些歌吧的确不太适合在节目上来进行播放。我们这个你要是说有啥标准呢？有啥标准呢？咱也没法说。但是呢，就是看大家平时听咱节目的感觉吧，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版本的问题吧，如果说这歌手都是一些改编的呀，在这个网络上的是吧，找不到原唱歌手的，或者是后期呀，这个整体的，反正有一些的确是我听了几首，的确不太适合在节目上放，没关系，咱说了，我这把点的不行，我下把就接着点，您就点，我帮您去筛选，是吧？您筛选出来肯定是有这个能放的，有好听的，对不对？没关系的，
伙伴们啊，咱慢慢的，大家伙您就是积极参与就对了啊。咱说不是说谁点的歌都是那个啥的。

每首都能那个每首都能放，有的也也挺好听的，但是有的我还找不着，这各种情况都有，是不是？501号的王女士说：“佳怡你好，请拨下我的信息啊，咱501号王女士，王女士稍等啊，我给您拨。然后现在呢，微信上还是有好朋友在发申请啊，我们先来添加一下子，哇，这么多好朋友，欢迎大伙啊！咱们接下来来说一说501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王女士也好久不见了，但是王女士看样子是每天都听啊，每天都关注到咱节目了哈。”这个王女士今年呀68岁，生肖呢属狗，身高是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4平，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散步、运动，还爱干净，还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王女士自己生活，她本人不喜欢跳舞，也不打麻将，也没有不良嗜好，而且很少参加集体娱乐项目，而且也不化妆啊，这些都是王女士说她要加到她这个个人的自我介绍里的哈。她想找一位呢有素质、有人缘的、有教养的、有眼缘的、没脾气的，俩人能唠到一块儿去，最好男士呢也爱运动，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月收入要在4000块以上，家里同意，不接受男士有抽烟喝酒的习惯，男士必须有住房，地区不限。这是咱501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狗，她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我来介绍一下501号王女士的个人电话：13593361049，13593361049。我再重复一遍，501号王女士的电话：13593661049。

我刚才呀、还跟咱群里的一位啊，两位就是我说的之前说对对碰，后来信息上架的这两位朋友聊天来着。我问了问啊，我说二位是因为啥呀？这女士啊跟我唠了两句，所以你看咱说这三观一致啊，体现在方方面面。你说你是挣多少钱呢？你说你是必须这必须那，我感觉真的是这样。两个人三观不一致，你啥都得往后排。这个俩人为啥呢？女士是跟我这么唠的，说就是消费观念不一样。说我认为他买的东西都不太健康，但人男士就觉着是好的，说的我也不阻止他啊，所以这两个人最后就因为这事儿，就实在感觉唠不到一块儿，就不谈了，是不是？所以你而且我跟大伙说，我别的我不多透露，就这两位啊，工资收入都不低，都不低啊。只我说在咱节目里，就别说在咱们节目里，就线下生活当中啊，你要说两个人这收入水平都不低，你说是因为钱吗？我觉得不是，是吧？这就是两个人观念的问题嘛，你买东西买不到一块儿去，其实现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啊，对吧？你两个人现在尤其这个你说网购啊是干啥的这么方便，我觉得购物好像也都成了咱大家伙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了似的，是不是？你刷个蹲个直播间了，是吧？哎，网上看到啥信息了，有啥链接了，给你推的啥了，朋友跟你说的啥了，就是大家伙好像这个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会出现。然后你说这东西，你说搁以前说俩人买东西还能因为买东西买不到一块儿去啊，唠不到一块儿，那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得慢慢的碰，是吧？三观一致，我觉得真的这个两个人三观一致，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哎，刚才我看到线上有电话打进来哈，又挂断了，是信号不好吗？如果说啊，还是之前也跟大伙聊过，您在哪个城市？

0: 或者在哪个位置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这个信号不好的，或者这个突然某一天同一时间的话听不到节目了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您都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一下子，好吧？在那头电话的信号贴在手机上被迷为神。好嘞，再次欢迎我们加微信啊，新加入的新朋友们，大家有什么事情也可以来做咨询啊，我们会在线下一的跟大家来做解答，但是线上的时间依然要属于咱们这些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们哈。大家我如果说想要这个找对象的，每天下午这个点别忘了啊，每天下午的这个点我们节目都直播，周一到周五下午是我在这儿陪着您，周六周日两天是我搭档大奥咱婆家去啊，在这陪着您，一周七天都是直播的节目哈。大家伙可以根据自个儿的时间安排来选择哪一天来收听或者是来参与，总之我们都是十分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尤其赶上这一轮重新报名了，从头您要是现在开始听的话，从头开始关注我们这些所有报名嘉宾，然后您也来报个名啊，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再把您的信息一播，您就能完整的听到整个一轮的咱们所有的嘉宾介绍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您说。
1: 751号
0: 啊。
1: 那个，我要求上线。
0: 751，您稍等，我瞅一眼啊。
1: 啊。
0: 哎，您啊，您金女士是不？
1: 对。
0: 您啊，我知道了，您是啥？是上周下架的吧？
1: 是，
0: 行，我给您重新上架啊。
1: 行，完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的那个，我想说点话
0: 啊。您说。
1: 就是那个，我现在工资的话就是3400-3400
0: 啊。
1: 完了之后呢，那个就是要求男方嘛，就是说的要是不舍得花钱呢
0: 啊，
1: 就是我就别给我联系了。因为我跟他，我俩在一起交往，我问过他，我说的那个咱俩交往的话，就是说的你管我要钱，我也不给，我愿意给呢，我就给；不愿意给就不给。那咱俩在一起，那交往干啥呀？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啊，您说您前一阵儿退那个信息下架，是因为就是找着对象了，是这意思不？
1: 对，他是我问过他，他说的那个你愿意给我那个，就是你管我要，我也不给。但是呢，说的那个你要不管我要，我愿意给呢。我就给，不愿意我就不给。
0: 您说男士跟您这么说的呀？
1: 对对，完了俺俩就拉倒了。
0: 金女士，您我不知道您二位是认识多久了，是很熟的关系还是啥情况？您
1: 没有，也是就是那个认识不长时间，也是通过那个就是主持人那啥推荐吧。
0: 哦，就别的台给您介绍的，是不是？
1: 对对，就有吧。
0: 啊。那我问问您，金女士，那您这个一个月，您现在工资也3000多是吧？
1: 对对，3400-3400。
0: 3400-3400，那您看，您要不找对象的时候，您一个月人不也够吃够喝吗？
1: 够吃够喝，但是那个家你也知道，那是天俩人在一起生活的话，那你说这咱不要求男方就全都花，但是我也可以花。但是你唠嗑跟他这么唠，那不好听。我也不爱，你就跟任何人这么唠嗑，别人接受不了啊。
0: 嗯，我觉得呀，这个事儿，而且您二位是不是也认识时间不长？就像您记不记得我上次也跟您聊过这个事儿？就我说您二位如果关系没到那步，您先把钱儿这事儿挂出来吧，就容易俩人产生隔阂。因为毕竟您说俩人都不咋熟呢，对不对？您哪怕您说啊，
1: 佳怡，你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就是我俩吧，就出去见一回面，完了之后就是在那个，就是我家那边那个有个那桥那公园，在那块儿吃溜达圈儿，给我买那瓶冰糖。
0: 啊，
1: 完之后呢，他俩要求我上他家的，我俩刚认识一回，我就上他家呀，那可能吗？
0: 嗯，
1: 完了这么的我才问的，要不然的话我都不能问。
0: 那您说您都觉着上他家不合适了，您再唠这个，那您他要说我给你，你跟我去吧，我给你，那您去不去啊？您这不把自个儿架那儿了？那这不把自个儿架那儿了吗？
1: 对
0: 吧？
1: 那我也不能去啊。
0: 那对呗？那您说他都先跟您提这话了。你是不是？
1: 完了我才跟他说的，嗯呐，完了我才跟他说的这些话，我就是问他的。那最起码那问的话也没啥毛病，我感觉是没啥毛病，因为我也没说，俺俩就出去吃，就是溜达一圈，完了之后就回家了。
0: 嗯，
1: 你没干别的啊，我也没受什么伤害啥的。
0: 那倒是，那随意吧，金女士。
1: 啊、
0: 那您回归吧，您回归之后，我该给您拨消息、
1: 啊、
0: 还是拨消息？完了，您的那个资料啊啥的也没啥要修改的，是不是？就还按以前那么播就行。
1: 男方嘛，就像

0: 很多就是说会员对女士都说，就是加上穿衣吃饭啥的，我倒不要求男方，就是说的所有的费用啥的全都给我花啥我的。但是这一把你作为男士的话，你是不是应该也得付出点吧？你不能说全让女士花吧？我说
1: 那倒是，那倒您说这话，咱说那不能是一个你俩人一个月，男方我说我分毛不拿，女士一个月你有3400，咱俩花3400，你有2800花2800，你这倒是俩人，咋说呢？也得看，反正也得看俩人咋处。但你要说正常来说，可能这模式大多数人接受不了，对不对？但是咱说金女士，我明白您意思。那您说金女士，关键我想说是啥？您一个月挣的也不少，您要再把这话说前头吧，就我就感觉容易给俩人吧，你唠掰了。我是这感觉。
0: 哎，佳怡，就这么长时间，我也在家护眼。我这人吧，虽然说我今天我啊生日的话，就没过56岁生日了。
1: 啊，您那还55是不是啊？啊，
0: 小我是那个10月份的事儿
1: 啊！
0: 完了之后呢，这是一方面的事儿，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男的和女的之间嘛，咱去交往嘛，真意，我这是比较实的，你也知道，就说通过说唠嗑你能听出来，我比较实，就是说这你
1: 有啥说啥，
0: 交往啥的，有啥说啥，
1: 嗯、
0: 就是说这你真意对我，我也不能说的亏待你，我这样人。
1: 那倒是，但您我就说这意思吧，是不是？我就说这意思，就是咱说这俩人，您吧，还是建议您，就是说您交往一段时间，您要觉着您自个儿也有收入，您要不差这俩男士给这俩生活费，您就先接触一段，您看看男方。我跟您说，这钱吧，他要真是咱说处到那儿了吧，该给您花呀，他应该也知道，是吧？男士都知道，这个可能给女士生活上照顾一些。
0: 我就不争取，俺俩分手了，我提出来的。把微信也删除了，完了之后电话也不接了。他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说的怎么回事啥的，我说咋回事，我说这关系啥不来往了，不交往了，我就这么说的。别的我也没说啥。
1: 行，那您回归金女士，我们也欢迎您回来，好吧？
0: 行，
1: 啊，
0: 谢谢，
1: 好嘞，好嘞，欢迎您回来，再见了啊，哎。好嘞，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这个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明天接着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咱不见不散，拜拜。
2: 当你老了，
3: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6: 我歌唱，
3: 我跑步，
5: 我摄影，
6: 我学习，
7: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第五集。
1: 月亮，哎呦，月亮！
2: 三叔，怎么了？
1: 哎呀，月亮，你赶快去看一下，啊、这，你小婶婶她疯了！
2: 啊，怎么回事？
1: 嘿嘿，刚才呀，我去叫她拍脸，哎，她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叫了半天。啊，他只是看着我弹琴，啥话都不说嘛。哎呀，
2: 这排练正在最紧张的时候，这怎么会出这种事呢？这，
1: 哎，这他不累，这个排练就搞不成嘛。
2: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1: 哎，月亮，月亮，月亮！哎呀，你的手机没带，还有那个钥匙。
2: 小婶婶。小婶婶，
3: 月亮来了。
2: 芳芳姐，小婶婶这是咋回事儿？小婶婶，您怎么了？
4: 月亮，
2: 哎，
4: 月亮，
2: 小婶婶，是我，有啥话您跟我说。
4: 我是木马园呐。
2: 婶婶，
4: 勿失勿晚呐，勿失勿晚呐。
3: 哎，一直都好好的，吃饭的时候接了那个画家黄小鬼的电话，他抢了一口饭，就成这么个了。
2: 哦，我明白了，小婶婶，您是后悔把那幅画送给曹大新吗？
4: 嗯，
2: 哎，那您再找他要回来不就完了吗？
4: 那可不行。已经送给人家的东西，听说之前又要要回来，做人可不能那样不诚信呐。
2: 可是你又心疼那55万，是吧？
4: 我多少年才能存够55万元啊？我这心里好疼啊。
2: 小婶婶，您心里堵得慌，您就哭一鼻子吧。多少年了，您受过多少委屈，没有人安慰您，您都是一个人硬挺着。现在年龄大了，生活也不用发愁了，您心里委屈您就哭，别憋着了，哭一鼻子会好受得多，谁也不会笑话您的。

0: 曹总，曹哥，
1: 哎，
0: 这儿。
1: 啊，你好，月亮。
0: 你喝什么咖啡？
1: 哎，咖啡店其实不是喝咖啡的地方，还不如在家里喝的舒服呢。这里啊，就是个谈话的地方。服务员，
2: 你好，
1: 给我上一杯柠檬水。
2: 好的，您稍等。
1: 哎，月亮，咱们就住对门，你特意约我来咖啡店，是要谈什么重要的事吗？
0: 是的，曹总，我要跟你谈关于那幅油画的事儿。
1: 哪幅油画？
0: 那幅《月亮湾的女人们》，黄小薇画的。
2: 先生，您的柠檬水，请慢用。
0: 好了，需要的时候再叫你。
2: 好的。
1: 嗯，我明白了。月亮，卖画信息评论区里边，此画涉及持有权纠纷的留言是你留的？
0: 对，是我的留言。
1: 你想阻止我把这幅画卖出去？
0: 是，我不能让你卖出去。
1: 为什么？月亮，我没有做对不起你和旺旺的事儿吧？
0: 曹哥，坐下坐下，稍安勿躁。请看这个，这是黄小薇写给孙娥良的赠画证明书。你有孙娥良给你的赠受文书吗？
1: 啊，我没有。
0: 也就是说，这幅画的持有者还是孙娥良小婶婶，你不是持有者，持有者也没有委托你代理，不是持有者也不是受委托人，怎么还有权利把这幅画卖出去呢？如果有人起诉你，你会承担什么样的处罚？
1: 月亮，你的功课做得很专业呀，哎，可你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呢？
0: 做你们这一行的有个词儿叫捡漏，你捡了别人的漏我管不着，但是你惹到了我们月亮湾的人，我必须参与。
1: 走法律程序吗？
0: 曹总，我给你三个选项。第一，梁旺旺是孙娥良小婶婶的亲属，他可以代表孙娥良起诉你，证据应该是对你不利。我和黄小薇把你挂在网上卖画的信息都截图保存了，我们人证物证都有。
1: 啊，好吧好吧，你继续说。
0: 第二个选项，月亮湾的人对你不放心了，村居合作社和乡村艺术节你就参与不进去了。
1: 这很有杀伤力。你继续说，第三条是什么？
0: 第三个选项，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向粉丝们爆料这件事儿。
1: 月亮，这个更狠啊，对我是毁灭性的。

0: 我已经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了，说吧，你想怎么解决这件事儿？是不是要从我这里敲一笔钱呢？
1: 你看我们像那种人吗？你的房子我们住得很满意，咱们的关系相处得也非常融洽，李先燕书记说你还是有长处的，我们月亮湾的村居合作社和乡村艺术节还想跟你合作呢。
0: 那你究竟什么意思嘛？
1: 第一，想告诉你，你这件事儿做得不地道。
0: 算是吧，我有些操之过急，但我不能完全接受你的说法。刚才你也提到了，在我们业内捡漏是正常行为，那第二呢？
1: 第二，咱们需要协商解决这件事。
0: 月亮，在你面前这一次是彻底被动了，我只能任你摆布了。月亮，我突然对你刮目相看了。
1: 您以为我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一心想当网红歌手的少女人是吧？
0: 是我大意了，还是你隐藏得太深？
1: 我确实一直很单纯，自从回到月亮湾开始参与乡村振兴的事以后，特别是亲眼所见你是如何处理事务的，我的脑子一下子开窍了。用文字表达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了。其实你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0: 啊！
1: 从你那儿我见识到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维模式。
0: 哎呀，月亮啊，今天我很高兴能重新认识你，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有才气、有实力、有颜值并且有智慧的人。月亮，到我公司来给我当副手吧，年薪30万元，怎么样？
1: 曹总，你忽视了我的一种品质，也可以说是我的本质，我是一个有情怀的人，给你当副总确实很有诱惑力，应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但是月亮湾的事儿我还没有做完，我不能为了我个人的前程扔下父老乡亲不管，我感情上割舍不了我对家乡的爱。
0: 哎，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呀，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运作方式嘛。
1: 是，我们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平等合作的方式。
0: 那按你的意见，那幅油画应该怎样处理？你是不是要求我把那幅画还给孙额良大婶啊？
1: 孙额良小婶婶是不会收回这幅画的，小婶婶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宝贵，送给你的她绝不会反悔再要回去。但是她也爱财，听说这幅画能卖55万，她后悔得近乎疯狂，这种矛盾的心情把他都快搞疯了。
0: 处理这件事需要动用大智慧。哎，看来你已经有想法了。
1: 我想的办法是这样，
2: 把这幅画交给蓝三娘，我就说蓝三娘把咱们来成功的美人和，然后咱们就和蓝三娘这幅画做礼物，毕竟他们要交代这个礼物转送给宋和梁小人，给他感动的心，知道吗？这样子就成为两人，我们两个感情更丰富，知道吗？
3: 咦，蓝三娘，你咋来了？
4: 老相好啦，我给你送礼来了。
3: 嘿，你还能给我送个啥礼？
4: 你猜。
3: 香蕉橘子？
4: 不是。
3: 一副鞋子？
4: 不是。
3: 金银首饰？
4: 不是。
3: 哎呦，那是个啥嘛？
4: 月亮，
3: 哎，
4: 把礼物拿出来。
5: 高光亮相
3: 啊，是那幅画。哎呦，是黄小贵送给我的那幅画。
5: 画名月亮湾的女人们，布面油画55×40厘米，作者黄小薇，这里还有黄小薇亲笔写的赠与孙额良的证明书。
3: 三妞，三妞，
4: 哎，
3: 这幅画咋在你手里呢？
4: 是那个曹大兴曹老板送给我的，他说呀，我把他老爸照顾得非常好，他呢就送我这个作为礼物，并且特意交代说要我把这个礼物啊转送给孙额良。

0: 大事儿。哎，他说啊，这个礼物一定能打动孙二娘大婶的心啊。
1: 你哄我的呢吧？
0: 老相好了，你个曹大兴说的对吗？啊，打动了你的心了没有？
1: 哎，你这个油嘴滑舌的怪怂，你，哎，哎呦，你咋给我跪下了？
0: 我是单腿跪的，向你求婚的。哇，老妹子，咱们就合成一家子吧。
2: 一家子，一家子，
1: 哎呦，
2: 一家子，
1: 你这个老不正经的啊！哎呦，当着这些年轻人的面，你把人给扫的，哎呦，这，哎呦，起来吧，起来吧啊！哎，是大就是大。哇！
3: 哎，继续，继续，你们咋不说话了？接下来该干啥了？
2: 七个！
0: 接下来啊，你不是刚在这的，哎，就该滚蛋了。
3: 好，我们走，我们走嘞。
1: 你们不走，你们不要走，不要听这个老不正经的。
3: 哎，那我们在这里干啥呢？
1: 接下来嘛，你们跟我们一起走，排练去，到乡村艺术团。唱曲子去、啊、
4: 走喽
3: 走喽走
0: 喽唱曲子排练去、啊、
1: 走
5: 走哦呦今天来的人多得很嘛赖三妞的面子太大了
6: 哎呦我估计啊咱们村90%的人都回来了
3: 我看差不多嘛，好多年不见的人都回来了嘛。咦，哎，这不是那个曹老头吗？他咋在这挂对联呢？
5: 哦呦，老曹头，你不但能拉半壶长曲子，你这个字儿，写的还是真漂亮呀！
7: 哎，一般一般，在我们老家，那房子住的再破，门头上的对联一定要讲究。哎，这是有传统的、啊、小孩子从小学文化、哎、那时候也没啥学校嘛都是给那识字的人学着写对联啥的
6: 哦这是你写的喜联吗给咱念念都写的啥呀
7: 我、写的这个上联是啊月亮碗孙二娘连寿懒散牛下联是新时代老乡亲引领新潮流横批是碧衣双飞
3: 哎呦战绩得很嘛哎你的这副系列可是把孙二娘和赖三妞结婚的事写出了时代的奇想来了、
5: 哎、就是那个话嘛、哎、你看看
0: 哦吼这这么大的花呀
3: 哦呦哎就是大呀这么大、哎、
6: 这不是把孙娥良的那幅画放大了吗叫啥名字来着嗯好像叫月亮湾的女人嘛
3: 哦对了对了对了
5: 就是
3: 孙娥良的那幅画我见过跟这个一模一样这上边还签了个名字呢叫个啥
6: 黄
3: 闹鬼
5: 哦我把你这个没文化去哎就那么三个字你还给我念出来了两个这个嘛叫黄小薇哎这是佛小的小巍峨的巍
3: 秀才是不人板边吗
5: 哎呀你这个上学村嘛你就调皮捣蛋家伙不好好上课哎呀你把你一辈子闹了多少没文化的笑话
3: 哎你
6: 哎孙娥良手里的那幅画才像个切菜板那么大在北京就能卖55万这一幅比那面墙还大能卖个几千万呢吧
5: 我给你们说画的价钱跟画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是全都像买白菜萝卜一样按大小轻重买的有的小花啊比大花那价钱还高呢
6: 哦
5: 这个花啊是那个叫黄小薇的画家啊送给咱们村子的村委会啊决定把这幅画啊挂到那个乡村大舞台的天幕上去呢哎你们看呀村委 再打绿套狗了。你们先去，你们先去。
1: 哎，你先去，
3: 老师先去。
5: 对，
3: 老师先去。哎呦，
5: 行，
6: 乡亲们，月亮湾的乡亲们，大家安静。今天婚礼的男主持是梁旺旺，女主持人是我蓝月亮。
4: 咱们月亮湾村的变化，每个乡亲都是亲眼所见的。单单就是最近啊，咱们的乡村艺术团成立了，接着村居合作社成立了，昨天啊又是乡村艺术节组委会成立了，今天啊是蓝三牛叔叔跟孙娥良小婶婶的婚庆大典，咱们村现在是喜事连连。
1: 词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下面该我说了
3: 哦，
6: 咱们月亮湾村现在是喜事连连，这一切都离不开咱们村的第一书记和村委会的领导。现在有请月亮湾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先燕同志致辞。
8: 乡亲们好，咱们月亮湾村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突飞猛进，这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蓝月亮、梁旺旺、曹大兴等一批年轻人，他们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我和村委会的一般人只是尽到了我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请乡亲们相信我，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让我们的月亮湾村尽快的成为欢乐祥和、百业兴旺的幸福家园。现在我宣布蓝三牛和孙娥良的结婚大典现在开始。

0: 不能站在那儿，快下来下来。
1: 咋了咋了咋了，我就站在这儿咋了？
0: 哎呀，你站在那儿你像个傻老婆等汉子，你要到这儿来了，
1: 你在那儿像傻狗咬月亮。
0: 哎，你乱咬人了，你才是狗，
1: 你是狗，
0: 你是狗，
1: 狗娃子，
0: 傻老婆，
1: 狗娃子，
0: 傻老婆，
1: 狗娃子，
0: 傻老婆，
1: 狗娃子。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谢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是王军，我又来看您了。您当初离开家乡时写的诗，我也带来了。您看看，我的字是不是有了进步呢？跟过去一样，我读，您听。沉浮水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微水泥沙斜入海，铮铮桥友看沧桑。
4: 三集广播连续剧《使命永恒》。

0: 请听第一集。
1: 我的祖父是王尽美，原名王瑞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也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他以年轻的生命追逐热血的梦想，寻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光明世界，以此为使命，奋斗终生。
2: 二妮儿，
3: 哎，
2: 这么冷的天，你怎么光脚踩牛粪呢？
3: 王家哥哥，俺爹说牛屎不脏，还热乎乎的呢。
2: 快快快，赶紧用草擦擦脚。
3: 哦，
2: 哎，你鞋呢？
3: 嗯，
2: 快快快快去穿上啊。
3: 哦，
2: 这是谁家的牛啊？
3: 东家的。俺家没交上租子，东家让俺放牛顶。
2: 哎，对了，来，二妮儿，
3: 啊，
2: 把这个吃了，吃了这个就不冷了。
3: 啊，地瓜饼，是嫂子做的吧？真香，怪不得哥哥爱看书。听人说，书里有屋子，有粮食，要啥有啥呢。
2: 不是的，不是那样的。
3: 哥哥，你说有没有一个没有穷人的地方啊？
2: 哥哥不知道。
3: 哼，哥哥天天看书都不知道啊。你再多看一些，说不定能看到不受穷的办法呢。
2: 二妮儿，
3: 哎，
2: 哥哥要为你，为天下穷人找到这样的地方。
3: 哎，俺等着。
4: 啥？你说啥？你要去济南读书？
2: 娘，
4: 瑞俊啊，你爹走的时候你没出生，娘和奶奶把你拉扯大不容易呀。现下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人在外，娘不放心啊。
2: 娘，你还记得不？
4: 啥？
2: 小时候我问你，为啥这人会分穷富？您说等识了字儿，读了书能知道。
4: 啊，
2: 我读了书也识了字儿。他刚刚在村口，二妮儿问我，书里有没有不受穷的办法？我答不出来。娘，如果能向更多的先生请教，我兴许能找到大伙不再受穷的路。
4: 哎，你媳妇儿这才怀上孩子，你总得问问她吧。哎，瑞俊媳妇儿。
5: 娘。
4: 哎呦，
5: 在呢。
4: 哎，这悄不声的就过来了，吓娘一跳。
5: 娘，
4: 你听见了？你男人要出去读书。
5: 娘，俺都听见了。打成亲那日起，瑞俊白天做活，夜里读书。

0: 1918年，20岁的祖父王进梅怀揣理想，来到济南，进入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在诸城同乡，山东省议会厅秘书长、民主人士王乐平先生引导下，接触了先进思潮。1919年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代表，在没有中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确定中国山东为日德问题，日本将接收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山东各界更是群情激愤，掀起捍卫主权的爱国运动。学生们也行动起来，进而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祖父在这次运动中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来自贵州荔波的革命战友邓恩铭。
1: 哼，以为锁住了大门就能困住小爷，哼，天真。哎，王兴哥，你快点，先抓住树枝再跳，我接着你。
2: 好嘞，德明，这还来得及吗？
1: 所以那快点跑啊，走。哎呦呦，你谁啊？大晚上的蹲在这儿，肯定是校长的走狗。
2: 不是，
1: 揍他，王星河，揍他。
2: 打死你。
1: 别动手。
2: 星河，
1: 我王瑞俊
2: 啊。
1: 瑞俊，
2: 哎呀，
1: 德明
2: 啊，
1: 这是第一师范的王瑞俊，我经常跟你提起过，我老乡。
2: 哦，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
3: 你抬手就打，有我说话的空吗？
2: 对不起啊，王瑞俊，我叫邓恩铭。
1: 没事吧，瑞俊？
2: 我
1: 恩铭可是个练家子。
2: 我对不起啊。
1: 你怎么没在齐鲁宿舍呀？
3: 我就是打那儿过来的。
1: 哦，
3: 你们省立一中的一个都没过去
2: 啊。
3: 王先生让我过来看看。
1: 别提了，我们校长把大门锁了，亲自在门口看守，生怕有人出去。
3: 行，我先给你们说一下开会的事儿。
2: 对，哎，要不咱上那边坐下说吧，我请你们吃馄饨，也算是给王同学赔罪。
3: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你还别说，还真饿了。
2: 哎、那多好，
4: 老板煮3碗馄饨，有1碗多加辣椒。
5: 好嘞，几位稍坐，马上就好。
1: 哎呀，瑞俊，快说说什么情况啊？
3: 王先生啊，要我们几个学校成立外交后援会。配合社会各界人士组成请愿团，向全国发出山东的呼声。
1: 太好了，一定要联合更多的青年学生，如果不行就罢课。
2: 罢课？
1: 对。
2: 恩铭，会不会太激进了？
3: 不，星河，我觉得邓同学说的有道理，要动员更多的人，以尽可能多的形式把声势搞起来。
1: 对，
3: 以达上听。逐鹿场，齐鲁山东，竟作异族之蹂躏地。吾等不忍坐视国家之沦亡，此番请愿，以期唤醒各界热心爱国敌之日祸。如不能达圆满目的，虽牺牲身家性命，

0: 宋厅长，看看你看看，这满大街的学生停课演讲，贩夫走卒不出摊，商户抵制日货。
1: 哎呦，可不是嘛！那些个不省心的议员，那也跟着煽风点火，还通电北京、天津，那一起闹，那反了他们。
0: 你警察厅的人，没事的时候满大街都是，一有事了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
1: 哎呦，督军呀，学生咱不敢抓，那议员更是祖宗。
0: 大总统。

0: 下了禁言令，再闹就给点颜色瞧瞧。我让马社长配合你。啊，
1: 那可以，那可以，有军队出面，那我腰杆也硬气。这谁不服，谁不服我就开枪。
0: 哎，这时候又打出头的鸟，懂吗？
1: 这出头的鸟就是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啊，可他掌管着省议事厅，北平政府那边这也还能说什么话？
0: 宋有德，你非得动他吗？
1: 啊，
0: 杀鸡儆猴会不会？
1: 哦，督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商会那个姓马的会长，蹦跶的挺欢实。
0: 嗯。
2: 外报外报，重大新闻！齐鲁商会会长家门喋血。外报外报，重大新闻。
3: 你说你们这些学生不好好上课，跑督军府来请多，
4: 请警察厅缉捕杀害马会长的凶手。马会长号召商界抵制日货，如今蒙难，督军府却不作为。
3: 就是一个商会的会长跟学生有什么关系啊？赤色分子惯于蛊惑人心，
4: 哼，
3: 年轻人小心被人利用了。哎，你们二人姓甚名谁啊？
4: 王瑞俊、邓恩明。
3: 哦，前几天就是你们带头上街游行的吧？我说你们年纪轻轻的，还是回学校好好读书吧。
4: 政府得尊重民意。
3: 就是你们在这里请愿，不就是想强迫政府听你们呢？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来人，把他们赶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们也有兄弟姐妹，相煎何太急呀、啊！
3: 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听就打。你们手里拿的是烧火棍吗？行了，
5: 是。
4: 快、啊、让你赢！快让你赢！
2: 快报快报！重大新闻：北洋政府罢免山东督军张树元，预知详情，买报细看。山东督军张树元被罢免了，外报外报，外报外报，重大新闻！北洋政府罢免山东督军张树元，预知详情买报信。
4: 督军，这些电报还留吗？
6: 留着，这些都是证据。尽管把老子的督军给撸了，也不能这么痛快的给段祺瑞背黑锅。
1: 就是就是，这咱们都是听命行事。
6: 宋有德，宋有德。一将无能，累死三军。要不是你处置不当，能是现在这副模样？
1: 那都是王乐平那个老滑头在后面给这帮学生支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6: 去他的吧！老子就是太仁慈了，以后有仇当时就报。这才过了几天舒服日子啊，被几个学生给搅黄了。
1: 督军，咱就这么算了。上面咱没办法，这几个你。
6: 已经免职了，这节骨眼上再动手，可真走不出山东了。行了，我走以后，你要是跟新督军合不来，就去关外找我吧。
1: 谢督军。王乐平、王瑞俊、邓恩明，他们不让咱们好过，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6: 找着机会，就给我整死他们！
7: 经过这次事件，祖父坚定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决心。通过王乐平先生，祖父和邓恩明看到了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李大钊撰写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激发了年轻学子的革命热情，祖父与邓恩明成为共产主义拥趸。1920年下半年，在济南成立了立新学会，立新半月刊随之出版发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初，陈独秀给王乐平来信，发出了阻挡邀请。
8: 王先生，里边请，里边请，我带您上二楼包间。
9: 哎，好好。哎，掌柜的，
10: 多上点饺子。
8: 哎哎，好，知道知道。来，
9: 好。
11: 瑞俊，恩明，
10: 哎，
11: 今天是小年，请你们吃顿饺子。还有啊，你们看看这个。
12: 王秘书长，钟府先生希望在山东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8: 真的？
11: 哎呀，我对这些主义和思想的了解远不如你们来的深刻。这件事儿，你们可以直接写信向钟府首长他们请教。
12: 是，真好，
8: 太好了。王先生，您放心，我们会做好的。
12: 对，王秘书长，您就交给我们吧。
8: 是。
11: 哎，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注意自身安全。
8: 嗯嗯。
11: 当年我们同盟会成立以后，清政府就大开杀戒，如今政府对共产主义那也是提防着的。
12: 嗯，是，政府就是怕俄国革命在中国被复制。
10: 哎，这孩子。掌柜的，掌柜的，
8: 王先生，王先生，对不住，对不住，这孩子是个卖报的，警察要没收他的报纸。
2: 先生，叔叔，我这些报纸还没卖出去呢，要卖不出去，俺就拿不到钱呀。
10: 掌柜的，
2: 先生，
10: 掌柜的，
2: 先生，
0: 刚才那小子跑哪儿去了？啊，这小兔崽子卖的可是赤色刊物，包庇同罪。
8: 我不认识我。
13: 宋厅长，一个报童，您也亲自带队来搜啊？
0: 邓恩明。啊，王瑞俊，王秘书长，这都在呀、啊。
11: 宋厅长，你可真是闲呐、啊，这点小事儿也亲力亲为。
0: 哎呦，宣传赤色思想可不是小事儿。王秘书长，你看看这些文章啊，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付他们，以后就没有我们穷苦人的日子过了。这明摆着是煽动造反。
4: 哼，难道穷人就要任人宰割，就不能有自己向往的生活吗？
0: 哎呦，穷人那就是出苦力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你们这些学生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净想那些歪的邪的，还拉着我们整天过不上安稳日子。
12: 你还真是倒打一耙呀。
4: 就是
11: 利用公务行使私权。瑞俊，
4: 嗯，
11: 用这个题目给齐鲁通讯社写一篇报道。
4: 好、哦、
0: 怕你了，怕不了，谁也别过了。
8: 喂，各位，小孩气儿，小孩气儿，大过年的和气生财啊，和气生财。
11: 宋厅长，
8: 别急，
11: 你这是跟我们耗上了。
0: 你们给我等着，走，
11: 慢走，不送。
8: 对不住啊，对不住，那个我得给你讲下猜想啊。
11: 不用了，不用了，
2: 谢谢先生。
4: 来，小兄弟，过来坐这
2: 儿。嗯，
4: 叫什么名字？
2: 俺叫陈明生，是先生给起的。
11: 嗯，
2: 先生说，明生乃国家大计。
11: 嗯，哎呀，孩子，你的这位先生不简单呐，在哪里读的书啊？
2: 俺在俺老家的矿上。
11: 哦，
2: 后来。先生被督军抓走了，也没人教俺们了。来济南以后，周围的人都叫俺小枣庄。
11: 哦，那你就是从枣庄来的了。多大了？家里人呢？
2: 俺九岁了。俺娘走了，就只剩下俺和俺爹。
10: 命苦的孩子。
11: 那你是来找活干的？
2: 先生，俺是来告状的。
10: 告状、
11: 啊、告状，告谁呀、啊、
2: 告矿主。春天的时候煤井塌了，死了好些叔叔大爷，俺爹也断了一条腿，哎，就让矿主给赶出来了。
4: 这，
11: 所以你就来济南告状。
2: 嗯，俺爹想为自己和还在井下埋着的那些叔叔大爷讨个公道，就拖着一身的伤来济南衙门告状。结果没人管。
4: 来来来，小兄弟擦把脸。
2: 嗯，
4: 慢慢说。
2: 嗯，

0: 小兄弟，你在济南怎么生活呀？
1: 谢谢哥哥，俺认字儿啊，就去卖报了。这眼瞅着到年底了，俺爹身上的伤又发作了。
0: 天这么冷，
2: 孩子，你住哪儿啊？
1: 先生，俺就在东关的街边搭了个棚子。
0: 这么冷的天，
2: 瑞俊，恩明，去找掌柜的拿个食盒，装上饺子，咱们一起去看一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3: 好。
1: 谢谢先生，谢谢两位大哥哥。
2: 走吧。
1: 先生，这雪下大了，您慢点儿。
2: 不碍事，快到了吧？
1: 拐个弯就是了。爹，爹，遇见贵人了，爹！
2: 哎呀，这么冷的天，这种地方住着可不行啊。
0: 是啊，就是。
1: 爹，
2: 看看通讯社那边能不能安排个打杂的活给他们。
0: 好。
1: 爹，爹，你醒醒啊！
2: 我去看看。
3: 好。
1: 爹，爹，爹，这饺子是肉馅的，您尝尝啊，跟俺娘包的一样。爹，您别舍不得吃啊，还有呢，还有一大盘子呢。
0: 小兄弟，小兄弟，你爹他吃不了了。
1: 俺爹能吃，俺爹最喜欢吃饺子了。爹，您吃一口。爹，你吃一口啊，爹。
2: 就没了。把后事安排好了，把孩子带回去吧。你看这雪越下越大了。
0: 白茫茫一片，老天爷降下了好大一片遮羞布啊！务必将进屋全部之所能，推翻这暗黑的制度，建立平等而民主的新世界。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微剧《一双草鞋》，这是1934年10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央。

0: 红军驻地江西瑞金马道口村，晨曦中战士们在晨练，跑步声、喊杀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炊烟袅袅中伴随着几声公鸡的啼鸣和牛啊狗啊的叫声，这情景真是好不热闹。
1: 保卫冯冯提督帐篷，杀杀杀，
2: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三，
1: 一二三。
3: 秋恒啊，咱们红军要走出根据地了，你行吗？
4: 没问题。
3: 哎呀，年龄不饶人呐。我今年48岁，你都58岁了，跟人家小伙子可没法比啊。
4: 是有点气喘呐，不过没有关系，能坚持。
3: 好。
5: 快洗完了。哎，看，来了个老爷子。
6: 嘘，小点声。不是一般的老爷子，
7: 我认识他们，一个叫董必武，一个叫何书恒。那个何书恒啊，可是铁面无私，是跟毛委员一起参加过一大的党代表呢。
5: 哦，是这样啊，
7: 可厉害了。
5: 洗完了吗？走吧。
7: 好。
8: 必武啊，
3: 哎，
8: 如果红军主力转移，你是愿意留在这里呢，还是愿意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啊？
3: 我愿意一起走，从军去。
8: 哦，但是红军行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跟得上吗？
3: 我一天跑60里没问题，80里也能勉强凑合。哎，舒恒兄
8: 啊，
3: 你的体格也不错。
8: 马马虎虎。我的目标呢，是争取不掉队，不给大队伍添麻烦。
3: 走走。哎呦
8: 哎呦，怎么了？
3: 哎呦
8: 啊，怎么了？
3: 哦，没事。草鞋破了。
8: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脚趾头都磨出血泡了。哎，
3: 没关系，离心脏远着呢。
8: 你呀。哦对了，部队行军要走很远的路，我准备了2双很结实的草鞋，你呢？
3: 我准备了1双新草鞋，还有脚上这双半新的。舒恒兄，
8: 嗯，
3: 那咱们就穿着这草鞋打天下。
8: 好，来，咱们共饮这山泉水，一言为定。
3: 好，来。

0: 第五啊，我刚接到通知，要继续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1: 哎，咱们都约好了呀，
0: 在哪里都是干革命。我是来给你送新草鞋的，你走路多，你留着路上穿。
2: 哎，舒恒兄，你留着穿吧。
0: 嗨，我在根据地打游击，有老乡照应着呢。你们此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你比我更需要。
2: 好，舒恒兄，等革命成功了，我还你一双布鞋。
0: 嗯，咱们这回一定说到做到，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3: 1935年2月，董必武跟随红军队伍到达贵州。这一天，他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
1: 何书恒牺牲了，是真的吗？
4: 这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2: 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写着呢？
3: 红军离开瑞金之后，蒋介石的军队立即攻入了瑞金。

0: 他们在这里大肆烧杀抢掠，实行焦土政策。1935年2月，何书恒跟随一个小组转移到上杭县一个镇上，不料与当地保安团遭遇，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1: 舒恒兄，我还穿着你送我的草鞋呢，我答应过你还你一双新布鞋的。
2: 舒恒，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有多远，还要走多久，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穿着它走向最后的胜利。
3: 穿着草鞋为人民踏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4: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5: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4: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6: 二一，
4: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5: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4: 那些年的歌。
7: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还记得许秋怡吗？一个名字承载着好多故事和传奇的女子，她的情感历程和艺术之路呢，就像是交织的旋律，动人的心弦。今天就来听她的歌，来听现代爱情故事和片片枫叶情。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徐秋怡的艺术之路呢，从越剧舞台起步，家族传承的让她跟戏曲结下不解之缘了。而后跨界歌坛，与张智霖合作了刚才那首歌《现代爱情故事》，变成经典了。她的歌声当时传遍大街小巷，荧幕上呢，她以《红孩儿》一角呢，也深入人心，演技备受称赞。岁月流转，她不仅在音乐上屡树忽容，而且呢，在演艺的领域当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于艺术的深情献礼，来听《爱至死不休，悲欢离合》。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级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摩天大厦刚才说现代爱情故事这首歌呢，通过好细腻的歌词还有动人的旋律，传达了好多情感和主题，它让我们思考现代爱情的复杂性，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还有情感的纠葛与挣扎，还有真爱的追求和坚持等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呢，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人，要把握好当下的幸福的重要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滨乡
10: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黄天化这小伙子可就不错，哎，老黄家基因那是杠杠的。他们父子众人坐在一起，就商量着要赶奔西岐。大将周济可就说了：“侄儿啊，天化耶，赶奔西岐倒是挺好，可是潼关拦路啊。这潼关十分了得，尤其守将叫陈同。不知道他使的什么仙家妙术，只见光华一闪，我们性命可就保不住了。有他这种仙术，我们根本就过不去呀。哎，我说叔叔，他会什么仙术啊？那叫旁门左道雕虫小技。你们只管放心，明天就开兵见仗，我爹爹叔叔都露了面，哎，让他们瞧瞧。”第二天呢，擂鼓出战，在关门前就列了队了，而后是讨敌骂阵呢，一个个都跟小老虎差不多少。有人到里边报信，陈同一听就问了：“黄飞虎他们差不多都死绝种了，什么人又讨敌骂战呢？”启禀帅爷，就是黄飞虎本人呢，讨敌骂战的。胡说八道，他都已经死了，难道说是诈尸了？诈尸也不对呀，一般说诈尸都不会说话呀。哎呦，一点都不错，他不但没死啊，还特别的精神，嗓门还特别的高，特别亮，大概学过这男高音吧。我看他手下那些战将也都来了，哎，就是昨天那两员大将，可能是叫黄明和周济。这陈同更不相信了，昨天这仨人全都让我打死了，怎么今天仨死鬼讨敌骂阵？哎呦，这事儿挺新鲜，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不，我瞧瞧去。带领人马到在了关前呢，催马拖刀仔细观瞧，哎呦呵，还真是这么回事啊，正是黄飞虎带着黄明周济。哎呀，都没死。哎，这是邪门啊，这是。难道说我的宝贝失效了？时间太长，过了保质期了。他不可能的事儿啊。正在疑惑之间，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来到了近前呢。陈同啊，没想到吧。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倍儿结实，伤口也没有了。哎，你看看看看，哎，一点伤疤都不存在呀，这就是天意呀！啊，呸！黄飞虎，别看你活着，我照样让你再死一回，拿命来吧！你就陈同催马抡戟大战武成王。十几个回合过后，

陈同一琢磨，我呀别费这牛劲了，还使用我的火龙镖吧，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过保质期。陈同拨马便走啊，大戟交到单手，由得百宝囊里头啊藏，把这火龙镖又给拽出来了，念念有词啊，鸡。这一声鸡喊得好，比喊鸭子那劲儿大多了，一道寒光啊。陈同一琢磨，行哎，这没过保质期，哎，跟往常使用这宝贝呀、没啥区别。黄飞虎一看，陈同果然又是这一招啊。说实话，他心里他害怕呀，都死一回了，能不怕吗？骑在五色神牛上头，两只眼睛就有点发直，不知所措。那黄天化在后头呢，早就准备好了，赶紧把小葫芦嘴儿就打开了，那葫芦嘴儿啊就对着这陈同，早就瞄好了，一道寒光奔他爹来了。只见黄天化是念念有词啊，喊了一声啊收，就见那只火龙镖它会拐弯啊，嗖一下钻到这葫芦里头去了。黄天化把盖啊这一扣啊，本儿得嘞，这玩意儿还归我喽。哎呀，陈同一看这东西还带拐弯的啊，怎么钻到小老道那葫芦里头去了，这小老道是谁呀？一看这小伙子可是够精神的，穿着打扮也带劲呢、什么模样啊？哎，有一首《西江月》，专门描写这黄天化，说是顶上爪髻灿烂，道袍大袖迎风，丝绦扣结暗离龙，足下麻鞋珍重，花篮内藏玄妙，背悬宝剑凶锋，潼关父子得相逢，方显麒麟有种。这陈同正看着呢，这位呀迈步来到了阵前，用手点指啊，带陈同啊，你认识贫道否？小娃娃你是何人？哼，我叫黄天化，是方才跟你打仗的那是我的爹爹，哎，吴成王黄飞虎，我是他老人家的长子啊。我说陈同啊，你小子会点妖术邪法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今天看我取你的狗头来。小娃娃你吹牛，哎，吹牛不吹牛，咱们呢拿事实说话。说着陈同就要催马抡开大戟讨回这火龙镖。黄天化一琢磨，我呀别费那劲了，来点省事儿的吧。啊，苍啷啷把宝剑给拽出来了。这宝剑可了不得，不是咱们那个旅游景点买的那个旅游纪念品。哎，这是清风山紫阳洞镇洞之宝啊，清虚道德真君亲自传授给徒弟的。就见这黄天化双手把宝剑捧在了掌中，嘴中念念有词，宝剑啊起。再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宝剑光华夺目啊，唰就飞起来了。陈同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就感觉脖子上头凉丝丝的啊，咕噜啪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脑袋就掉地上了。您瞧了吗？这宝剑还了得吗？它是非铜非铁亦非金，乃是乾元百炼精，变化无形随妙用，要之能杀亦能生啊。按照封神演义原文上讲，这口宝剑还有名字，叫做莫邪宝剑。可能有人要问了，那莫邪宝剑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儿吗？啊，怎么跑到商朝来了？嗨，封神演义这部书啊，有时候写的就不那么严谨。哎，
人家原书的作者许仲林

就给起个名叫莫邪宝剑。您说咱们怎么抬杠啊？甭管他叫什么名字，反正这宝剑呢是够厉害的。陈同被斩于马下。有道是树倒猢狲散呢，陈同一死，潼关的众军将可就乱了套了。就借这机会，黄明周济一催战马，晃动大斧子，带着众人就往过杀呀，啊，七巧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当时是杀人无数啊。紧接着斩官落锁，黄飞虎一行2000多人就冲过了潼关。等到在关城这边，黄飞虎拉住了儿子天化，孩儿哎，你可帮了大忙了。武成王心里头想，您注意啊，这是心里头的话，说我呀是这黄天化他爸爸，可是我没尽这个抚养的义务，哎，孩子就长这么大了，黄天化呢又把我给救了，可以说这条命是他给的呀，他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到目前为止我是他爹还他是我爹，到底谁是爹都整不清楚了，哎，关系就这么铁了。黄飞虎就说了，儿啊，你随我一起赶奔西岐城吧。没想到黄天化晃晃脑袋，爹呀，我可不能去了，不但不能去还不能远送了，我琢磨着我呀还得回这紫阳洞去找我恩师复命啊，因为老师交代的清楚，说把各位送过潼关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如若不回去复命，师父怪罪下来我担当不起呀。黄飞虎可挺难过，孩儿啊，你师父栽培你多年，当然得听他的，此番分别何时再会呢？哎，那孩儿我可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师父说得清楚，将来武王伐纣之时我要正式下山，爹爹您再忍耐一时吧，咱骨肉团聚之日也为期不远了，爹爹保重，各位咱们再会了。说完了抓起了一把土，刷这么一扬，借土遁可就走了。黄飞虎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就见着这么一会儿，顷刻之间这就又走了。哎呀，为什么把聚会又变成一次分手啊？武成王流着眼泪催动人马继续前进，面前就来在了穿云关。这穿云关呢，有一位守将，名字叫做陈吴，他可不是别人，正是前边被杀的那员大将陈同的他哥哥，哎，这是陈氏亲哥俩。早就有探马兰奇报了消息了，这陈吴气的呀，三十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呢，当时就想擂起巨将鼓，点齐三军，哎，就拼命就给弟弟报仇了。这时候闪出一位谋臣来，这位乐呵呵的，主将啊，您不可造次，那黄飞虎勇冠三军，周济等人也是熊皮之将，寡不敌众，弱不惧强啊，咱们家二老爷虽然勇猛，又有火龙镖，都已经把命给搭上了，您要是出马恐怕也不容易取胜啊，以小人观之，当以智取。陈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得力的谋臣，也是偏将，名叫贺深。哎呀，贺将军呢，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即将安出啊，哎，能有什么好点子呢？这贺深就说了，须得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用张弓之箭，可绝皇室一门呢。哦，这陈吴大喜，当时就依计而行，传出号令去，说如果黄飞虎到在关前，须当速报。不一时，有探马就来了，报，

皇家人马已经到在了穿云关。陈武传令，掌金鼓，众将上马迎接武成王皇爷爷。说完了，带领着众将乐呵呵的就接出来了。黄飞虎在关城外头呢，一看，哎呦，这大将陈武怎么乐呵呵的，不像要打仗，好像要会亲家。武成王不明白呀，赶紧报万当兄，陈将军呐，我乃是逃难之臣，想要借你这穿云关一过，你看如何呢？哈哈，王家千岁呀，您说话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武成王，我们这些武将啊都归您一个人指挥，过此穿云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应当啊大开城门把您放过去。黄飞虎越听越不明白呀，陈将军呢，你真要放我过关吗？那是自然呢。王家千岁呀，你的事儿我都清楚，你是世代忠良，世心报国呀，现在为什么造反，就是因为君父于臣，您是没有责任的。另外我的弟弟叫陈同，他呀不知自量，阻抗兴车，不识天时啊，理当诛戮，死了是活该。你别看我跟他呀是一奶同胞，但是我们两个人那是截然不同啊。有道是一母之子有欲有咸，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他是他，我是我。那么我就同情您，哎，我就理解您，理解万岁嘛，对不对？今天呢，您就请到我关城里头，我不光要放您出城，而且呢还要大排宴宴，请您呢好好的吃一顿。王家千岁以为如何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可奇了怪了，请我们大吃八喝，那当然是好了，这么多天呢，别说众将兵丁这些家眷没补充上营养，就是我呢也缺乏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了，不吃点是不合适了。可是这是真的吗？恐怕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的。炒菜里头搁两包耗子药，哎，把我们全都给毒死，那他不就大功告成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黄飞虎有点发愣，他身背后啊过来两员大将，正是黄明和周济，压低了声音，大哥呀，您怕什么呢？见招拆招呗，哎，进他的城关。黄飞虎一想，也是那么回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不冒这个险那就吃不上好东西。再者说了，我有五色神牛啊，到里边万一出了什么变故了，我一声号令，这神牛拖着我就能起在空中。得嘞，舍命陪妃子喂嘴探虎狼吧，啊，到关城里边走一遭。这才点头应允，多谢陈将军的盛情，我们要多有讨饶了。就这么着，大将陈武啊把黄飞虎一行就接进了穿云关。人家说话还真算数，就在这率厅当中摆下了酒宴呢。哎呀，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全都是好吃的，这2000多人都有份儿。哎，外边也摆了一大片的酒席，坐这儿开吃开喝吧。那么黄飞虎警惕性是非常的高啊，他们随军带的有宝贝呀，什么呢？象牙的筷子，就拿这玩意儿到菜里边酒里边这么一蘸，如果说有毒的话，那象牙筷子就得变色儿。结果这么一测，全都是好东西，哎，一点毛病没有，那吃饱。
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呀，把这么多天所欠的营养全给补回来了。这大将陈吴也是非常的恭敬，到处给斟酒布菜，哎，说拜年的嗑。等酒席宴散了，又把黄飞虎一行安顿在馆驿当中。哎呀，到晚上啊，黄飞虎睡不着觉了，坐在大厅里头回想着这些日子的事儿。哎，七十重粮成画饼，谁知今日入西岐呀、啊、老天若遂平生志，喜鹊从前百十骑。哎呀，心潮翻滚，怎么这么难受啊。一更天刚过，二更又催来呀。黄飞虎就琢磨，过去我那日子多好啊，王府华丽，玩设画堂啊，锦堆绣稿，赋比君王，哪知道今天落到这步天地呀。再一听三更鼓又打起来了，哎呀，有些困倦了，往桌子上头这一趴，昏昏沉沉就要睡着了。忽然之间听见这丹池之下一阵风响，呜唰呜，这风吹的可挺有意思，说是无形无影冷然惊，灭烛穿帘太无情，送出白云飞去咬，剪残黄叶落来青，催咒语助舟行，岂人愁思恨难平，猛天无限伤心泪，低向阶前作雨声啊。随着风声，有一个凄惨的声音在那儿就喊，将军，将军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呢？好像是我那死去的妻子贾氏夫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方法？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

0: 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纣王天子看见一人晃晃悠悠进了他的寝帐了，蔫巴出溜的脸朝里，就拿这帐帘啊挡着他的身躯。纣王可不高兴了，苍得啷亮出了宝剑呢，一撩帐帘就过去了。一看那人呢贴墙就那么站着，后脑勺对着自己，他一举宝剑的功夫，那人刷把脸转过来了，喊一声：“爹呀，您好狠的心呐，你连儿子我都不认识了，我是殷红啊，啊啊啊，你是谁？我是殷红。哎呀，你怎么浑身是血，这是怎么回事？”说个是血呀，一看眼睛鼻子嘴全都往外淌血。纣王吓得汗毛根都竖起来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爹爹呀，儿已经死了，为了成堂的江山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我死在岐山呢。爹，您就休人证吧，别这样折腾下去了，您沉湎于酒色不问正事，这成堂的江山可就要完了。哎呦，这殷纣王真害怕呀，嗷一声是仰面栽倒，昏昏沉沉，一睁眼睛，妲己几个人呢在他身边呢。陛下，陛下，您醒醒，这是怎么了？哎呀，吓杀人也呀，原来是一场噩梦哦。纣王就不明白怎么做这么一个梦啊，回忆一下梦境是历历在目，那个人说是我儿子殷红。哎呀，他们哥俩被大风刮走这么多年了，殷空信鸟啊，怎么突然之间在梦中相遇了呢？这肯定是不祥之兆。这时候有人禀报，报陛下大事不好了，冀州侯苏护带领着满营众将倒戈归顺，投降了西岐了，全军覆没呀。啊，这是真的，陛下千真万确呀。哎呀，真气煞我也。纣王一拍这桌子，啪嚓，把一条桌子腿都给拍折了，掌心都震裂了，心说苏护啊，嘿嘿，苏护，姑对你可不薄啊，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享受荣华富贵，你怎么能背叛我呢？我是你姑爷呀，你这老丈人当的可不合格。他一扭头啊，就看见妲己了，恨得他牙根都痒痒。哎呀，就应该把你们老苏家全家抄斩，护灭九族，祖坟都刨了，得挫骨扬灰呀。那妲己多会演戏呀，啊，扑通一声跪到了纣王的脚边上，抱住了纣王的双腿，又撒娇又哭闹。纣王气得直哼哼，哎呀，与其呀，你说你爸爸怎么那么混蛋呢？哎，还有你呀，你非得说那冀州侯苏护是我老丈人，谁能背叛我，他也不能背叛我，到头来他背叛我呀，哎，最严重，我看他一出兵可能就憋着劲要投降呢。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妲己就说了，陛下呀，如果您实在出不来这口恶气，您就把我给宰了吧，毕竟说是我爹背叛了朝廷啊，我也有罪呀。哎呦，一说这词儿，纣王可舍不得了。哎呀，没人啊，我杀谁也不能杀你呀，这么多年了，我就靠你活着呢。旁边啊，胡喜妹过来了，这胡喜妹就是九头雉鸡精所变的。哎呀，陛下呀，人心叵测，苏护他走了，那就走了呗，只当是个屁，把他放了也就得了。您手底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还有这万里的江山，据他何来呀？ 甭想那么多，来，咱们喝酒吧。哎，一醉解千愁啊。好嘛，您说这叫什么馊主意呀、啊？旁边那白毛大耗子精王贵人也过来了，陛下息怒，龙体要紧呢、啊，胜败兵家常事，再派旁人不就得了吗？我也陪您呢、啊、喝一杯。啊、好家伙，这仨妖精把酒倒上，陪着纣王喝起来了。这纣王心是真大，一喝上酒啊，把那些烦恼的事全都给忘了。可是第二天醒过来，还得琢磨打仗的事儿啊。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有人呢就给出主意，说现在咱们没有什么大将了，不然的话就派三山关的大帅张山，还有副元帅叫李锦兵伐西岐吧。书中代言，这三山关的大帅呀，原来是邓九公，带着邓婵玉还有儿子邓秀，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太鸾，这波人呢守着三山关。后来呢征讨西岐，邓九公这帮人呢就被派走了。那么接替邓九公的是谁呢？就是这张山、李锦两位元帅，一正一副。这二位全是大老头子，老棺材瓤子，走一步一掉渣，老朽也。那么现在只能派他们了。纣王还问呢，不知道还能凑多少军队呀？有人给他禀报，说是划拉划拉，连老头带小孩还能凑上啊150,000。哦，传我的旨意，65岁以下的老头，还有14岁以上的娃娃，一律都从军。好嘛，就这么凑合，老弱病残，凑合了150,000大军，浩浩荡荡是兵发西岐呀。这张山、李锦俩大老头子，一边走一边就合计呀，哎呦，这条道这是西方大道啊，不易于送我们上鬼门关。就咱们这支队伍跟难民营差不多少，这到了西岐能打仗吗？哎呀，这就是送死去呀，哎呀，愁死人也哟。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呀唉声叹气往前走。这天大军正往前行呢，忽然前军呢停住不走了。哎，张山也带住了坐骑，前面为什么不走啊？是不是老头太多了，小孩也太多了，都累趴下走不动了？有人向他禀报，哎，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来了一位道长把道路给拦住了，说要求见大帅。哎呀，什么道长啊？哎呀，大帅呀，他自称自己叫羽翼仙，这羽翼仙说他呀是神通广大，会仙家的法术，特来帮兵助阵的。张山一听啊，眼睛就一亮，哦，看起来吉人自有天相啊，正发愁打不了仗呢，来了一个帮忙的，哎，快快有请。有人呢就把这个羽翼仙请到了张山大帅的马前。等一见面，把老头子张山呢吓一跳，哎呦呦呦呦呦，心说这是什么怪物啊，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一看这位羽翼仙呢，形象十分的古怪，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他是头挽双髻，体貌清扬，皂袍马履，形意寻常，嘴如鹰翅，眼露凶光，葫芦背上是剑佩深藏，蓬莱怪物得道无疆，飞腾万里，食蝎沧浪，名为金翅，外号叫秦王。就这造型就好像一只大鸟似的。张山就问他，这位仙长啊，您是哪一位呀？
2: 嘿嘿嘿嘿，贫道我叫羽翼仙呐，是从蓬莱岛来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叫申公豹啊，他跟我说的，

说稀奇的姜子牙顶不是东西了，天天的就骂我呀，说要把我的毛都给拔干净了，然后拿一根大筷子把我穿起来搁火上烤啊，蘸点椒盐就给吃了。哎呦，我这人啊就是气性大，脾气不好啊，所以我要打这个稀奇，我要报仇啊。张山一听，哦，这位还是半吊子250，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现在呢，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有这么个妖道总比没有要强得多呀。因此上，张山这老头子满脸带笑，哎呀，仙长，那太感谢您了，您能给我帮兵助阵，我是无限的荣耀啊。没说的没说的，咱们是一根绳子上的撒蚂蚱啊，飞不了你，跑不了我，也蹦不了他呀。张山老头子一听，嘿，这羽翼仙哎，真是文学大家，你看人家这比方，这多有学问呢，这个。书说简短呢，这羽翼仙跟着这张山李锦俩老头子，带着兵马就来在了西岐城外，离营五里安营下寨。早有探马兰奇呀报到西岐城里头去了。姜子牙一听，哦，张山李锦这是两个什么人呢？名不见经传呢。这时候邓九公出班就说话了，丞相啊，这个张山李锦我太熟悉了，他们俩是我的接班人，乃是三山关后续的元帅。这俩人呢，又武有勇又武有谋，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到咱们这儿来呀，纯粹就是送死来了。姜子牙一听，哦，这么两块货，那就没关系了。忽然间听探马兰奇又来禀报，说是张山李锦已经讨敌骂阵了。姜子牙赶紧吩咐一声，来呀，两队迎敌，带着满营众将可就杀出来了。到在两军阵前，姜子牙这么一看，哎呀，不对劲儿啊，张山李锦是俩老头子，怎么还有个妖道啊，长得尖嘴缩腮的，好像一只大鸟，在阵前呢嗷嗷的正骂街呢。姜子牙耶，你这个混账王八犊子，你竟敢骂我呀，说什么要拔掉我的羽毛，把我穿上给我做成烧烤，你要喝酒玩啊，你出来，我找你我完不了啊。姜子牙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再一听啊，这妖道把底给揭出来了，我是听神公豹说的，他是个实诚人呐，从来不会撒谎哦。嗨嗨，姜子牙心说，申公豹要是实在人，那全世界那就没有撒谎的了。哎呀，可是不敢掉以轻心，用掌中杏黄旗一指，对面这一道长休得造次，你是什么人呢？我呀，乃是蓬莱岛来的，我叫羽翼仙呐。哦，羽翼仙。姜子牙眼珠转了转，心说，我手下战将可是挺多呀，如果说派出去一个两个，不知道敌人有什么妖术邪法，恐怕要吃亏，这回呀，我以多为胜吧。他把杏黄旗左右这么一摆，代替这令旗呀，众多的小将给我一起冲杀。一声令下如山倒，这些小弟兄哇可就冲过去了，把这羽翼仙就给包围喽。这黄天化催开了玉麒麟，舞动双锤呀，雷震子呢风雷翅这么一展，飞到了空中，晃黄金棍往下就砸。土行孙倒拖着宾铁大棍来打这下三路了，杨戬舞动三尖两刃刀也冲上来了。这么说吧，小弟兄就把这羽翼仙是团团的包围呀。上三路是雷震子，中三路是哪吒、杨戬、黄天化，
下三。

路是土行孙。啊，就这帮活爹，这么一包围，这么一忙活，这羽翼仙受得了吗？哎呀哈哈，看起来申公豹说的是真的呀，姜子牙真要把我拔了毛做烧烤吃啊。他晃动宝剑，跟这些小弟兄就打斗在一起了。就这帮人呢，就拿他就开玩笑。哪吒乾坤圈飞起来了，肉那棒，把脑门子砸一大包，哎，轻轻的敲他一下。那黄天化呢，攒心钉就攒过来了，没往心上攒，在肩膀子上的啊，砰，给扎个眼儿。二郎神更损了，把他那哮天犬放出来了，嗷就是一口，把脖梗子掏出一溜血槽去。这羽翼仙可吃了大亏了，哎呀我的妈呀，受不了哦！啊，突，借土遁他就逃跑了。姜子牙一看是哈哈大笑，来呀，收兵撤退，人家回营了。单说羽翼仙也败回他们的连营啊，张山李锦心里头就有点没底呀。哎呀，这道长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摔的是吧唧吧唧的，到底有能耐没有啊？羽翼仙呢，赶紧到他花篮里头啊，取出来丹药，用水服下。哎，您别说，他这能耐不怎么样，但是这丹药还真管用，身上这点伤啊，顿时痊愈。羽翼仙扑扑愣愣的，就又吹开牛了。哎呀！这回我呀，我要给他们使点绝招啊，我要把这西岐城变成汪洋大海，都把他们淹死啊。张山老头子还问呢，仙长啊，您准备怎么淹他们呢？哎呀，天机不可泄露啊，是你福儿过来呀。这家伙趴到了张山耳朵边上，这一巴巴，张山点了点头，心说这回可不是吹牛，真要是这么整一家伙呀，那么姜子牙他们还真就完了。那么羽翼仙说的什么词儿啊？闹了半天，这小子真想使绝活，他想把北海的水给他引过来，完全都灌到西岐城里头去。您说那玩意儿还了得吗？等这个妖道吃饱了喝足了，这才辞别了大帅张山，他出来了，倒在无人之处一晃身形啊，秃噜，他变了，现出了原形，原来呀是一只大鹏金翅雕。这只大雕，哈家伙，翅膀一伸呢，得有一丈多长，展翅摇铃啊，秃，就飞上了天空。倒在西岐城上边刷打了个旋，仔细观察观察，哦，行了，我就拿大翅膀子这么一扇呼呀，就把北海的水就给扇过来了啊，就把西岐城就给淹了。这小子还真卖力气，在半悬空中把大翅膀就抡开了啊，呼打呼打呼打，就扇开了。要是按照往常啊，他这一扇，那大海上头无风三尺浪，这水就得灌过来，那西岐城还真就完了。可是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玩命的扇哪扇哪扇，哎，那海水呀平平静静的，就是不涨潮，更别说往西岐城这边流了。哎呀哈，这北海这怎么回事啊？不行了，哎，我再换换方向，我再扇扇南海吧。把这只翅膀啊又伸开了啊，呼打呼打呼打呼打，又扇南边。扇了半天呢，还跟北海是一样，这水一点不往起涨。哎呀，扇东海吧。哎呀，东海也不行啊，扇西海吧。咱就这么说吧，他调转了八回方向，累的呀，通身是汗，遍体生筋，俩大翅膀子全都酸了，可是这海水就是扇不起来呀。这不对劲儿啊，平

0: 时我练这招练得好着呢，哎呀，今天怎么失灵了呢？这羽翼仙呢，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哎呀，肩酸背痛腿抽筋儿，消耗的能量也是太大了，肚子里头咕咕的直叫，他真饿呀。哎呀，强打着精神，扇动翅膀往回飞。忽然间呢，路过一座大山，这儿呢有一个山洞，山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哎，干干净净的。这羽翼仙一琢磨，我是大鹏金翅雕，我是肉食动物，现在饿成这样了，这道长长得又挺干净，哎，干脆我把它给吃了充饥就得了。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野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要来接听96110。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这位妖道羽翼仙，乃是蓬莱岛的大鹏金翅雕，他想了个损主意，想拿他这翅膀啊，把四海的水给扇起来，让它涨潮灌进西岐城，把他们都给淹了。但是累了半天呢，这胳膊都酸了，膀子都麻了，愣是一点没扇动。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低头搭了甲的就往回飞。路过一座大山，这地方有一个山洞，洞口这儿啊坐着一位道长呢，长得是挺干净。啊，羽翼仙高兴了，我就喜欢吃人呢，干脆把它给吃了当点心吧。俩翅膀这么一抿啊，唰就落到了山洞的旁边。狰狞怪笑，哎呀，这老道啊，该你倒霉呀。啊，让我把你给吃了吧。这老道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你这不废话吗？换谁也不能乐意呀。哎呀，你这个大鹏金翅雕，你好生的无礼呀，我乃是大活人，是随随便便能让你吃。

的吗？你肚子饿了，你去吃点好东西不得了吗？啊，废话废话呀，我要有好东西吃，我还用吃你吗？这老道乐了，哈哈哈哈，我呀给你指点迷津，离此200多里呀，有一座山叫做紫云崖，现在呀正在开大会呢，有3山5岳4海的道人都在那块开会，什么会呢？叫做富香斋，也就是到那儿白吃白喝啊，什么好吃的都有，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扇贝、鹿尾尖呢，随便拿出点玩意儿来都比我这干巴老道好吃，你为什么不去尝尝呢？哎呀，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那当然了，我是出家人呢，出家人不撒谎，不打妄语。哎呀，你这出家人不撒谎啊，像我这个出家人就没说过实话呀。行了，我上紫云崖我瞧瞧去。好，这位呀，跳梁小丑，半吊子250，展翅摇铃突飞起来了。哎，按着老道指点的方向，真就飞到了紫云崖。到这一看，他呀可就乐坏了，这地方正在大排宴宴呢。哎呦，许许多多的道长啊，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还有女老道，哎，长得倍儿漂亮倍儿漂亮，都在这儿吃呢，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卷起这眼睫毛来，一阵风卷残云，吃的正美呢。再一看，3、5一撮7、8一处，还有很多的小道童啊，忙得不亦乐乎，哎，来来回回的就跑，拖着大托盘送好吃的呢。哎呀，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吧，哎，我也尝尝吧。他翅膀这么一抿，唰落下来了，摇身一变又变成道长的模样，拦住两个小道童，我说你们呐，送好吃的赶紧给我端呢，我也得吃啊。俩小道童愣住了，瞪大了眼睛瞧着他。道长啊，您是哪位呀？您登记没登记呀？啊，我呀，我这登记呀，登记是没登啊。哎呀，没登记我们怎么给您吃的呀？啊，这都是有名额的，有限制的。哎呀，那可不行啊，见面就得分一半，人人都得有份儿啊。再者说了，我都快饿死了，再不给我吃的就出人命了。俩道童一听啊，都乐了。哎呀，道长啊，您饿也不行啊，这都是有名额的。再者说了，我们把这斋饭呢全都端出来了，已经没有了。哎呀，那你们想想辙吧。想想辙，哎呀，道长啊，您吃点心行不行啊？哎呀哈，点心我最爱吃了，甜甜丝丝的，快端吧。好嘞。俩道童啊还真就挺热情，一回身端点心去了，左一盘子右一盘子，哎，摆了一大桌子呀。这于一仙可乐坏了，哎呀，我赶紧吃吧。真够没出息的，上去啊，嘣嘣嘣嘣嘣嘣，把这点心一块一块的往嘴里头扔，就往下吞呢，一吞就是7、80块。一看桌子上没有了，回头还问呢：“两位小仙童啊，还有没有？我再来点儿啊！”哎，有有有有有有。俩仙童真热情，又给他端点心，啊，嘣嘣嘣，叭叭叭，又吃起来了。他这饭量就是再大，他也有吃饱的时候啊，到最后一共吃了108块点心。哎呀哈，哎，我吃饱了，再吃就撑死了。这于一仙心满意足了，一转身来到没人的地方，一晃身形又变成大鹏金翅雕的模样，展翅摇铃啊，啊，飞上了天空，哎，原路返回。又路过这座山，看见这座洞，又看见这个道人。这大鹏金翅雕。

0: 高鑫说呀，这道人呢还真不错，给我指的这方向非常的管用，哎，我还应该感谢他呢。他就下意识的往底下这么一看，哎呦，可坏了事儿了。就见这道长啊正抬着头也看他呢，突然之间把手一扬，冲着他一比划，大鹏鸟啊，还不给我掉下来呀，哎呀我，哎呀我的妈呀。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人家一比划呀，他就失去了平衡啊，特啪特咣当就掉下来了，就这下摔的可是够狠的，哎呀哈哈，肠子摔折了，疼死我了。这羽翼仙是满地打滚啊。这位道长呢站起了身形，徐徐的行至了面前。你刚才去吃斋饭了吗？啊，吃的好不好啊？哎呀，我吃的全是点心呐！哎呀，现在我肚子疼啊！这道人一听啊，乐了，哈哈哈哈！哎呀，你吃的太多了，当然是肚子疼了。你其实啊，很简单，就是把你吃的东西你给吐出来一部分，他肚子就不疼了。哎呀！哎，这主意还行啊，那我往外头吐吧。您看这玩意儿吃进去容易，吐出来可难了。这羽翼仙张着嘴往外头就吐啊，哎呀哎呀啊啊啊噗。哎，真就吐出来一块。一看吐出来这玩意儿也不是点心了，圆溜溜的，有鸡蛋那么大，锃光瓦亮啊。这是一颗珠子呀。哎呀，我还得往外吐呀，啊噗，又吐出来鸡蛋大小一颗珠子。奇怪的是啊，第一颗珠子跟第二颗珠子还有联系，哎，有一根线啊在这穿着呢。哎呀，还得吐啊，啊噗噗噗噗，吐出来好多颗珠子。哎，原来这不是珠子，是穿起来的大项链锁链啊。他可不知道这锁链可厉害，这边是吐出来了，那里边呢就把他的心肝肺都给锁住了。那位指点迷津的道长过去了，一伸手唰，把这半截锁链给抓住了，牵着他往前走。哎呀，别牵着我呀，这玩意儿揪得心疼啊。老道瞧瞧他，揪得你心疼啊，哎，这就对了，这条银锁链就是锁你心肝的。你知道贫道是何人吗？哎呀，我有眼无珠，我不认识啊。告诉你吧，贫道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是也。哎呀，我听说过呀。羽翼仙呢，羽翼仙姜子牙要助武王伐纣，他乃是大行人道啊，你可倒好，竟然助纣为虐。另外呢，你是出家人，怎么还要吃人呢？我跟你说了两句话，你就想把我给当点心给吃了，这还了得呀？黄金力士何在？在呀！黄金力士出来了。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神仙世界里头一些打工仔，傻的个儿，光干活不要钱的。站在这儿问一声，哎，上仙哪旁使用呢？你呀，把这个大鹏金翅雕这个孽障吊在这大松树上头，脑袋朝下，腿朝上，一直就这么吊着。什么时候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把这个纣王给推翻了，武王做了天下了，哎，再把他放了，不迟啊！啊，遵法旨。这黄金力士过去，牵着这链子，就想把大鹏金翅雕给吊起来，可把羽翼仙给急坏了。哎呀，老师啊，您大发慈悲呀，赦了弟子吧！我这人心眼不多，傻不灵丁的。您呐，别这么收拾我了，我愿意福报您呐，我给您当牛做马呀。哎呀，燃灯道人一听这话，点了点头啊， 说你这道业也是不浅，就是啊，不辨真假，容易被旁人利用。申公豹那小子一屁撒谎，把你就给蒙了，结果跑到两军阵前来玩命来。你的本事不小啊，大翅膀一扇，可以把五湖四海三江水都给灌到西岐城。但是贫道我早就料到了，这才顺便来到西岐帮了个小忙，用琉璃罩把东南西北四个大海都给罩起来了，当然你就扇不动了，累得跟三孙子一样。你吃的那些点心呢，那都不是点心，那乃是108颗念珠啊，穿成一串锁住你的心肝，你服是不服啊？哎呀，我可太服了，不服高人我有罪呀。燃灯道人点了点头，那么你给我当一个小童儿吧，让黄金力士送你回我的灵鹫山圆觉洞，一定要老老实实啊，再要炸刺儿，我要你的狗命。
1: 哎，不敢了不敢了，我给您呢好好的伺候着。
0: 这黄金力士就把羽翼仙带回了灵鹫山。那么后来他还真就挺乖的，给这个燃灯道人打了下手了。压下他们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两军阵前，大帅张山，副帅李锦，这俩老糟头子可有点着急了，心说这位羽翼仙道长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怎么什么喝都没管呢，还走迷路了，失踪了，还不回来了，哎呀，这仗可怎么打呀。正着急呢，有人进来了，报报二位元帅呀，来了一支人马，风卷旗号，上书大殿下，有人传令让您二老前去接驾呢。俩人一听，这大殿下又是谁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张山就说了，十几年前两位殿下都被大风给刮跑了，莫非说没死？既然口口声声说是大殿下，那必有来头啊，哎，咱们看看便知啊。两个人穿好了朝服，带上亲兵卫队呀，可就出来迎接来了。到外头这么一瞅，哎呦我的妈耶，差点吓趴下，这是人这是鬼呀？三头六臂，金盔金甲正在当中，旁边啊还有打帮衬的。那么来的是谁呢？还用说吗？正是大殿下殷郊。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殷郊带着俩徒弟马善和温良，带着3000喽啰兵弃了山寨，直奔两军阵前。投奔谁呀？这不正好吗？投奔张山和李锦。等殷郊把来意这么一说，俩大帅啊，扑通扑通全都跪下了。人家那是正牌啊，东宫守爵殿下，臣张山，臣李锦，叩拜大殿下。免礼平身。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倒在中军保障再说吧。哎，这就进来了。殷郊呢往中间一坐，这张山李锦倒成垂手侍立了。殷郊先就问他们，我呀首先要核实一个事儿，就是我的弟弟二殿下叫殷红，是不是在两军阵前遇上什么不测了。那张山李锦当然是知道了，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说是二殿下殷红连人带马化为灰烬，让人家太极图给卷的。哎呦，这殷郊嗷一声就晕过去了，他是真疼自己的兄弟呀。大伙一看，哎呦，赶紧过去捶前胸捶后背拽耳朵晃动肩头啊，殿下您醒醒，您醒醒醒醒，哎呀兄弟呀，你死得太惨了，姜子牙老匹夫，我跟你势不两立。说完了话，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咔嚓， 把桌子角砍掉一个去。哎，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破坏公物。这是一种啊非常败家的发誓的方法。不杀江上我誓不为人呐。脑袋这一热，把他师父广成子说的话呀，哎，全都给忘光了。连休息都不想休息了，马上就关前列队呀。这殷郊立着马，长着雌雄双剑，往对面观瞧。一看，哎呀，怪不得来一路败一路呢，现在姜子牙羽翼丰满了。这老头子也列了队了，武将如云，精兵似雨呀，这不好对付。再看这老糟头子，胯下四不像，掌中杏黄旗背背打身边呢，哈，真够威风的。这殷郊用剑点指，啊，呆，老匹夫，你是姜子牙吗？姜子牙吓一跳啊，心说这是人吗？这个三头六臂呀、啊，哎呦，赶紧把四不像往前提了一提。不才正是江上来者为谁呀？大殿下殷郊师爷，老匹夫，你讨伐纣王，我可没说什么，他做了许多的坏事，可是我弟弟殷洪，他何罪之有呢？因何不择手段将他处以极刑？今天呢，我就要给殷洪报仇雪恨呢，你拿命来。马往前蹄呀、啊，像飞一样是直奔姜子牙，那能让他过来吗？两阵都压住阵脚了，头一个武成王黄飞虎，跨起五色神牛啊，晃掌中金钻提炉枪，大叫一声，休伤我家丞相啊，烫，就把殷郊的双剑给他崩出去了。二人对面，大殿下就问呢，哎，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黄飞虎师爷，你呀，你不是殷郊，你肯定不是。殷郊一听，鼻子差点气歪了，怎见得我不是殷郊呢？嘿嘿，那大殿下是我看着长大的，那长得多帅气呀、啊、方面大耳，面似银盆，跟我分手那一年呢都十三四岁了，你是个什么东西？三头六手，分明是一个怪物。哎呀，殷郊气的呀，我也不跟你抬杠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你刚才报名了，说你是个谁？吴成王黄飞虎。黄飞虎，殷郊啊想起来了，哎呀，这人可不错呀，当年还救过我呢。殷郊把双剑往下一垂，黄飞虎，我不想跟你动手，因为你呀是个好人，你赶紧把姜子牙给我叫过来，我要他的老命。那黄飞虎能干吗？啊呀呀，呸，休发狼言大话呀，是你招枪。催神牛晃大枪就来大战殷郊。殷郊一瞧，嗨嗨，我跟你费什么事啊，干脆翻天印，我好好的翻翻你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把翻天印就拿出来了，喊了一声鸡，这大印无丢一下可就起来了，拖在手里头挺小，到了半悬空可就大了，比那八仙桌子还大着两圈呢，呜，就拍下来了，吓得黄飞虎妈呀一声，赶紧滚鞍下牛，哎，蹦到一边去了。他是躲开了，这五色神牛可没躲开呀，就听见啪嚓一声，把这神牛砸了一个肉泥烂酱。

0: 我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说到严茶散站在台阶上，他急了，他饿呀，伙计给我开饭。这伙计不理他，严茶散呢就说了好几遍，伙计你听见没有，给我开饭呢。他老说呢，汤汤汤有打后院跑过一伙计来。哎呦，客爷

您要吃饭呢？伺候您这儿的是老三呢。哎，老三，老三，这老三跑哪儿去了？嘿，真是。得了，他不在，柯爷，我问问您，您要吃什么呀？简简单单的，给我随便炒两个菜，拿来半斤酒就行了。啊，好，我给您传去。这个火气刚要动换，老三说话了。我说，你小子不在后院，你管什么闲事啊？啊，这位客爷他要吃熬火烧啊，让他等着。嘿，我说老三，你在这儿呢，这伙计一想也是，我是后院的伙计，我干嘛插一手啊？他回头就跟严茶散说，客爷，我呢是后院的伙计，伺候的是后院的客爷，您瞧见没有，他叫老三，你要吃什么呢，跟他要，他伺候您。严茶散心里清清楚楚，他实在忍不住了，腾腾腾往前走，就走到柜台前头，掌柜的正在里头坐着呢。你是掌柜的吗？啊，我是掌柜的。我问问你，掌柜的，住店的客人想吃什么，是自己做主啊，还是听伙计的分配？哎呦，客爷，您瞧您说的，店家店家，到店就跟到家里一样，当然我们得伺候着您，让您高兴了才行，想吃什么您随便点，只要我们能做的。掌柜的，严茶散这人呢，他老实，他就说实话。掌柜的，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我带了个小书童儿，今年才14岁，挺顽皮。他呢，让伙计呢给我们烙两张大饼，一个豆腐汤分两碗盛。我这小管家呀，挺会过日子的。没想到你们这伙计让我们吃熬火烧。掌柜的，他们两个人呢，可以开个玩笑。14岁孩子说什么？这伙计能往心里去吗？得了，我就出来了，我让你们的伙计给我叫俩菜，打上半斤酒。没想到呢，你们后院出了一伙计要给我传菜，让你们前面的伙计给拦住了，让我们等着吃熬火烧。掌柜的，你们柜上是全卖熬火烧，还是就卖我们这一份啊？你们这是做买卖吗？看我们钱少就欺负人吗？哦，掌柜的明白了。客爷，您别生气。掌柜的站起来出了柜台了，一看老三在院里台阶那站着呢。掌柜的冲老三一瞪眼，老三呐，咱们可是做买卖的，你要是把客人全都给我得罪走了，我这买卖可就得关张啊。你这样的伙计我还敢用吗？嘿，掌柜的，咱们做买卖可有规矩，他们住三间房，花一间的钱，喝茶点灯都不用花钱，吃饭要两张大饼一碗豆腐汤两个人喝。嘿，掌柜的，我问问您，我报账的时候您能答应我吗？行了，你揽这两位客人时候我听见了，你要是不说三间算一间的钱，人家能住咱们的店吗？啊，客爷，要光买大饼跟豆腐汤，咱们这买卖也早就关张了。三儿啊，我可告诉你，做买卖的是和气生财啊，客人进咱们店不愿意多花钱，咱们呢也得把人家伺候得高高兴兴的，给人家伺候舒服了，人家觉得呀不花钱都不好意思离开咱们这店，你呀才会。

会伺候人，这才叫做买卖呢。照你这样，客人有钱也不愿意花呀，啊？严茶散虽然是个书生，社会经验少，但是他不是傻子，他聪明着呢。好话赖话他可听得出来。掌柜的这话呢，明着是抱怨着伙计，暗含着也是讽刺严茶散舍不得花钱。虽然这样，严茶散也不好挑眼呢，他反过来呢倒给这伙计讲情。您瞧老实人就这样。掌柜的，您呢也别因为这点事儿就辞了这伙计，也不太合适。好好好，您回去，我叫别人伺候您。严茶散转身回到自己这间房，等着伙计来。这时候天儿可傍黑了，马上就要点灯了。有打店房外头过了一个穿得十分破旧的穷书生，哎呦，这衣裳这破呀，补丁落着补丁，这鞋帮都快离了底儿了。戴着一顶破帽子，他冲这店走来，抬头看了看这匾，这意思呢就是要住店。这老三呐，生着气正在大门口这站着呢。他眼睛当然看得出来呀，心说刚进去二位穷主，一主一仆，哼，掌柜的呲了我一顿，又来一位比这二位还穷的，得了，老三迈步下台阶，我说住店吗？住店往西走，到北的桥门口挂着罗圈的就是店。这个穷书生抬头看了看老三，哎呀，我老人家就要住你们这个店房啊，你这个小子势利眼呐，以貌取人，叫我老人家去住这小店，我老人家一生气要打你这个势利眼呐，嘿，还挺横。老三心说，穷小子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掌柜在这打人了。这掌柜的呀，刚才口头上虽然说得出来要辞去这老三，其实呢他也不喜欢严茶散这样不花钱的客人，心里不痛快。这时候呢他在柜台里头坐着呢，他也瞧见这穷书生穿得挺破，迈不上台阶，老三一拦他，他要打这老三。掌柜的琢磨呀，这是怎么当的事呢？哦，我明白了，因为我这买卖太好了，有人眼红，使出人来跟我找别扭。哼，我能怕这个吗？我要怕了这个，我就甭在这儿开店了。掌柜的冲里边喊：“伙计们，快出来！有人打咱们老三，把他拉进来揍他！”掌柜的这一喊，腾腾腾，由打里边跑出七八个伙计来。连揪带推的就把这穷书生跟这老三弄到门洞里了。有一个伙计使劲一推，扑通一声就把这穷书生推趴下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天就黑了，门洞里又没有灯，这几个伙计往上一扑，这拿拳头打，那拿脚就踹呀，打的这地下这人直嚷：别打了，别打了，我是老三啊！大家伙一听全愣了，打错了人了，大家往后一退一住手。这老三爬起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呀？我得罪你们了啊？干嘛按着我打我？掌柜的把我打坏了，我得歇工。掌柜的也直愣啊，眼瞧着伙计们出来，推躺下的是这穷书生，打的也是那穷书生，怎么老三挨了一通打呀？再一瞧，这穷书生在门口这儿蹲着呢。掌柜的经得多见得广，开买卖的全都明白，心说这穷书生可不好对付啊。来呀，

灯点上。这学徒赶紧把灯点上了，掌柜的冲着伙计们一使眼色，这伙计们全都走了。掌柜的笑嘻嘻的由打柜房出来，就走到穷书生面前：“客爷，刚才呀，我没在这儿，没想到伙计给我惹了祸了，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这穷书生一笑：“你是掌柜的吗？刚才那个伙计以衣帽欺人，他看吴老人家穿的破呀，让吴老人家去住这小店，吴老人家才跟他开个玩笑，用手指头啪啪，我弹了他两下子，没想到有人就在里边喊呐，叫这帮人出来打我。得了，冲着你的面子，我老人家也不跟这帮人计较，你呀，就把那喊人的那个小子给我老人家叫出来，我跟他是完不了的。”掌柜的心说：“这哪儿的人呢？说南边人呢，口音又不正，咬言杂字的。哎，得了，其实呢，他找的是我，我呀给他打发走了得了。可以，刚才那位啊串门的，惹完了祸呀，他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他走了。你认识不认识？街坊，街坊，认识。哦，闯完了祸他就跑了。我问问你，他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您说的太对了，他真不是东西。嘿，掌柜的心说：“我自个儿骂我自个儿啊。”就在这时候，严茶散过来了。这严茶散听见了，他也看见了，他是个好人，他就出来了事儿。他先说这掌柜的，他得给这穷书生压压寒气啊，因为穷书生做的对呀。严茶散就跟这掌柜的说：“掌柜的，你开买卖应该往下压事，应该忍事才对，不应该挑事儿啊。”“哎呦客爷，您说我怕事儿还怕不过来呢，我还敢惹事儿吗？啊，我这买卖何其生财呀。”严茶散一乐，随口的话就说出来了：“怕是忍事不生事，自然没事。”这掌柜的还没说话呢，穷书生把这话茬接过去了：“公心正心存好心，何等安心。”严茶散这么一听，掌柜的没说话，这穷书生跟我对成句子了：“我说的是怕是忍事不生事，自然没事。”他说了：“公心正心存好心，何等安心。”有点意思。这穷书生就跟严茶散说：“这位公子爷，老兄啊，我也在这住店，我是客人，出门在外千万别怄气。老兄啊，你千万千万不要管这帮东西，真是混账啊，我老人家非要教训教训他们不行。得了，要依我说，你还是替我良言相劝，你我读书尚未成名，也要品高性雅。”严茶散呢，他这句话呢是劝这穷书生：“咱们都是念书的，别骂人。”穷书生说话了：“彼此积德无人见，也是梦问深安呐。”嘿，小雨墨在旁边都听出来了，对上劲儿了。严公子一听这人对了一句：“彼此积德无人见，也是梦稳神安。”严茶散高兴了，您瞧，这念书的文人墨客碰见知音了，他心里就痛快。“老兄，请问您贵姓？”“金茂苏。”“曾公呢？”“严茶散。”“请问金兄何往？”“吾去东京会寺啊。”
哎呦，金兄，我也去

0: 东京，带着一个小书童儿住这三间北房。兄长要是不嫌狭窄，咱们就住连房吧。哦，萍水相逢，盟兄错爱，好好好，太好了。小雨墨为什么出来了？外边热的，他能不出来吗？雨墨聪明，他听明白也看明白了。哎，心说公子啊，你可真行，咱们住这三间房，伙计说了要一间房的房钱，您要把这位穷爷们给请进来，他要跟您住连房，可就得花三间的房钱了。伙计老三更机灵，他在这店里头伺候客人20多年了，多大的社会经验呢。老三一见严茶散往里头让这穷书生，心说这钱我得挣他们的。他冲着严茶散一乐，客爷，感情你们二位是朋友啊，您呐赶紧把您这位朋友请进去。严茶散一让，这位金公子也不客气，两个人一块往里走。到屋了，严茶散就跟小雨墨说，雨墨呀，见金公子。金公子爷，小雨墨给您见礼了。小管家，不用行礼，不用行礼，这个灯不亮啊，店家换一盏蜡灯，这么黑我老人家是受不了的。嘿，王三心说行，换蜡灯您得给蜡灯钱，马上把油灯给拿走了，把蜡灯就点着了。小雨墨就给金公子倒了一碗水往上一端，金公子往下一看，他没接。嗯，这个茶可不能喝呀，来呀，换上上等的龙井。小雨墨哼哼一声没原因，伙计高兴啊，把茶壶拿走了，重新沏了一壶龙井。雨墨心说，哼，你这人眼神不错，灯不亮你瞧见了，茶水不好你也闻出来了，你瞧瞧你那脸泥吧，一脸的脏泥你怎么不知道啊。雨墨生气啊，就跟这老三说，伙计，给金公子打盆洗脸水，叫金公子净净面。金公子瞧了瞧小雨墨，不用了不用了，我老人家这时间是不洗脸的，我一人立了个心愿，到京城入考场，我得中功名，放出外任的官员，接了印，我老人家才能洗脸呢。嘿，小雨墨心说有你的。这位金公子说完了可就没理雨墨，就跟严茶散说，兄长你吃过饭了吗？
1: 啊，我还没吃呢，
0: 我也没有吃饭。
1: 雨墨心说，这是金公子给我们严公子下钩竿子钓呢，这钩竿子他钩我们家严公子，我们家严公子实心眼儿啊，准得让他给钩上。严公子还真说话了，进兄咱们就一块吃吧。好吧好吧，跟哥哥您一起饮酒，太好了太好了，店家。
0: 公子爷，把这正坐的酒席这价码给吴老人家报上一报。
1: 公子，是个冷的是个热的？
0: 一个汤
1: 六两四，
0: 这是好的，店里头抄手就做的，是个热的是个凉的，其中有一半是素菜，4.8，
1: 那么还有3.6的，
0: 这个3.6的两荤两素一个大拼盘就没有四个冷菜了。他还要往下说，穷金公子把脸往下一沉，小子，老人家我没有打你呀，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1: 客爷，我哪恨您了，
0: 你要是不恨我，为什么不给我报上等的酒席，就吃这三两料？
1: 公子，
0: 我叫您一声公子，再叫您一声客爷。
1: 您既然要，那我可就给您报了。
0: 我们店里最好的是十二两一桌。
1: 这金公子没理这伙计，跟严茶散说：“兄长，就吃这十二两一桌的凑合着点吧，还凑合着点。”
0: 严茶散没敢言语。
1: 这位金公子跟老三说：“伙计，这个酒席里头有没有鱼？我老人家是爱吃鲈鱼的。”老三心说：“您还点呢，也不怕崩了手。”
0: 客爷，您要爱吃鲈鱼，那是松江的特产，四大名鱼其中的一个。
1: 你小子还要知道四大名鱼吗？您瞧，我怎么能不知道啊？黄河的鲤鱼，长江的石鱼，松江的鲈鱼，渤海的银鱼。
0: 客爷，我们这儿都没有，就是有鲤鱼。
1: 有鲤鱼也可以呀、啊，给吾清蒸。
0: 小雨墨一听还真会点，还知道什么叫清蒸呢。
1: 这伙计把桌子擦干净了，把杯筷酒菜全都摆上了。喝酒了，这位金公子还真懂规矩，用四个手指蘸了蘸酒，他要记这酒先，就在桌子上随便点，一边点一边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
0: 他说的什么意思呢？
1: 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冰，水上一点念冰。那么冷呢，是两点水旁，酒是三点水旁，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严公子也得记酒先呢，严公子是个大才子，跟着就说：“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
0: 两个人这一对句儿，
1: 小雨墨可就愣了。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

0: 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的代表人权委员。希望五年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才能
7: 足了。
8: 是胜利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5: 一直都在，
16: 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掌柜的贾乐进门就给金公子作揖说好话，金公子瞧着他乐，你这个人真是势利眼，给我济公说好的，那么为什么不给严公子行礼？吴老人家，挪店不在你们这儿住了，招我生气。哎呦，金公子，无论如何您可不能走啊，您是我们的老主公，您是财神爷呀，你实话都说出来吧。那么我的从人来了，为什么不给带进来？金公子爷，您老怎么知道您的从人来了？我也不是傻子，我的从人不来，你们不能跟我这么客气呀。你是看我手下人来了，一看他们有钱，你怕我走啊？我告诉你，我要不是跟我家人说好了，我早就走了。快把我手下人带进来。贾乐赶紧出去把这几位从人让进来了，伙计接过马鞋赶紧刷位，把这几个人的行囊也放到这三间主房了。严茶散跟雨墨一看金公子的随从人员一个个衣帽整齐，这行囊也十分的沉重，这主仆二人都愣了。感情这位金公子不是一位穷书生。金公子让手下的管家过来给严公子施礼。嗯，小雨墨一听怎么也不咬言杂字的了。雨墨没说话，这金公子又吩咐店里的伙计，我要沐浴更衣。
4: 是。
3: 掌柜的赶紧往出退着走，嘱咐着伙计小心伺候着。伙计赶紧拿出大木桶来放在耳房，放好了热水，这家人就伺候金公子沐浴更衣。金公子沐浴完了，换好了衣服走出来，严茶散跟雨墨一看，简直就变了一个人呐。金公子头上戴着素缎子纹身公子巾，双飘孝带，迎面牵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素缎所纹身大氅，上边绣着朵朵梅花，金线卡边蓝缎子宽边，内衬宝蓝色的绸子裤褂，白袜两只珠履，看面貌面如冠玉，剑眉朗望，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威风凛凛呐。严茶散心说，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呐，金公子到底是干什么的呢？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哥哥咱们烧香吧，伙计准备好了神堂。两个人焚香跪倒盟誓，然后金公子把哥哥搀起来跪倒在地拜见兄长，严茶散双手相搀。这些家人跟小雨墨过来给金公子严公子道喜，伙计呢就把神堂撤去，一会儿的功夫摆好了大菜了，两桌酒席还有一桌果席。掌柜的用手一指，金公子您瞧满意吗？金公子一瞧，真不错呀，这大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根里蹦的，飞禽走兽，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 而且还特意上了一盘一尺半长的一条胶汁鲤鱼。这伙计机灵着的，早就问好了金公子手下的随从了，金公子爱吃鱼，特意给做的。金公子乐了，掌柜的，

这两天你已经伺候我了，今天我的从人来了，不用你伺候了。昨天你请了我，今天呢，这一桌都归你，让我的从人伺候你吃。哎呦，二爷，您瞧您这是怎么了？我知道，这两天你跟我憋着气呢，今天也应该让你痛快痛快，吃吧。雨墨的脸可就红了，连脖子都红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看着自己的主人严茶散吧。严茶散也乐了，雨墨呀，二爷既然赏了你，就是疼你，你就领了吧。雨墨听严公子这么一说呢，也知道二爷不会生自己的气，就给金公子跪下了。二爷，这两天我让您生气了，对您不恭敬，大人不跟小人一般见识，您可千万不往心里去。您呐，您放心，以后我再也不敢气您了，您呐就多疼疼我就行了。好啊，我就喜欢你这个机灵劲儿。我告诉你，以后你尽心尽力伺候我这哥哥，我呀就疼你。你要是招我哥哥生气，你可留神，我可打你。吃去吧。哎，小雨墨站起来了，跟金公子手下的随从坐在旁边这桌，金公子就跟严茶散入座了。伙计跟手下的从人在这伺候着，这哥俩是边吃边谈。剩下这三个从人呢，给雨墨又倒酒又加菜。酒过三巡了，金公子就跟手下的从人说，你们呐也跟雨墨那儿吃去吧，别管我们哥俩了。这管家跟从人跟小雨墨那儿吃喝咱不提。金公子一回头一摆手，伙计也退出去了。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哥哥，您送给我那件蓝衫跟那一锭银子，小弟我可没敢送人，可是我也不还给哥哥了。以后兄长要是金榜题名，做了外任的官员，恐怕咱们哥俩就不能常见了。我什么时候想念哥哥，我就看这件蓝衫，见蓝衫如见兄长，哥哥那五两银子，小弟我要打一个物件配在我的身旁，我呀就如同哥哥您随时在我的身旁，哥哥您此情此意我终身难忘。哎呀，贤弟你严重了，为兄有件事儿要问问你。兄长，您要问我什么？我知道，我跟您说，您得问我为什么咱们哥俩一见面就投缘，就结为盟兄弟了。你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其实呢，咱们哥俩一见之缘，拜了把兄弟，结为生死之交，也算是有古君子之风了。跟您说实话，哥哥您那天在小饭铺吃饭付完账的时候，把这银子包打开往桌上一倒，小雨墨伸手就给捂住了，您可露了白了。我一看哥哥您是个老实人，文弱书生，我往旁边一看，有两个贼人暗中可就跟着您了，他们打算在中途劫您这银子，恐怕您主仆二人的命就得扔了。我在半路之上跟这两个贼动起手来了，他们可没敢下手。我觉得哥哥您是个世家子弟，可又不知道为什么您吃住都在小店，我就想跟您交个朋友，又怕您有富贵气，所以我才改扮成一个穷书生，我故意试探试探。哥哥您真是一位奇男子，风尘之中不以贫富论英雄，我是诚心跟您同房居住，白吃白喝。兄长啊，您不以下眼看待我，反而赠衣赠金，难能可贵。后来我又一想，兄长您本是富家子弟，也许是一时高兴，并不是诚心助我，所以我才再次试探，直到今天相见，兄长您对我是

0: 终如一，小弟决心跟您交个朋友。小雨墨以为我蒙骗您，对我冷言冷语，实际上他是忠于主人，爱哥哥您。我喜欢他，小弟现在是本来面目。哥哥，我家住浙江金华府金华县白家庄，我的胞兄已然故去，家中还有寡嫂跟侄儿。小弟我是独身一人，今天跟兄长结拜也是小弟之幸。
1: 哦，
0: 严茶散这才明白呀，兄弟，多亏了你暗中帮助，不然的话我们主仆二人就丧在匪人之手了。贤弟，不是我对你好啊，你对我才是不嫌清贫，鼎力而助，情同手足。玉兄，有你这么个好兄弟才是终身之幸。兄弟，我家住常州府五金县严家庄，我的父亲严玉清原来是吏部天官，我十岁那年先父因病出缺，我随着母亲扶灵回归原籍，现在家中有年迈的老娘，还有位老家人严福照顾着，这回进京是为了投奔我的舅舅。跟我舅舅已然九年没见了，九年之间舅舅也没有音讯，也不知道近况如何，我是奉母命而去。严茶散说完了，金公子看了看严茶散，兄长啊，您可说了，跟您的舅舅九年没有通音信了，您可就别去了。兄弟，为什么？您想一想，如果您的娘舅健在，九年没跟您通信了，您去了他也不会热诚款待。九年没通音信，也可能您的舅舅那儿已然没人了，要是真没人了，哥哥您去了可就扑空了。兄弟，你不知道，我们的家业是托我舅舅照看，家也是我们家的，说什么我也得去看看呢，到底怎么样了。哦，金公子点了点头，要照这么说，哥哥您得去一趟。我跟您说，如果您娘舅那儿不款待您，兄长您可千万不要以赖求实，您马上搬到宋门关乡道北的店房，您在那儿等着我，我还有事不能跟哥哥您一块儿走了，多则十天少则五日，我一定到京城跟哥哥您见面，等我到了京师之后，哥哥的一切花费都在小弟身上，哥哥您尽可放心。好，我记住了兄弟之语。哥哥，咱们尽过了说话了，该吃酒了，小弟我可最爱吃鱼，这三天跟哥哥吃了三次鱼，是香在口里暖在心中。得嘞，哥哥，两天鱼您都没吃，今天您吃一块吧。他拿筷子夹了一段鱼给严公子，自己夹了一大块，这哥俩高高兴兴就吃这条鱼，边吃边说，越说越投机，真是恨相见太晚了。哥俩吃饱了喝足了，手下人陪着雨墨也吃饱喝足了，这两桌大菜跟一桌果席可剩了不少啊。金公子一推这酒杯，哥哥您的路费用完了吧。严茶散没说话，雨墨说话了，二爷，路费在我这儿呢，够用的。行啊，你说够用的，我在小铺里可听你说了，带了三十两，给了我五两，两顿饭吃了就快三十两，怎么还有啊？严茶散瞧了瞧雨墨，冲雨墨摇头，雨墨装没瞧见，一伸手把当票拿出来了。二爷，不瞒您说，我们家公子爷把衣服当了。严茶散瞪了雨墨一眼，亲公子乐了，哼，我说呢，我看你们这包袱早就变小了。雨墨说，公子爷您甭瞪我，

爷早就看出咱包袱小了，我还能不说吧？不说也不行啊。二爷在这儿呢，我就得说实话。严查三也乐了，金公子一伸手把当票接过来了，叫过一个随从来，你呀、啊、骑着快马连着夜的回去给严公子赎当，明天午时务必给赶回来。哎，我马上就去。这人接过当票赶紧出店房骑着马走。咱们叔不说废话，大家安歇睡觉就不表了。第二天吃完午饭，金公子的随从人员就把这当给赎回来了，一件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很值钱的新衣服。金公子借着严茶伞收这件衣服的时候，就把雨墨叫出来了。雨墨呀，我送你们一匹马，一份行囊，这里边有白银300两作为路费，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哥哥。到了你们家舅爷家中，如果不能安身，就搬到店里去住，约定日期我准到。二爷您放心，您的话我全都记住了。金公子又拿出30两银子，雨墨，这是给你的。二爷您给我干什么？我没用啊。谁说没用啊？拿这钱你好雇驴去呀。哎呦，雨墨心说，这边二爷呀，我办的事儿他可全知道啊。这时候严茶伞过来了，兄弟呀，你替哥哥我想的太周到了，威兄也就不客气了。哥哥，我说的话您可得记住了，咱们京城见。好，兄弟，我要赶路去京城，我就得先行一步了。好啊，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辞别了金公子上路了，往东京走。到了晚上还得住店，等住了店房了，夜景更深了，雨墨才告诉严茶伞，这包袱里头300两银子是金公子送的。哎呀，你怎么事先不告诉我呀？公子爷，我可穷怕了，我怕您不要。二爷不让我告诉您，我就不告诉您。得了，严茶伞也没办法了。走着走着，这一天快到正午了，严茶伞跟小雨墨到了东京。什么时候？9月初9。这爷儿俩在城里吃点早点，等到了午时就赶到柳家庄了。公子爷，快到舅爷府上了，您换身衣裳吧。雨墨呀，你怎么还这么势利眼呢？这儿虽说是柳宅，其实是咱们家。这片房子当初是你家太老爷盖起来的，我们回南的时候啊，不过是求舅老爷给咱们看看家。我知道，按说我一路奔波，浑身是土，应该换换，可是我的亲舅舅看见我了，高兴还来不及呢，能够以貌取人吗？您瞧严茶伞这心眼多实在。说着话呢，这爷儿俩拉着马就进了街了。嗯，严茶伞愣了，街中路北一片房子新盖的，看样子足够300多间。雨墨一回头，公子，这是咱们家吗？您怎么不说话呀？当初咱们家不这样啊，舅老爷会过日子舍不得花钱，难道说这片房子落地重修了9年了？哎呀，是不是舅老爷不在这住了，他出了事儿了？公子您先别着急，咱们打听打听。小雨墨一回头，那边呢走过一位老爷子来。小雨墨过去了，老大爷，这片房子是柳员外的家吗？是啊，是柳员外的家呀。哎呀，严茶伞听见了，心里头一块石头落地了。雨墨呀，上前叫门吧。

0: 女猫上前一脚门，时间不大，门分左右，从里边走出一个60多岁的老家人，头上戴着青衣大帽，身上穿着一身青，皱纹堆垒，一部花白的胡须。这个老人家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看了看雨墨，又看了看岩茶伞，请问找谁呀？老人家，我家主人是常州武进县严家庄的严公子爷，到这儿来探望舅太老爷来了。什么？这个老管家一听，赶紧出来，走到严茶伞面前。哎呦，看出来了，公子爷呀，您还认识老奴吗？公子爷好啊，太夫人好啊。严茶伞认出来了，家中的老管家。老哥哥，您倒好啊，真想您。托主人的福啊，公子爷呀，请问您干什么来了？雨墨在旁边一听愣了，心说这是严家呀，怎么本宅的主人来了？这个管家反倒问公子爷干什么来了，有这么问话的吗？就听严茶伞说，老哥哥，奉家母之命前来探望娘舅。公子爷呀，请你稍待片刻，容我进去回禀一声。这位老家人姓严，叫严成，原来就是严家的总管。严家的人走了之后，柳荣呢把他姓改了，原来姓柳了吗？你呀就叫柳成。所以呢，这严成现在叫柳成了。柳成来到书房，员外爷，严茶伞公子爷到了。嗯，柳荣一翻眼，干什么来了？我问了，他说了，奉家母之命前来探望舅老太爷。我问你，他穿的怎么样啊？衣帽整齐，有一匹马，有行囊，还跟着个书童。行啊，叫他们进来。您听这位柳员外的口气，这严茶伞进来能有好吗？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的
1: 不足了。
0: 是社会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7: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

0: 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严茶散带着小雨墨来到了他舅舅的家，老家人进去回禀一声，这位袁伟爷柳荣往下传话，让他们进来吧。柳成答应一声出来了，让家人呢一个牵马一个扛行李，然后呢就在头前引路，严茶散带着小雨墨直接就奔了这位柳员外的书房了。这位舅老太爷站在房檐底下等着呢，一看严茶散衣服虽然整齐但是挺旧，把脸一沉。严茶散是个老实人，看见舅舅了上前作揖，长揖一拜，舅舅您好啊。
3: 好，
2: 干什么来了？奉母亲之命前来探望舅舅大人。好啊，来看我就屋里坐吧。转身行，这位柳员外进去了，严茶散跟着进来，小雨墨也跟着进来了。这位老员外往这一坐，严茶散就把母亲的书信拿出来往上一递，柳荣接过来了。严茶散这才跪下，舅父大人，刚才因有母亲书信在身，生男才未行大礼。行啊，我又不挑你的眼，起来坐下吧。那雨墨这小孩挺有经验的，一看柳员外这么说话，心里就挺生气呀。严茶散用手一指，雨墨呀，拜见舅太老爷。雨墨站在柳荣面前，太老爷，我给您磕头啊。不用了，磕头没用。遵命。小雨墨心说，你不让磕我还就不磕了，不值得一磕。雨墨没说话，头也没磕，说声遵命往旁边一站。柳荣看完书信就问这严茶散，外甥，你知道你母亲这信里写的什么吗？是母亲写的，孩儿不知道。告诉你，你娘事儿可真不少啊，叫你住这儿，让我给你请老师帮着你修改文章，明年你好会试，还让我给你们完婚，我可真不值啊，又娶又聘，娘家人婆家人我都得当啊。等你明年得中之后，我还得送你们上任，如果你不得中，我还得把你们送回去拜祖。你娘说了让我赶紧给你娘家里寄钱。嘿，这老太太就会坐在家里胡出主意，这些事儿得花多少钱呢？啊，我有这么些钱吗？这不挤得我吗？啊！说着话，把这封信往桌上一甩，啪，这信就掉到桌上了。严茶散这时候只能满面带笑。舅父大人，
3: 您不用着急，我不能尽孝心，也不能呢让教父大人您为难。我舅妈好啊，有什么好的？病了，那我去看看我舅母大人。别去了啊，该住哪儿住哪儿，跟我走吧，真让人操心。柳成啊，给他扛着行李。柳成也不能说什么，扛着行李就领着严公子跟小尹墨来到西院。西院呢是个花园，在花园的西北角有两间北房，门前挂着竹帘子，上边有一块匾，三个字“斜月轩”，是个小书房。柳成把行李放在门外头，然后拿起笤帚来，拿起胆子来，进这书房，献归州，归州干净了，然后才出来。公子爷，您请进去吧。小雨墨可全都看到眼里了。柳荣看着严茶散，外甥就住这儿吧，我还有事儿的。柳成跟我来办事儿来，带着柳成就走了。严茶散跟小雨墨进来，小雨墨给归着归着，这两个人就住在这小书房了。严公子等着，他等什么呢？他以为舅舅走了，一定派人上这来伺候我来。就坐在书房等着，一直等到太阳都落山了，甭说派从人伺候，连茶饭都没有，也没人过来问一声。小雨墨心里明镜似的，公子爷，舅太老爷真是拿咱们当贵客了啊，没派人来，怕吵了您歇着。雨墨你怎么说话的？这是我舅舅在这住着呢，我们是至亲，我舅舅怎么会拿我当外人呢？正在这时候，院里头柳荣说话了，外甥，我怕你闷得慌，给你找个说闲话的来，出来接。小雨墨隔着竹帘子看见了，就瞧见柳员外带了一个人，严茶散赶紧就迎出来了，舅舅您带来谁陪我说话啊？冯相公，你们俩人聊吧啊，我有事走了。舅舅，我跟这位相公怎么论呢？论兄弟吧。严茶散一看这个人，身高不足六尺，年岁呢不过二十，嘿，这人这脑袋长得真尊，上边是尖的，底下是平的，整个掉过个的一个嘎嘎脑袋，两道眉毛又细又短，稀拉拉数得过来顶多这么二三十根，两只小圆眼睛，黑眼珠小白眼珠多，蒜头鼻子塌鼻梁，薄配的嘴，俩山峰耳头，细脖厅大颗粒素，溜肩膀塌腰眼，还是两条罗圈腿，嘿，这罗圈腿底下长这两只脚啊，天上没有地下难寻，溜脚后跟兜脚尖儿，走道往外撇着两只八字脚，穿的可真不错，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是大红缎子的，身上穿着大红缎子纹身大氅，里边一身月白的裤褂，白袜珠履，手里头拿着一把折扇。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此人姓冯，双字均衡。那么他跟这位柳员外柳荣什么关系？要提起这个，咱们还得梳回头从头再说。严茶散的母亲带着儿子奔常州府，头两年还好，这柳荣啊有时候派人给姐姐送点东西，三年之后老太太写信要银子，这位柳员外接过这信来，就拿着信来见他的妻子徐氏。

0: 我说，你说咱们这姐姐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呀，
1: 又来心要钱，要找怎么着，非花城了不可。柳荣的妻子可是个贤惠的女子。
0: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严家这么大的大财主，每年花个万十八千的银子也不至于花穷了。
1: 你不懂，我可告诉你，不能叫严茶散这孩子胡花钱，等咱们丫头一过门，他没钱了跟他受罪，那我可不干。姐姐就那么一个儿子不会管，叫他呀少花点吧。
0: 你呀，你看见了吗？你看见姐姐惯孩子了吗？你怎么知道人家胡花呀？可能是有用，你呀快给烧点钱去吧。
1: 你甭管。这柳荣说了一句他走了。
0: 徐氏心中就打算，心说我丈夫给寄钱去没寄钱去。这徐氏挺有心眼儿，他暗中一查才知道柳荣根本没给严老太太烧钱。徐氏就劝呢，怎么劝柳荣也不听，到了后来索性这柳荣连信都不写一封了。徐氏已然看出来了自己的丈夫柳荣起了不良之意，他呀要霸占严家的财产，这样对不起严家呀。劝丈夫，丈夫不听，自己无能为力，这个徐氏慢慢的忧虑成疾，他可就得了病了。您看这人要得了心病，他也忧虑起来，万病栖身。徐氏的病可一样一样的多呀，这病情是一天一天的重。徐氏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一天就把女儿柳金蝉跟女儿金蝉的奶母田氏叫过来了，一只手拉着女儿金蝉，一只手拉着田氏，儿啊，为娘我是不行了，你也16了，你也该知道咱们家的情形了，娘告诉你，咱们柳家房只有三间，地只有二亩啊，你的祖父你的祖母都是你姑丈给养老送终的，就连你爹也是由你姑丈抚养大的，娘啊也是你姑妈经手给娶的，现在家里这些财产全是严家的呀，你6岁的时候爹娘做主就把你许配给你表哥严茶散为妻，你姑丈死了之后，你姑母回到了常州，这些家产呢不是咱们的，让你爹给照看照看。你大了，恐怕你也察觉出来吧，你爹可变了心了，恐怕日后你们这门亲事也得有麻烦呐。微娘今天把这些事情跟你说清楚了，你要记在心中。儿啊，严家待我柳家恩情太重了，你爹爹做出这些事情对不起严家，他真要把财产霸占了，儿啊你可记住了，微娘死了之后，你呀、啊、你要知道，为娘啊，我也没有脸面去见你死去的姑丈啊。天妈呀，金蝉是你喂大的养大的，严家柳家两家的事你最清楚，今天我拜托你，无论如何也要让金蝉跟茶散拜堂完婚呐、啊。老安人，您踏踏实实养病，千万不要着急，您放心，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让他们两口子拜堂成亲。 好啊，要是这样我两眼一闭

也就放心了。说到这儿又跟柳金蝉说，儿啊，你在家一日可不要忘了你的奶娘啊。柳金蝉只顾哭了，还说得出话来吗？没有几天，徐氏就离开人世了。过了一年，有人就给柳员外提亲，让他续弦。这柳荣一听呢，这女方啊姓冯，娘家呢离这儿呢三里多地，这地方叫大石桥，家里父母双亡，就一哥哥，哥哥姓冯叫冯福。因为女方长得挺好，左挑右挑就没嫁出去。这个柳荣有个耳闻，这样呢双方一商量愿意了，就过来聘礼了，然后选择吉日就把这位冯氏迎娶过门。过了一个月，金蝉姑娘挺懂事，就把家务事交给继母了。过了几个月了，这位徐氏呢管了几个月的家了，瞪眼了，她跟丈夫说了，家中使唤人太多，消费太大。柳荣说你看着办吧。这位冯氏就把严家原来的这些家人大部分全都辞了，辞了可是辞了，他外面的还雇人，雇的人呢就是自己娘家的亲戚，娘家的朋友的孩子了。这冯氏又跟丈夫说了，你看就这破房子住的多没意思啊，你呀把这几个院子落地重修。这柳荣还真听他的，所以重修三百多间房，修得富丽堂皇。所以呢严茶散这次来他就不认识这所宅院了。这两口子得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就提起姑娘柳金蝉的婚事了。这冯氏啊就问我说，姑娘大了你怎么不给找个主啊？哎呦，你不知道，我也没跟你说，他早就有了人家了，早就人家，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哎呀，跟你说有什么用啊？告诉你，这姑爷是亲外甥，姑作婆，姑作婆。我过门的时候，他们家怎么没来人呢？离得太远呢。在常州给信儿也来不了，再说了他们家呀现在穷透了，给他信儿干什么呀？穷亲戚，既然这么穷，我看呐这门婚事啊算了吧，不能叫咱们姑娘过了门就跟着挨饿呀。虽然我是个继母，可要是不知道底细的人，不知道你们原来就定了亲了，等闺女嫁过去挨冻受饿的，人家都得说我继母娘不好，是我给推出去的。行了你别管了，这事儿不好办，我这姐姐我惹不起，她矫情着呢。这柳荣啊说姐姐矫情是假，她呀她不是惹不起的姐姐，他就是想霸占严家的家产，他心里有鬼，他不敢呢跟他姐姐商量这件婚事儿。冯氏不知道，冯氏有冯氏的想法，他想叫这柳金蝉嫁给自己的侄子冯君衡。柳荣没儿子，五十多了，这回续的这媳妇又年轻，这冯氏他得琢磨呀，柳家的这些钱财将来得落到冯家。可是冯氏说了好几次啊，柳荣呢就没敢答应。这天呢九月九重阳节，也就是严茶散到的这天，柳荣干嘛呢？他把冯氏的那侄冯君衡给请来了，要吃这烤羊肉。没想到严茶散来了，这爷俩呀吃完了烤肉之后，柳荣才把这冯君衡给严茶散拉来。他可不管严茶散吃饭没吃饭，

0: 严查散一看舅舅领来的人，赶紧上前作揖施礼，然后望里相让，逢兄请进。雨墨呢，他也懂礼貌，过来就施礼，雨墨拜见冯公子爷。小弟弟用不着给我见礼。小弟弟，雨墨心说他是主人，主人的亲戚也是主人呢，我可是伺候严公子的小书童，他怎么跟我叫小弟弟呀？公子爷，您怎么这么称呼我呀？出门在外人敬人高嘛，这么称呼你不好吗？严查散往里让，冯兄请进。
1: 啊，话急不让。
0: 冯兄话急，雨墨听了一愣啊。冯公子爷，我们公子不叫话急。严查散用手一指，雨墨你真糊涂，冯公子这是拿文章考我，这是一句成语，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吗？我说逢凶请坐，他说化吉不让，人家一肚子文章你呀不懂。哦，冯公子爷，我们公子爷可是尊敬您，称您为兄长啊。我呢知道，小弟弟，我这是说个笑话，看来咱们也不用这么谦让了。什么兄弟哥哥的啊，咱们论论年岁，请问您高寿了？我聂有二岁，冯兄尊齿。严查散说我聂有二岁，这冯君衡说了，我今年不够念儿，过年够念儿。嘿，雨墨心里这乐呀，不够念儿。因为雨墨呢常在京城道上走，跟他爹做买卖，这好多行里的行话呀都有这句话，不够念儿，不够念儿啊，就是没饭辙了，连饭辙都混不出来了，不够念儿。所以呢这冯君衡一说我今年不够念儿，过年够念儿，雨墨呀心里这乐呀。公子爷，怎么您今年不够念儿啊？哎，你是不知道啊，念不是二十吗？我今年十九，不是明年才够念儿吗？雨墨先说明年呢恐怕你也够不了念儿，就你的能耐能混出饭吃来吗？恐怕呀也是在这院子白吃白喝。小雨墨还真猜着了。冯君衡就跟严查散说，我说严查散，咱们俩可不是外人，你是外甥，我可是内侄啊。哦，冯兄跟我舅妈是亲戚。你还糊涂着呢，糊涂糊涂，我告诉你，你原来那个舅妈呀徐氏吹了。什么？严查散不明白，怎么我舅舅把我舅母给休了？我舅母可好了。闻言不懂啊，你舅妈死了。严查散一听可就愣了，柳荣要想办法跟徐氏害这严查散，咱们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的
15: 母亲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2: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

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咱们说到，严茶散带着小雨墨来到东京，住在柳荣的家中。柳荣呢是他亲舅舅，把他安置在小花园里头。严茶散没往心里去，这个柳荣呢突然间给他带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冯，叫冯君衡，是个年轻的文生公子，长得呢是其貌不扬。严茶散一看舅舅给同类的，当然对待这位冯公子挺客气。这位冯公子就跟严茶散说：我可告诉你，你这亲舅妈呀早已然死了，现在你这舅妈呀是后续的，是我的亲姑妈，咱们俩这亲亲不远吧。严公子啊，我听说你是个常州有名的才子，告诉你，我在京城也是一位出了名的才子，咱们都是念书的人嘛，这样咱们就谈谈经史子集诗词科赋，你看怎么样啊？我陪着你，咱们俩聊，省得闲着没事儿啊。这么着，先来个简单的，你呢出上联，我给你对下联，咱们哥俩连句好不好？哎呀，我学书才浅，不敢出丑啊。不对了，不对了吧？跟你说了，咱俩是至亲，哎，客气什么呀？啊，说，好吧。既然如此呢，我可就出丑了。

好。我说九月重阳风落叶啊，这位冯君衡拿着手指头摁着太阳穴想了半天，好，我给你对八月十五月照台，甭说烟茶伞呐、啊，

那有什么关系呀、啊？对上了就行。哎，严茶仔，严公子，你再说。严茶伞只能一笑啊。好，愿安成教你无门，这块我给你对上来了。你说门，我有窗户呀。你说愿安成教你无门，我给你对，不敢遵命，我有窗。小雨墨一乐，冯公子爷呀，你有窗啊，长窗了，赶紧请先生治治啊。嘿，你这孩子，你才长窗的，你们公子爷说无门，我才对有窗啊。其实这冯君衡还没有小雨墨懂得多呢。小雨墨知道公子出这上句，那意思呢，就是告诉这冯君衡，你跟我连句啊，可惜你还不得其门而入。这位冯君衡不懂的对出怎么下句的，雨墨能不拿他开心吗？有疮啊，长疮了，找先生看看去吧。这冯君衡不往心里去。严公子怎么样？再说。哎呀，我确实不会说了。严茶伞真是不愿意再跟他对句了。冯君衡用手一指，我说我不单能跟你对，上学的时候在学房，我能给先生对对，嘿，那先生高级了。有一回啊，先生说了，冯君衡，我给你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个下联。我说先生您出吧。嘿，我们先生说了，上天言好事。雨墨说话了，冯公子爷，这下句能对俩。小孩子家家，你懂什么呀？说俩，您听着，一个是对回宫降吉祥，还能对下地保平安。嗯，冯君衡一晃这脑袋，行啊，看起来你老跟着念书的人在一块儿，你这学问也还可以呀、啊。严茶伞可知道了，这位冯公子是狗屁不通，理他干什么使啊？严茶伞不愿说了，这位冯公子一伸手就把严茶伞的扇子拿起来，唰，把扇子打开了。这扇子这面啊，是严茶伞自己写的，写的一首《赤壁赋》。哼，冯君衡一瞧，你这赤壁贼写的不坏呀，来来来来，劳你大驾，我这有把扇子，这面是素的，你也给我写上这赤壁贼吧。雨墨不敢公开的顶了，小声嘀咕，连字儿都不认识，赤壁赋念成赤壁贼了，真不是东西。嗯，真不是东西这句话呀，声音稍微大这么一点儿，这冯君衡好像听见了，一歪头，严茶伞呢就给岔和过去了。严茶伞一伸手就把冯君衡的扇子接过来了。如果要不是小雨墨在这儿叨了，严茶伞都不接他这扇子。接过这扇子一看，一面是素的，一面画的有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荡湖船，船上坐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在这岸边呢站着一个年轻的文弱书生，直勾勾两只眼正在看船上这个女子。这个画是男女调情啊。严茶伞是个正人君子，心说我能在这个扇子上题字吗？我不能给题呀、啊。冯兄啊，天凉了，用不着扇子了，这么办吧，等明年我送你一个扇面，一边给你画幅画，一边给你提首诗，你看怎么样啊？行，你说这话。

我就明白了，你是不管血呀，吃我明年。哎，什么叫用不着扇子了啊？用不着扇子，天凉了你干嘛还摆着扇子呀？这么着，先把这扇子给我使，什么时候你给我写完了，哎，咱们俩再换过来。他把自个儿的扇子撂这儿了，伸手就把岩茶伞的扇子拿起来出去了。岩茶伞可没拦他，为什么？岩茶伞烦他，心说你快走吧。拿走自个儿的扇子没在意，也没想到这扇子可就出了事儿了。雨墨看着冯公子走远了，一回头，公子爷，咱们舅太爷可真疼咱们，也不怕咱们渴，嘿，也不怕咱们爷俩饿，就怕咱们爷俩闷得慌。咱们爷俩来了这么半天了，水米可没打牙呢。雨墨呀，你这是怎么说话呢？舅老太爷不拿咱们当外人看，你不会上厨房给咱们爷俩开饭吗？行，您早说，您早说，我不是早去了吗？雨墨撒腿就奔了内宅了。过了一个月岭门，看见打杂的大叔，请问您厨房在哪儿啊？往东过葵花门，四间东房就是厨房。谢谢您。雨墨来到厨房外头，大师傅，您给我们开饭呢。哪儿啊？花园小书房，严公子那儿。严公子花园上头可没传下话来。什么？小雨墨一看这案子上摆着羊肉，大师傅正一片一片的切呢。这大师傅一瞧这个小书童儿直瞧这案子上的羊肉，大师傅乐了，孩儿啊，这羊肉可是给太太跟小姐的，没富裕，你呀上大厨房问问啊。大厨房啊，在大门里东边的小桃院。哎，雨墨一想啊，这是小厨房，可能这小厨房呢光给女眷做饭，大厨房呢就能做整桌的饭菜了，好款待我们爷俩。小雨墨就奔了大厨房了。等到了大厨房门口，这么一瞧，雨墨性格就凉了。这个大厨房看得出来是专给长工做饭的地方，雨墨饿也没办法，只能走到大师傅面前。大师傅，您给我们开饭呢。哪儿的？花园严公子。明天早点来啊，我们可累了一天了，不能老等着你们，拿去吧。哎，小雨墨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大师傅给端过来了。嘿，两碗高粱米粥，一盘拌萝卜丝儿。雨墨没办法，只好端到小书房。公子爷，今天可是重阳节，人家吃羊肉，怕咱们不服羊肉，让咱们爷俩喝粥。严茶伞一看，哎，雨墨呀，这是舅老爷拿咱们不当外人，家常便饭嘛，跟家里一样。哼，雨墨是憋着气把这碗粥喝了。黑了，得点灯啊，又到各处去找这油灯，把油灯拿回来了，灌满了油。公子，您可别犯糊涂，咱们来的时候金二爷可嘱咐咱们了，咱们有钱，干嘛在这儿遭着白眼啊？严茶伞把脸一沉，雨墨呀，我跟二爷再好也是朋友，这可是我亲娘舅的家呀，难道说亲舅舅还不如朋友吗？你呀，不许这么说话啊，让人家听见了可不像话。行，公子爷，只要您不生气，我怎么着都行，我记住了。其实严茶伞心里比小雨墨还难过呢，心说我舅舅为什么这样对

看雨墨，我可不能走啊。我要是带着雨墨去见金二爷，他要跟金二爷一说，这不让蒙弟笑话我。我怎么有这么个舅舅啊？严茶伞看了看雨墨，没说话。雨墨说行，我不说了，您别瞪我行不行？好。其实严茶伞呢也想明天就搬出去住，但是不能按雨墨的办法，按雨墨的办法就保不住这脸面了。可是也说了雨墨了，也瞪了雨墨了，也觉得对不起雨墨，这能怪雨墨吗？雨墨呀，你睡吧，你也累了，我待会儿再睡。那好，公子我可就睡了，您睡的时候您叫我，我再伺候您。行啊，你睡你的吧。小雨墨对待严公子特别好，就没敢脱衣服，趴在床铺上就睡着了。严茶伞睡不着，有打书格子上随手抽出一本书来，把书翻开了，这书是什么严茶伞都不知道，他看不下去呀，心里琢磨，心说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对待我舅舅特别好，那时候我小，我也没得罪过舅舅啊，为什么舅舅这么薄待自己呢？哎呀，严茶伞左想右想，是百思不解。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外头擦擦擦很轻，有人走路。严茶伞抬头一看，有打外边进了个小丫鬟，看岁数呢也就在十五六岁。丫鬟轻步走进来，冲着严茶伞一笑，往桌上一放，严茶伞一看是封信。这个小丫鬟用手指着指信，用手指了指严茶伞，然后笑着一转身走了。严茶伞挺奇怪呀，赶紧把信打开一看，严茶伞可愣了，这封信是谁写的呀？表妹金蝉。柳金蝉约严茶伞到花园相见。柳金蝉可是严茶伞从小定的未婚妻呀。严茶伞心说，表妹是一位规规矩矩的闺门小姐，怎么会派丫鬟前来送信呢，约我去相会？他可不知道这里边是有原因的，因为柳金蝉的奶娘，就这个田妈，听家人念叨，未婚的姑老爷严茶伞来了。可是半天过去了，这个田妈一看柳荣夫妻没接待这位姑老爷，田妈奇怪呀，想起了徐氏夫人临死之时托付自己刘毅小姐的婚事的这件事，就怕老爷格外生枝，想到上房的打听打听。刚到了院子里，就看见上房屋里的丫鬟婆子全都出来了。哟，你们不在上房伺候着，怎么全出来了？田妈呀，老爷跟太太有事商量，叫我们回避，我们全都出来了。嗯，田妈一听就更不放心了，绕到后院上房的后窗户外头，她仔细偷听，听这柳荣夫妻谈话。听着听着，田妈可吓坏了，这位冯君衡的亲姑妈，也就是柳员外后续的这个妻子，正出主意呢，让柳荣逼着严茶伞退婚，把严茶伞轰出去。这还不算呢，而且在逼着柳荣花钱买通匪人，半路上把严茶伞跟着小书童给杀了。田妈说坏了，怎么办呢？得了，我找姑娘去吧。赶紧回到姑娘的房中，

0: 柳金蝉改麻呢，正画画呢。天马呀，一摁姑娘的手，姑娘你别画了，就把这些事全都告诉了小姐柳金蝉。柳金蝉一听自己未婚夫来了，挺高兴。再一听田妈说自己的父亲跟继母要把严公子主仆二人害死，柳金蝉傻了。您想想，一个没出阁的小姐听见这事儿，她能有什么主意啊？愣了一会儿，柳金蝉觉得自己命太苦了，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姑娘，光哭没用啊，你想想主意啊。妈妈，我能有什么主意？我六岁的时候就许配表哥了，反正我生为严家人，死为严家鬼，严公子要真被害，我呀也就一死了之了。哎呀，姑娘啊，你怎么这么想啊？那您说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做个贤孝之人呐。公子死了，我不能独生，我是他的贤妻，但是我又不忍心跟我父亲母亲作对，我得是孝女呀。姑娘啊，今天我可得说一句了，严公子要被他们害死了，还有小书童两条命啊。你知道了，你见死不救，这可不算贤呐。你不能跟公子成亲，你可违背了你母亲的遗嘱啊。徐氏夫人临终之前可嘱咐我了，无论如何要让我留心这件婚事，让你们小夫妻拜堂完婚。严公子死了你都不管，你这怎么能是孝呢？夫人在九泉之下也不能他生啊。严公子要真被害死了，你再想想能不透出风去吗？啊，那员外爷害死人了，国法难容啊。如果员外爷再死了，姑娘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家产可就全都归着你继母冯氏了，你能落得下这贤孝二字吗？哎呀，那妈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姑娘，我给你出个主意，我把你看大的，而且徐氏夫人有遗嘱，我就不能不给你出主意了。姑娘，你手中有不少银子，这么办，你写封信给严公子不少银两，告诉他让他赶紧搬走。严公子明年如果得中了，叫他回来迎娶。我跟你说小姐，原本是个势力小人，到那时候他一看严公子得中做了官了，他就不会推脱婚事了。这样呢，既能保住严家跟柳家两家平安，也使你的母亲能够名不久全呢，这么做才算贤孝两全呢。天妈呀，你说的话说的太对了。可是银子我有，信我也能写，我呀不应该写这信，让丫鬟去说几句，没有信就不会出事儿。要是这封信让别人看见，我的脸面何在呀？让丫鬟把银子送去，让公子赶紧走不就得了吗？小姐，这可不成，丫鬟去了，严公子能信吗？你必须在信中把事情说清楚了，不然的话严公子有个错想，这件事就麻烦了。你把事情说清楚了，他踏踏实实去进考场，明年准能得中功名。让我写信，不但写信，你还得亲自去见严公子，不然的话丫鬟拿着信去了，严公子一琢磨这信是真的是假的呀，哎呀那可坏了，我是闺阁弱女，我怎么能抛头露面呢？ 到底柳金蝉见不见岩茶伞，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三霄娘娘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知道大大爷二大爷这俩大爷那真是大爷呀，跟人家没法比，怎么办呢？设摆香案，蜡也点着了，香也烧上了，嘴里头念念有词，望着东海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拜这个碧幽宫。师父啊，师父喂，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吧？如今弟子有难，孤掌难鸣，恳请师父大驾金身赶奔西岐，助我们一臂之力吧。来早了师徒还能够相见，来晚了可就见不着了。师父，您疼爱的弟子这都要玩完呐。这姐仨都哭了，口里头念念有词说了6遍，感觉这信息大概发出去了，信号挺强烈，挺强烈的。这才站起了身形，收住了香案。到了第二天，军前还得开兵见仗啊，有人就喊：“大老爷驾到，三霄还不迎接，更待何时啊？”三霄依然呢是硬着头皮来到阵前，夏青鸾跪倒在地：“大师伯在上，叩拜大师伯。”老子一皱眉：“起来吧，孽障啊，孽障！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 你二师伯昨日略示警告，把你们的宝贝都给收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赶紧撤去黄河镇，服输认罪，还不为迟晚。不听良言相劝，大祸不远矣。
0: 是是是。云霄一听啊，心说算了吧，我师父迟迟没有到来，干脆我们别吃眼前亏，服输认罪就得了。我们还得回到三霄岛，碰不过人家呀。刚想说这话，可是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咱没说嘛，云霄这性格挺好，人呢也比较成熟，但是俩妹妹不行啊，琼霄和碧霄，就这俩丫头，1000多岁都白活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哎，那个弯音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俩人嗷一嗓子可就喊出来了。大师伯，您言之差异，你们是不是要以大压小啊，啊一个不行还来俩啊，大大爷二大爷还整来俩大爷。以你们的身份对付我们姐儿仨，这算什么本事啊，算什么出息呀、啊、但您别忘了，这个人活着呀，唯一怕的就是死。现在我们姐儿仨把死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多年修炼的道法我们也不顾了。能破得了黄河镇，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破不了镇，我们绝不容饶。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不也得死吗？说不准呢，这黄河镇就是你们葬身之地。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姐儿仨还成了孝女了。给你们俩老头子养老送终。哎呀，善哉呀，善哉。这老子脑门直冒火呀，那么大岁数了，那么高的修养，有人指着鼻子一骂他，他也不乐意。三个丫头片子，真是好良言难全该死的鬼，你们头前带路，我跟你们二大爷到镇里头瞧瞧。事情头挤到这儿了，三霄娘娘也是没辙呀，这才转身进阵，上了八卦台。仨人各执宝剑，摆开了阵势，刷刷刷，三斗三才呀。老子元始天尊，南极仙翁，玄都大法师，白鹤童儿，全都跟着进了黄河镇了。老子头上13层宝塔护顶，脚下有青牛拖着。这青牛啊，四只蹄子上头全都有祥云护着呢，什么玩意儿也万难伤害于他。等进了阵了，老子往现仙坑里头一瞧啊，哎呀，还真有出息。就那12金仙，也就是广成子、赤精子、什么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这帮人呢，都在那儿蹲着呢，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迷了巴登的。眼睛发直，嘴角流着哈喇子，那相可太惨了。老子心说可叹呢、啊、数千年的修炼毁于一旦，全都白练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都让人家给打没了，还得呀从零开始继续的深造。将来呀就等着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这些人回去哎再接茬练去吧。这就是劫难呢、啊、老子想到这儿问了一声，玉如意何哉？玉如意那是他的镇洞之宝，以前呢他已经把这玩意儿当成这个纪念品送给南极仙翁了。这老头大脑袋挺可爱的，哎，从这个辈分上来论，这个南极仙翁他是老子的大侄子，这大侄儿懂事，知道孝敬老人，所以这玉如意就送给他了。现在南极仙翁就在旁边站着，回答一声，老人家，玉如意就在掌握之中啊。好啊，就用玉如意收服他们。南极子这才掐诀念咒，把这玉如意往空中这么一扔。这玩意儿啊，它是挠痒痒用的，您看老头老太太经常用那个痒痒挠，也叫老头乐，
13: 也叫孝子手，咔哧咔哧，后背你挠不到的地方全能给你挠得舒舒服服的。玉如意就是干这个的，可是这玩意儿一旦说上了档次，成了仙家的贵宝了，那就不得了喽。这要给挠一下，那就不是解痒痒了，什么玩意儿都给你解了。三霄娘娘还没等在这儿念咒，还没等准备好呢，这玉如意翻着筋斗可就下来了，咔咔咔，就这么三把就三挠啊。第一下挠到云霄这个脖子上头了，咔嚓，把脑袋给挠掉了。第二下挠到这碧霄这胯骨上头了，咔嚓，半截身子给挠没了。第三下挠在了琼霄娘娘大腿上头，往上这么一来，咔嚓嚓，破腹开膛，整个都零碎了。当时血水横流，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您说多惨呢，那么漂亮的一千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还没等恋爱，没等结婚呢，命就没了，就因为一念之差呀。老子把大袖子这么一甩，口中念念有词啊，扑这么一吹，黄河镇不复存在。元始天尊也在旁边掐诀念咒啊，告诉这些孤魂野鬼，也就是那些孕妇被破腹开膛的，你们呐不必难过，现在已经给你们报了仇了，待到脱生之日，你们转世投胎，两世为人呢。而且告诉你们，尽可放心，你们在投生转世的时候给你们好的名额，投生这些家呀都是有钱的，你们肯定能够找一个好丈夫，得到爱，得到尊重，爱情、婚姻、事业、家庭都是全套的。这些待遇呢，也算是我们老哥俩呀代替我们三个罪孽的侄女给大伙儿赔不是了，对不起对不起。您看了吗，这老神仙老天尊他是特别讲道理的。元始天尊念完咒语，孤魂这才遣散，二位大师这才驾转接仙台。等回到台上，燃灯姜子牙跪倒谢恩呢，看来师伯师父是尽了力了。老子就说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文仲这个孽障他是罪魁祸首，必须把他诛灭，不能留着呀。临来之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燃灯啊，我这儿有一个葫芦，一会儿众仙回来，你们给每个人呢吃上一粒仙丹，能保住他们每个人有一千年的道行，不然他们三花不在五气不纯就成了俗家了，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了，那可就废了。燃灯点头称是，两位交代了多时飘然而去，人家走了，不管其他的事了。那么黄河镇一破，十二位金仙也都救活了，身体虚弱呀，往外头一走直打晃啊，哎呦啊啊，腰酸背痛，腿抽筋儿，老年病还都犯了。幸亏姜子牙赶过来，把这个老子拿的这葫芦就打开了，嘣嘣嘣嘣嘣，给大伙发仙丹，赶紧吃药，吃药顶上顶上顶上顶上，大伙都吃下去了。虽然说没有完全的康复，可是比刚才可强多了。哎呀，大家感谢师伯和师父啊。姜子牙就说了，各位，大老爷二老爷说的很清楚，要诛灭文太师，他是一个罪魁祸首，不能留着，还望各位齐心协力。姜子牙分兵派将，令箭传下，西岐人马闻风而动啊，把交通路口就全都给堵塞了。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武吉纷纷出马，吴成王、黄飞虎、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也纷纷领命前去埋伏。当天晚上啊，姜子牙领着人带着燃灯去破这红沙阵，正好是一百天呢，到了破阵的日子

等到这儿一看，这大阵都快成了废墟了，孤零零在那儿还戳着呢。里边的阵主张天君叫张绍，一看大势已去，知道这阵不行了。当时一琢磨，我呀，哎，我把这武王我拎出来吧，我把他咯楼一声就掐死，哎，我也出出气。他上前刚要伸手拎这武王，那燃灯能干吗？急急的赶到，用五雷轰顶之术，咔啦一声，把这张绍、张天君就给劈死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那么红沙大阵也就算破了，救出了周武王姬发。现在这周武王啊，算是灾难已满了，往后就能一帆风顺，但是身体虚弱的要命啊。尽管说有仙术缠身，可是没吃没喝这么多日子，那玩意儿也不舒服啊。大伙一看，这武王瘦的不像样子了，就像人干一样，就像干狼一样，赶紧给他吃饭吧，什么大包子、大馒头，哎，猪头肉、猪肘子、泡椒凤爪，那不能给吃，那一下就得撑死。怎么办呢？先做稀的，哎，稀的溜的小米粥，一点一点的喝，跟喂蛐蛐一样。什么时候把这肠子、肚子呀，给它养的有点能耐了，然后再加强营养。姜子牙呢，分兵派将攻打文太师的连营啊。现在这文太师啊，太惨了，身边剩的兵也不多了。那么将官呢，只剩下六个徒弟，四个徒弟是黄花山收的，邓新、张桃，也就是邓忠、新环、张杰、陶荣，另外两个徒弟呢是从老家带来的，哎，朝歌那地方的，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余庆。文太师一瞧，坏了，这叫英雄末路啊。那么九天君一圣母也完了，黑虎赵公明也交代了，三霄娘娘外加俩仙子灵芝和灵霞全都完犊子了。现在这些残渣余孽还能顶得住吗？摧枯拉朽之事就得玩完呢。文太师一琢磨，不行，我可不能死，不是说惜命，为的是咒氏的江山呢。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咱们呢，咱们跑吧。那么大的文太师现在瘪茄子了，准备要逃跑。如果说穿着这一身衣服，带着六个徒弟往外头一跑，那肯定被发现了，怎么办呢？就得乔装改扮，找了几个当兵的，逼着他们脱衣服，内衣、外衣、裤衩子全都脱下来啊！然后呢，把我们这身你们都穿上。那当兵的他不敢抬杠啊，只好按照文太师的安排把衣服都给换了，回头呢又给他们化化妆，再一看这几个人呢，哎，变成文太师了，变成邓新、张桃几员大将了，而真正的文太师带着几个徒弟都变成了普通一兵了，胡子也把他剪掉，脸上也涂上色儿。最难化妆的鸟人呢，长忍痛割爱，把这鸟毛啊本本本都给他拔下去了，翅膀子把它捆起来，哎，就贴到身上。那么他呢跟普通人这模样也差不多少了，为了活命就得这么整啊。结果一个师傅带着六个徒弟，这七个人呢尿吧悄的由打大营里头溜出来了，到在外头找老百姓，哎，把这军装还脱掉，又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这回化妆的可好，一个教书的老先生，这就是文仲化妆的，另外六个呢都是书生的打扮，就好像老师啊领着一帮学生出去游学去，哎，就这么一个架势，颠儿吧颠儿，颠儿吧颠儿，尿吧敲尿吧敲，就往外边溜啊。等溜过了岐山，再溜过金鸡岭，哎呀，
文太师可乐坏了，看起来脱离虎口，这小命算是保住了，那就能够东山再起喽。老头子还挺高兴呢。他们是跑了，可是商纣的大营倒了霉了。姜子牙带着十二金仙，带着手下众将，嗷一声，有的四面八方可就冲进来喽。那么那个贾文仲，也就是文太师的替身啊，骑的可是真的莫麒麟，拿的也是那条真的宝鞭，因为这些玩意儿文仲都带不走了，一带走就得露馅啊。广成子一眼就瞧见了，哎，以为这就是真家伙，把翻天印就系在了空中，要好好的翻翻他，啊，啪啪啪，给砸稀烂稀烂的。莫麒麟也砸死了，贾文仲也砸扁了，那把宝鞭也给砸碎了。那么文仲手下剩下那些兵呢？有一些呀当场阵亡，还有一些就交枪投降了。用了没多长时间，把战场就打扫出来喽。这回可是大获全胜，文太师精兵30万，落花流水，全军覆没。那么姜子牙唱着德胜歌，长着德胜鼓，带领众人呢回转西岐城。他们这边咱们先压下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带着六个徒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前跑啊，翻一山又一岭，过一岭又一山呢、哎呀，这腿都快折了。这时候一摸这肚子，咕噜噜的直叫啊，浑身上下被荆棘给刮的全是伤口了，惨透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跑了这么远，消耗那么多的能量，可是水米不沾唇，这玩意儿受得了吗？文太师扑通一屁股就坐在山脚下了，几个徒弟过来把他搀住了，师父师父，您怎么样？哎呀，我不怎么样啊，咱们得抓紧时间找个人家，得要点饭吃啊。好，那么大的文太师改成要饭了，这专业还不对口。他们正坐这儿发愁难受呢，哎，有打山底下呀来了一个人，就顺着这羊肠小道轻移连步往山上走。文太师几个人甩脸这么一看，哎呦，来的是一个妇女，穿着打扮呢挺朴素，但是往脸上一瞧，长得非常的俊俏，哎呀，这是标致的大美人啊。这位农妇呢还挎着一个小篮子，篮子里头啊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等这个妇女从文仲他们旁边路过的时候，这几位提鼻子一闻，闻出来了，原来这篮子里头装的是好吃的，有米香，有饭香，有菜香啊。哎呀，这七个人哈喇子直流，干脆咱们呢抢东西吃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等代表评选成员。
11: 五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次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9: 热
18: 爱
19: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太师文仲兵败将亡，30万人马全军覆没呀。最后乔装改扮，带着6个徒弟邓忠、新桓、张杰、陶荣、吉利、于庆，就好像落网之鱼、丧家之犬一样，匆匆忙忙跑出来了。帽子也跑丢了，鞋子也跑掉了，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就比那花儿乞丐还要惨着3分呢。最要命的是吃不上饭呢，肚子里头叽了咕噜的直叫，唱着空城计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跑到一座大山底下，往这一坐，几个人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羊肠小道啊，来了一个美貌的妇人，胳膊上头挎着一个篮子。文太师他们提鼻子一闻，可就闻出来了，篮子

里头装的是食品呢。哎呀，把这几个人给馋的呀，哈喇子稀了哗啦的直流。这时候邓忠过来了，就跟文太师讲，师父啊，咱们赶紧过去吧，到那儿把这篮子抢过来咱们就吃啊。七个大老爷们抢一个小娘们根本不费劲儿。师父您下令吧，咱们撸胳膊挽袖子就抢他。文太师把眼睛一瞪，邓忠啊，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咱们要公买公卖，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做那缺德事儿。哎呀师父啊，俗话说得好，良心丧于困地。文太师一摆手，还是花钱买吧。邓忠一听，哎，那就掏钱吧。可是往兜里头一摸呀，一文钱都没有。回头又问那几个人，新环呢，张杰呀，陶荣啊，吉利于庆，全都没钱。那文太师就更没有了。这才知道这回逃命跑出来的匆忙，而且衣服换了好几回了，这哪儿来的钱呢？眼看着那小妇人呢，在他们旁边就走过去了，再要是不下手抢这吃的，那就来不及了。这时候邓忠和张杰、陶荣互相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别听老师的话了，赶紧抢吧。这仨小子嗷一声往上就扑啊，本来就没劲儿了，这是把最后一股力气给使上了。那小娘子一看，妈呀一声，把篮子扔到地上，扭头就跑没影了，嘴里头还喊着呢，救命啊，快救命啊，踪迹不见。邓忠、张杰、陶荣把这篮子捡了回来，打开一看，呵，里头竟是好吃的，有白面大馒头，还有小米粥，咸菜鸭蛋，哎，吃吧。他们伸手刚要拿这东西，万没有想到文太师飞起了一脚，哇烫啊，噼嚓啪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篮子好东西全给踢飞了，这回谁也甭吃了。邓忠就是一愣啊，师父，这您这什么意思啊？呸，好畜生啊，竟敢不听师训。本来咱们兵败将亡就够丢人的了，就剩下最后一点尊严还让你们给整没了。吉利于庆何在？吉利于庆啊，是文太师由打朝歌城带来的徒弟。说实话，这二位跟随文太师那年头特别长了，人家那才是铁杆的徒弟呢，比黄花山收的这四位邓新、张桃那要贴心的多呀。吉利于庆答应一声，师父哪旁使用。文太师用手一指，你们与我清理门户，将这邓忠、张杰、陶荣与我斩了。哈，文太师就到这份上了，门规还这么严呢。吉利于庆那最听师父的话，当时啊，往前一近身，奔着邓忠、张杰、陶荣可就来了。这三位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啊！这吉利也没有长家伙了，就是在这裤腰带上头别着一把短刃，哎，匕首刀。他捧一下把这刀拔起来了，上前啊，噗噗噗，啊啊啊！三刀把邓忠、张杰、陶荣全给捅死了。这仨呀死不瞑目，瞪着眼睛盯着文太师，你。文太师一瞪眼睛，我怎么样？我清理门户我没毛病。这仨徒弟呀咯楼一声都咽了气了，到死他们也不服。三道灵魂飞出窍外，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哎呀，剩下这几个人还得往前走啊。

经过这么一场，大伙这心里头啊拔凉拔凉的，饿着肚子连滚带爬，算是来到了半山腰。一看这儿啊，有几间房子，是草房啊。知道这房子的主人呢，也都没钱。哎呀，干脆到这儿求求帮吧。几个徒弟搀着文太

弟于青，他们有点好奇，赶紧往前抢了两步，趴着窗户和门缝往里头瞧。这一看可就傻了眼了，一看里边有一老头有一老太太坐在这桌子旁边啊，哎，正数钱呢。也不知道这二位怎么发的财，那桌子上头那个银钱呢堆积如山呢。老头老太太脸都乐开了花了，哎呦，老头子快数吧，啊，这够咱们吃几辈子的了，哎呀，发财喽。吉利于庆一看，当时眼前就一亮啊，心说这事儿可讲不起了，文官无实，提笔卖字，武将无实，断路劫财呀。如果说我们进去把这些钱全给抢喽，那么我们一路上这饭辙也就有了，就不用遭罪了。想到这儿，他们哥俩就想动手，可是一琢磨又没敢，回头看了一眼文太师。文太师可就明白了，压低了声音问他们，你们是不是动了什么歪歪心了啊？想要抢劫钱财呀？哎，师父，这钱也太多了，咱们正需要钱的时候啊。哎呀呀，呸，刚才让你们清理门户，闹了半天你们俩也不干净啊，心患何在？在呀，与我清理门户，把这吉利余庆都给我宰了。心环一听，当时气往上撞啊。说实话，刚才这个邓中张杰陶荣被吉利余庆给宰了，心环心里头就挺不乐意。虽然说是老师下的命令要清理门户，但是毕竟邓中那哥仨跟自己有交情，他呀只能是暗气暗憋。现在文太师又发疯一般，让这个心环清理门户，把吉利余庆给整死。心环一琢磨，吉利余庆他也没抢钱呢，无非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这都不行。哎呀，这门规可太严了。心环这人呢还是比较忠心，他把眼睛一瞪，就想跟这吉利和余庆拼命。这俩徒弟可有点不干了，当时哭通通往那儿一跪，师父，师父，您想要我们俩的命这行，可是有句话我必须得说清楚了。讲。哎，就是您一辈子耿直的要命啊，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干过任何贪污受贿的事儿。可是您落什么好结果了？一辈子纵横驰骋在沙场，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呢，费了多大的劲呢，一天福都没享过。别人咱们不比，咱们就比一比那燕纣王。纣王那能耐跟您怎么比呀？那个品德跟您怎么比呀？可是人家吃香的喝辣的，美女娇娃无数啊，天天搂着俩小妖精，哎，叽个叽叽个叽，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师父，事到如今了，您还不醒悟吗？那么高的修养它没有用啊，您听我们一句良言相劝，哎，该抢就抢吧，再不抢咱们就死了。文仲一跺脚，死就死，也不能迷失了本心呢。你们俩有那种罪恶的念头，哎，干脆就别活了，也别让心环费事了，你们自行了断吧。吉利看看余庆，余庆看看吉利呀，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站起了身形。师父，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师徒一场，这缘分可就算是尽了，从此分道扬镳，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再会了。俩人一转身呢，咬着牙挺着这饥饿啊，腾腾腾往山下就走。文太师可气坏了，把眼睛一瞪啊，炸

这回睁的不是两只眼睛，三只眼睛。他这厉声一目这厉害，由胆里头刷射出来一道寒光，就罩住了吉利和于庆。胡老雄心在，别看饿成这样了，真要是发了威，他也了不得呀。就照的吉利于庆感觉浑身发麻呀，哎呀呀呀呀，想走可就走不了了。文太师冲着新环一努嘴，还不下手更待何时？这新环也够狠的，也是为了给邓中、张杰、陶荣报仇啊。往前一近身，他呀没有兵刃了，都已经丢完了，由得路旁边捡起一块大石头来，对准吉利和于庆这脑袋啊，啪啪，就这么两下，砸了一个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吉利、于庆双双毙命。那么新环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他看出来了，现在文太师已经不正常了，大概其发了神经，他变了态了，再跟着他走没有好结果。新环这才往地上一跪，师父啊，您让办的事儿我都办了，徒儿我没有半点不孝的地方，但是到今天为止，咱们师徒的情分算走到头了，弟子我要辞您而去了。不等这文太师点头，心环一转身，把两个大翅膀就展开了。咱没说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鸟人啊，飞起来了，可是没飞多高啊，身子一震邦当又掉下来了。为什么呢？他没吃饭呢。他咬着牙再一阵吃，又飞起来了邦当又掉下来了，步履蹒跚，踉踉跄跄。文太师呢早就气坏了，说实话现在这老头啊有点疯了，看谁都不顺眼呢。他由打地上抓起来一把沙土，冲着这新环唰就打过去了。这招可厉害，使用的是五行遁法。这新环就感觉呀天旋地转，周围黄沙弥漫，被困在了当中，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这文太师把最后一股劲儿给运出来了，一扬手，咔嚓嚓嚓，一个张手雷就把这新环是劈死在当场，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说到这儿，咱们交代两句，邓新、张桃包括吉利、于庆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们呢都是雷部24位天君正神之一，跟那十天君还有金光圣母、灵芝仙子那神位都是并列的。等他们都死了之后，这文太师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喽。哎呀，老头子浑身瘫软，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刚才咱们说了，这有几间小草房，里头呢有一老头一老太太正忙着数钱呢。这时候老头老太太已经把钱都藏好了，由得里头走出来了，一看有一个老头子花白须髯呢，那面容非常的憔悴，坐在了地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看那样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头老太太心眼挺好，过来就问，这位老先生，你这是怎么了？文仲叹了口气，哎，我乃是败军之将，两军阵前被人家打回来的，现在长时间水米不沾唇，已经堪堪要饿死了。哎呦呦呦，人家老太太搭茬了，既然你呀倒在我们家门口了，不能让你变成死岛啊，得来进来吧，我们要施舍你一碗粥喝。文太师一听，这个我就得接受了，要不然非死不可呀。
想到这儿，文仲千恩万谢，跟着老头老太太就进了屋了。人家呀，真就把饭菜端上来，让他随便吃。文太师啊，提了秃噜，嘁嚓咔嚓，吃了一个勾满豪瓶啊，差点没撑死。哎呀，多谢多谢，我算是吃了一顿饱饭呢。老太太又问他，那么这位老先生啊，你准备到哪里去呢？哎呀，我要翻过这座大山，回转都城朝歌呀。老头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最后还是老太太说话了，要说过这座山呢，也不算难，只是道路比较复杂，怕你呀在山上迷了路就有危险了。哎呀，那可怎么办才好呢？你呀别着急，我有一个宝贝儿子是砍柴的樵夫，等一会儿他回来呀，让他带着你过这座山，那就没问题了。哎呀，多谢多谢。说话之间呢，外边来了人了，正是老太太她儿子那樵夫，挑着好大一挑柴火呀，到院里头邦当邦当把柴火往地上一扔，转身进屋了。娘啊，我回来了。哎呦儿哎，你回来的正好，这位老先生想要过山呢，你呀头前引路，做个好事吧。哎，娘啊，这事儿交在我的身上了。这小伙子回头看看文仲，老先生，咱们现在就动身吗？哎呀，越快越好啊，请你给我当向导，将来我有发迹之时，一定多多的回报。哎，老先生何出此言呢？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樵夫，对此处啊了如指掌，您跟我来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过山呢。文仲一听还挺高兴的呢，吃了点东西，精神头也足多了，这才站起来跟随着这小伙子往外头走。哎，开始爬山呢，这一爬山可要了命喽，山连山，山山不断，岭连岭，岭岭接连呢，怎么爬也爬不出去了。哎呀，文仲着急呀，小伙子，这条路对不对呀？老人家您放心，我是这一带的活地图，能把您带错地方吗？哎，跟我走走走走走走。文仲强打着精神呢，咬着牙屁股后边跟着。可是跟着跟着，这山环也多，山弯也多，把这打柴的樵夫，就这向导官呢，给跟丢了。哎呦，文太师可有点发毛啊，这深山野林的啊，没有了向导我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棒铜锣交脆呀，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弟兄们快出来呀，不要让这老家伙跑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

0: 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已经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
6: 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太师爷文仲绝处逢生，遇上了一对好心的老夫妻，管他吃管他喝，让他恢复体力。而后啊，又把自己的儿子给派出来了，就是这小伙子乔福，当向导官呢，带着文仲要翻越这架大山。这要是没有活地图，还真就过不去，地形太复杂了。文仲啊，浑身都难受，一瘸一拐的在后边跟着，翻一山又一山，越一岭又一岭啊，沟沟坎坎走了无期待数。等转了有小半天，文仲啊有点迷迷糊糊的，再一抬头这么一看，哎，这领路的小伙子乔夫到哪儿去了？小哥，乔夫小哥，你在哪里呀？喊了半天无人应声。哎呀，怎么回事啊？把向导官还给走丢了。哎呀，没有他我只能靠自己了。老头子呲着牙咧着嘴又往前走，荆棘满地呀、啊！哎呀，这草长得比人都高，这地方要是着了火，那没个救，路也不好找啊。好容易翻上小山岭，又下了小山坡，抬头一看，哎呀，文仲傻眼了， 一看面前竖着一桶石碑，这碑呀，不说上主天下主地也差不了多少。上边呢刻着三个大字，每一个字啊都有两个人摞起来那么高，写的是绝龙岭。文仲倒吸一口冷气呀，就怕这地方怎么又跑这地方来了。想当初兵伐西岐的时候，曾经路过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为了绕道而行，早一日到达前敌，就走错路了，路过绝龙岭。这回阴差阳错怎么又回来了？我师父金陵圣母跟我说得清楚啊，我这人犯地名，将来如果说

遇上带绝字的地名，那可就要够呛。如果说遇上绝龙岭这地名，那我性命危矣呀。以前我还有点不信呢，可这回我信了，看我浑身上下还有什么了，孑然一身呢。要钱也没有，要兵刃也没有，一字末脚赖麒麟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呀，看起来是天绝文重啊。他往这一站正发呆呢，就听见铜锣交脆呀，啊，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快包围文仲，别让老小子跑了吧，包围哟！文仲大吃了一惊，再一看周围呀，全都是兵丁了，一看这军装号坎也不整齐，好像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喽啰兵。别看不是正规军，但是一个个都特别的精神，舔胸脯叠肚囊，腮帮子鼓鼓着，眼珠子瞪瞪着，每人手里头张着一把弓，搭着三支箭，就瞄准了文太师。文仲再一瞧，这地形对自己也不利呀，旁边都是高坡，自己在棚谷里头呢，如果说上边拿箭一射，拿石头一砸，那么自己呀，想跑都没地方跑。文仲可就蒙灯转向了，啊，你们是什么人？这时候人家喽啰兵里头有领头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文太师，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到了，要取你这颗脑袋，我到西岐城去献功啊。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给文太师领路的那樵夫小哥。闹了半天乔装改扮，人家不是打柴的，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啊。那么这山大王是谁呢？书中代言，此人名叫萧恩。一提萧恩这俩字，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想起来了，他在前文书啊出场过。什么地方呢？就是黄飞虎过五关，这五关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过头一道关口叫临潼关呢，守将老将军叫张凤，张凤使用百炼锤，但是敌不住黄飞虎，他手底下就有一员副将，哎，非常的厉害，就是这萧恩。萧恩善于射箭呢，百步穿杨，而且他练了三千人马，这三千人全都是射箭的，射的都是火箭，哎，带着灵黄焰硝呢，啊，啪啪啪射中了，腾腾腾就着火呀，谁也抵抗不住。老将张凤就派萧恩去把黄飞虎的营盘给他包围了，哎，想要用箭用火置黄飞虎于死地。可是萧恩去了之后，不但没杀害黄飞虎，反而啊把黄飞虎一行给放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黄飞虎会做人，喜欢助人为乐，以前呢曾经打救过萧恩的性命。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那回可就用上了。后来这萧恩没跟着黄飞虎走，带着手下一些人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但是这日子也不好过呀，这几年也是有上顿没下顿。后来萧恩一琢磨，不行，这个体户单干还是不成啊，当一个公务员能够有保障，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关键是手下这些弟兄别让他们跟着我受罪呀。那么投靠哪里呢？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枝啊，现在三分天下，二分归西岐，我当然得找姜子牙、找黄飞虎去。他就派出探马兰奇到这边探信，一探呢，好家伙，西岐城这儿打的都开了锅了，好几路兵发西岐，又是张桂芳风林呢，又是九龙山西海四圣啊，又是魔家四将啊，又是石天军呢，尤其最近这石绝阵、黄河阵打得太厉害了。萧恩摸

摸自己脑袋，心说我是凡夫俗子啊，要是上那儿硬碰硬去，就我这脑瓜皮比鸡蛋皮还薄呢，啪嚓一下就得稀烂稀烂的，我去当炮灰都不够材料，去垫马蹄子都不够个。哎呀，要想倒在阵前立功，那想都别想啊！怎么办呢？哎，有历史立，无历史治啊！干脆我就找机会，我立一个大功，然后呢，再去西岐城也能有点地位。想到这儿，他带着手下喽啰兵啊，就来在了金鸡岭附近。又派出探视马仔细的打探，这回呀，好消息来了，说是文太师兵败将亡，哎，老头子不行了啊！萧恩一琢磨，如果说我把这文太师给整着，或者把脑袋给切下来，送到西岐城，那就是首功一件呢，擒贼先擒王嘛。怎么收拾这老头呢？他下了功夫了，哎，探视马一波连着一波啊，最后真就探明白了，这老头子文仲啊，已经乔装改扮了，哎，带着几个残兵败将的徒弟。往金鸡岭这边跑呢，肖恩又一观察地形，过了金鸡岭，往黄河这边来呀，有一座大山，有一个绝龙岭，这地方地形非常的好啊，要是歼灭文仲，那是得天独厚，干脆设计谋吧。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啊，所以他就演开戏了。前边送饭的那小娘子，后边老头老太太数钱的，那都是肖恩派人演的戏呀。最后自己还出马了，乔装改扮，扮成了樵夫小哥，哎，就把这文太师孤老头子引到了绝地。现在铜锣交脆，喽啰兵都冲出来了，带着弓箭呢，把文太师包围起来。肖恩哈哈大笑，说：“文仲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们以前也都是福保商纣的，为什么不跟他干呢？因为他不是人。你现在恶贯满盈是走不了了，来呀，休跟他废话，乱箭射之，诈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下来了。”就这些喽啰兵啊，训练有素，箭射得特别特的准呢、啊。而且这些箭上头还都带着硫磺焰硝呢，射中了文仲，这火腾一下可就起来了。咱没说嘛，绝龙岭这地方啊，山高林密，哎，那草木繁茂，这一射不光文仲身上着火，文仲周围的这些花草树木也都着了，嘡啷一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老文仲就困在了火海当中，可把文仲给气坏了。他恨谁呀？哎，不恨姜子牙，不恨这萧恩，他就恨纣王。过去这帮人都是咱们商朝的臣子啊，包括文王、武王、姜子牙、黄飞虎，还有这萧恩，怎么都给逼反了呢？哎呀，我跟着你吃瓜唠啊！可是到在现在，这文仲也得拼命了。他虽然没有马匹，没有兵刃了，但是还会法术呢。赶紧掐诀念咒，念了一种特殊的咒语，叫做避火诀。就这种咒语一念呢，这文仲的身体就变样了，哎，变成这个燃点非常高的材料。你一般的火，你烧它不动啊。所以文仲周围这火腾腾的往起涌，但是文仲身上一点火都没有。老头子闭着眼睛掐着诀，就在这儿挺着。哎呦！肖恩一瞧，这火烧不了他，这可怎么办呢？肖恩正在着急的时候，更坏了，文仲闭住火了，就想起进宫来了，当时把眼睛咔嚓就睁开了，睁开几只，哎，三只眼全睁开了。
尤其厉声这一幕射出了一道寒光啊，唰就盯住了肖恩。肖恩一看，我的妈呀，这老头子够厉害的，干脆我给他一剑吧。肖恩把自己的弓箭就拿出来了，啪就一箭，射得真准呢，正射中文太师中间这只眼睛上头。没想到文太师这眼睛太厉害了，眼皮那么一闭，嘎巴把这箭给夹住了，然后一较劲，再看这支箭刷刷刷刷刷刷刷变成粉末了，哎，飘洒在地。肖恩更傻眼了，这时候文太师一张手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咔，一个张手雷就把肖恩劈倒在地，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啊。您看这个人就是这样，你智谋再高，忠勇再足，但是难免一死。肖恩也是倒霉，像他这么大能耐，如果换一部书，到三国里头，到水浒里头，或者说到在隋唐演义里头，那都得是了不起的人物，得建多少大功，立多少大业呀。可是在封神榜里头他就不行，因为这里头讲的是妖术邪法，哎，他就不灵了。那么这一股凡间火烧文仲没烧了，众多的喽啰兵也都害怕了，哇，四散奔逃吧。文仲以为还能够脱此大厄呢，就想离开绝龙岭还跑，没想到山头上有人说话了，文仲啊，休得再要造次，江上在此。哈，姜子牙又追来了，文仲抬头一看，这山头上站着好些人呢，正中间有一位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跨骑着四不像，正是姜尚。旁边杨戬、哪吒、金吒、木吒、黄天化、雷震子，还有许多的众将两旁保护着呢。那么西岐城这帮人那不是吃素的，说文仲跑了就跑了，就找不着了，那不可能的，派探马蓝旗探不着，还能够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呢。所以燃灯道人给算的，说文仲跑到绝龙岭去了，哎，赶紧收拾他。姜子牙带着人呢，哇，就冲到这儿来了，来的正是时候，正是萧恩火烧文太师，哎，没烧动。那么姜子牙一想啊，我继续给你加把火吧。文仲啊，你恶贯满盈，还想逃命吗？啊，姜子牙，老夫虽然只剩下一个人了，可是我雷劈不动，火烧不了，你岂奈我何呢？太爷的自负了，你别看凡间火烧你不动，江上会用这三昧真火就取儿的性命。说到这儿，姜子牙把杏黄旗唰唰唰这么一摆，用手一指，噗，一道火龙由的山头上可就喷下来了，到这刷刷刷把文仲就包围了，呼呼呼呼呼，这火比刚才那火可厉害多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姜子牙算卦的时候，哎，就是在朝歌城啊，曾经火焚琵琶精。怎么烧的琵琶精啊？用的就是三昧真火。这回呀，把这火给文太师用上，文仲就感觉浑身燥热呀，哎呀，眼睛往外头鼓，不好，有点扛不住，赶紧掐诀，把这避火诀念了20多遍，哎，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虽然说有点燥热，但是身体还没受伤啊，这火呼呼呼呼呼烧起来，文仲在火海当中仍然是屹立不倒。姜子牙，嘿嘿，老夫不怕你这三昧火，你还有什么本事？姜子牙一听，我没有旁的本事了啊，这要烧不动我就完了。姜子牙正发愣的时候，文太师又缓过手来了，一张手，咔嚓，一个雷奔姜子牙就劈过来。
吓得姜子牙一闭眼睛啊。

幸亏哪吒三太子在旁边呢。哪吒呀，赶紧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噗，挡了这么一下，就好像大盾牌似的，哎，把这个雷给挡住了。可那也震得够呛啊，旁边几员众将啊，都摇三摇，晃三晃，差点趴地下。哎呀，姜子牙发愁啊，这烧不了这个文太师，可怎么办呢？就这么个时候，又来了帮兵助阵的了，谁呀？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现在元始天尊的徒弟呀，可都够呛了，尤其十二金仙被打去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呢，那个法力大降，就是勉勉强强还活着呢。可是有三位没问题，头一个呀就是燃灯道人，他没有失落在大阵里头。第二位就是南极仙翁，哎，一点伤害都没受。第三位就是玉柱洞的云中子。这仨人论水平比那些位高啊。要怎么说玉虚宫这弟子们呢，分为三个档次呢。头一个档次就是刚才说的这三位，这叫三大弟子。那么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那帮人呢，属于十二金仙，再往下排是渡厄真人、姜子牙这帮。什么长臂大仙、赤脚大仙呢，这是一些小弟子。这一回云中子始终没到两军阵前来，因为呀，终南山事儿太多，缠住了他来不了，好容易把琐事给甩开了，这才来帮兵助阵，来的正是时候。倒在绝龙岭遇上三昧火，火烧文太师，一看烧了半天烧不动，这云中子可着急了，飘荡荡落在了姜子牙的身旁。师弟呀，不必着急，我来助你。姜子牙一看，哎呀，这位师兄来了，那事情就解决了。再看云中子把掌中浮尘这么一晃，唰唰唰，就在文太师的周围呀，长起来八座山峰啊，八个山尖，唰唰唰唰唰，就把这文仲给包围了。文仲一愣啊，仔细这么一瞧，这不是八座山峰，闹了半天呢，是八根大柱子。这柱子还有名字呢，叫做通天神火柱，高有三丈多呀。长圆里头有丈余，按着八卦的方位，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文太师站在当间儿，就有点发懵，但是肉烂嘴不能烂的。哎，你这妖道云中子，你有何妖术用此柱捆我？云中子微微一笑，这几个柱子可不是一般的，叫做通天神火柱，顾名思义呀，他们当中能够喷出火来，这种火比三昧火还要厉害，叫做通天火，是方才萧恩的凡间火烧不了你，姜子牙的三昧火也烧不了你，你别着急呀，试试我这通天火威力如何。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型，智班振华带你走模。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
13: 其实这
14: 么
13: 一种
1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5: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15: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15: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
15: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凡间火、三昧火、通天火，一把比一把更厉害。尤其这第三把火是这云中子放的，用通天神火柱八根呢困住了这文太师，然后这通天火可就喷出来了。这火厉害呀，里边有49条火龙，烈焰飞腾啊，端地是好火，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此火非同凡体，几家汇合成功，英雄独占离地，运用九转旋风炼成通天火柱，内藏数条神龙，口内喷烟吐焰，爪牙洞处通红，苦海主干到底，逢山烧得失空，玉木继成灰烬，逢金化作长虹啊。就这个通天火呀，比那后世炼钢的高炉那还热呢。文太师呢掐着这避火诀念了有10000多遍，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文太师一琢磨，我还得跑啊，把最后一股力气我运用出来，这小宇宙我让它爆发。想到这儿，脚尖一点地啊，蹭腾身跃起，架起了云光，唰就想拔起来就飞跑了。就这下子把姜子牙、云中子都吓一跳，哎呀，心说这还让他跑了吧。这时候半云空中来了一位，谁呀？正是燃灯道人呢，脚架着祥云，手里头拖着紫金钵盂呢。他一看这文太师想从上头钻出来，哎，那不行，就把这紫金钵盂扣过来了，往下便打，你给我回去吧。文仲倒了霉了，上边加一大盖子，他这脑袋啊，正撞在紫金钵盂上头，那肉脑袋呀撞金钵盂受得了吗？啊，当啷，哎呀，日啪，又落入火海当中。本来呀这就是最后一股力气了，再也动不了了，结果避火诀 也念不出来了。这通天神火就把文太师化作了灰烬。可叹大商朝第一忠臣命丧在绝龙岭。姜子牙一看，把眼睛也闭上，善哉呀善哉。哎，文仲这种人呢，虽然是我们的敌手，但是我们不歧视他，而且还尊重他。来呀，把他的尸体找到远台深埋吧。把火救灭了，一看哪还有尸体呀，就是一堆焦炭呢。象征性的给他埋了个小坟头。姜子牙跟云中子、燃灯道人这些人呢，回转西岐城。压下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啊，按照道理来讲化成灰烬了，这一道灵魂就应该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但是他飘飘荡荡飘飘来在封神台前，看见清福神摆剑了，拿引魂幡往里头引他。文太师啊，噗，抱住一棵大树，这灵魂他也倔呀，哎，这都倔到底了，这老头子，我不进去，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清福神摆剑就说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你都死翘翘了，进来吧。不，我还要去找那昏君纣王，我把一腔的热血都洒出来了，还是保不住这赵氏的江山，我不甘心呐。老头子真倔呀，用手一推这树，脚一蹬地，呜呜呜呜。这道灵魂没进封神台，哎，一拐弯回了朝歌城了。单说这个时候正是半夜的三更天呢，这纣王天子眉毛大狗熊，搂着妖妃妲己和胡喜妹正在寻欢作乐呢，哎呀，丑态百出啊。忽然之间这纣王就感觉一阵的昏迷，他打了一个盹儿，一闭上眼睛，面前站着一个人呢，浑身上下全是血了，披头散发的，就跟活鬼一样。哎呀，纣王吓一跳，心说这谁呀，急忙惊问一声，你是什么人？陛下，您睁开眼睛瞧瞧吧，难道说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再仔细一看呢，是太师文仲。老太师，你怎么落到这般光景啊？哎呀，陛下呀，臣已经被大火烧死了，死得太惨了，我死之后依然是放心不下，希望主公正心修德，保住成汤的江山，以后君臣不能再见了。您看这老头子多忠啊，到了这步天地还尽忠言呢，还劝纣王要修德呢，那玩意儿他修得了吗？文太师说完这句话呀，感觉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这时候他身背后来了几个人，谁呀？清福神摆剑，哎，带着五鬼，现在叫五路神了，来追他来了。人家这是一工作组，别人死了之后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都不费劲，你这文太师糟老头子搞什么特殊化呀？啊，想勾你不进台，转身还跑了，那能行吗？所以呢，清福神摆剑亲自带着工作组就追到朝歌城了，拿引魂幡这么一引，你回来吧。哎呀，文太师一点气力都没有了，隐隐鸳鸯界飘飘荡荡魂，跟随着清福神摆剑回转了西岐山的封神台。纣王呢，机灵灵打一冷战，有点梦中惊醒啊，感觉着精神恍惚，老爱卿，老爱卿啊！他过去抓一把，结果啥也没抓着啊。醒过来之后，他可就大哭不止喽。还是那句话，商朝的江山千金担，文太师

全军覆没啊！纣王一听就傻了，奈何奈何呀！齐聚文武商议对策，大伙儿啊，从没见过纣王哭过，这回真哭了，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文太师为国尽忠，死在两军阵前，各位各位说说如何是好啊？谁能保成堂的江山社稷？大伙儿快快献计献策呀！这回是真害怕了，西岐太厉害了。颁布之中有人说话：陛下，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太师尽忠这是凄惨之事，但是呢，我们的江山社稷稳如铜棒铁底，臣不才举荐一人，就是那三山关的大帅，名叫邓九公，可破姜子牙。哎呀呀，纣王心说我真是糊涂了，怎么把邓九公给忘了？这邓九公久战沙场啊，率本部10万精兵大破东伯侯姜文焕，三山关那个仗打得多漂亮啊！赶紧传旨，传旨，命邓九公率本部人马十伐西岐，好吗？由得朝天朝雷第一次兵探西岐市开始，到在邓九公这儿是第10波了。书说简短，这圣旨可就传下去了。天使官到在三山关，邓九公呢赶紧接旨，宣读旨意完毕，邓九公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万岁万万岁，臣遵旨。把天使官给送走了，邓九公马上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检点本部人马共是15万，大兵发往西岐。这邓九公还琢磨呢，以前那些打西岐的人呢，都是饭桶，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要是早派我去，早打胜仗了。姜子牙算个什么呀？别看他大败文太师，这文仲啊是有能耐，可惜太骄傲了，骄者必败。我这个人，我有能耐，能耐太大太大了，但是我不骄傲啊。好嘛，他这还不骄傲呢。我呀，我善于用智谋，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我动动这个智谋，肯定能够打胜仗。另外，我手下有高人呢。旁的不说，就说我的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花容月貌，天下绝伦的女子，能耐还大，乃是骊山圣母的徒弟。就邓婵玉这丫头，腰里头带着宝贝呢，我们爷儿俩倒在了前敌，能不打胜仗吗？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报报大帅得知对面来了一个人，把大队给拦住了，口口声声要求见元帅。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哎呀，他不说呀，说是有一个人派他来的，不见大帅他不能说实话呀。大一到了马前。邓九公仔细一想，在这一带我认识的人不多呀，这是谁呢？等着吧，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哎呀，老头子有点不耐烦了。哎，怎么回事啊？谁要见我呀？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了。哎，大帅在上，不才我要见您呢。邓九公一听，这人在哪儿呢？低头这么一瞧啊，好家伙，这人在眼前站了半天了，他没注意。因为这位个太矮了，在马脖子底下站着呢，邓九公等着他，就往前看，那能看得着吗？就这位小矬把子小侏儒，这个头矮的都出了奇了，连3尺都不足。邓九公仔细一瞧吧，他乐了，心说这人这长相怎么这个样啊？这几天也没下雨呀。他就好像那个下雨之后那狗尿台成了精了。哎呀，仔细一瞧，比那狗尿台呀还是不一样，他有鼻子有眼儿的，还真就是个人。个子也不高，可是有个粗实劲儿，哎，没脖子，大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小

0: 塌鼻子，大鼻子眼儿，鲶鱼嘴，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大肉球。心说挺好的孩子，哎，给长糟践喽。哎呀，就这德行的，那是一点痣都没有，给他花上多少钱去整容去，那都整不出来。回炉另造也造不了，说不定回炉之后吧，比现在还难看。
1: 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哎呀，大帅在上啊，在下叩拜大帅，我受一个人的委托来求见您呢，愿在军前效力呀。
0: 哦，是谁派你来的？
1: 有书信在此，您就瞧瞧呗。
0: 拿来我看。邓九公接信在手，闹了半天，就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派他来的。申公豹在信上说得清楚啊，说我要举荐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土星孙，别看其貌不扬，功夫十分了得呀，而且善于左道旁门之术，你要是能把此人收留啊，攻打西岐万无一失。在底下另起了一段，还写着呢，说现在我叫土星孙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接下来呢我还会继续给你搬请高人，那些个了不起的高仙呢会一波一波的到你的营盘，哎，给你帮忙，落款是申公豹。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申公豹人品可不怎么样啊，那真是三字经横念人性狗，可是名望却挺大，他是遗臭万年的那种名声，那臭味那才飘得远呢。这申公豹跟邓九公啊关系还真就不错，邓九公一看来者这模样不怎么样，要是看他这副德行啊，那就得放狗把他给咬死。可是看在申公豹申道爷的份上，干脆把他留下就得了。你叫土星孙呢？啊，正是。
1: 哦，你师父是哪一位呀？
0: 哎呀，我师父可了不起呀，乃是加龙山飞云洞，名叫巨溜孙。
1: 巨流孙是你的师父，哎，一点都不错，错了管换呐。
0: 哎呀，那可了不起了，既然你来了，给你安排个什么活呢？
1: 别的活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个压粮运草还缺个人，干脆你搞后勤吧，到在后军督粮去吧。
0: 哎，这哎呀，我说邓大帅呀，申道长那信上写的不是清楚吗？让我包打前敌呀，我得搞军事工作，不能搞后勤的工作呀。哎，您给我换换吧。
1: 哎，不，
0: 说实话，这邓九公啊，还是瞧不起这小矮子。军事工作呀，已经人满为患了，用你不着。现在就是压粮运草没有人，愿意干你就干，不愿意干就走吧。
1: 哎，喂，这。好嘞，
0: 土行孙呢憋了一口恶气，没办法跑后边干这个后勤工作去了。要说这位土行孙那还真就了不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土行孙他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一位怪才，本来这人的人品呢也不坏，拜十二金仙之一的巨流孙为师，那也是阐教的门人弟子。别看这土行孙长得难看，可是特别会来事儿，所以当师傅的非常的喜欢他，哎，就当成小宠物那么养活着，把自己所有的能耐都交给这土行孙了。但是这孩子十分的顽皮呀，前些日子巨流孙这老神仙被邀请走了，十二金仙赶奔西岐大聚会，要破石绝阵。那么仙山洞府里头呢，可就剩下土行孙这小孩崽子了。土行孙一琢磨，这可是好机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得好好的折腾折腾。天天在洞里头眯着呀，他感觉闷得慌，浑身起白毛，哎，我到后边我瞧瞧去吧。溜溜达达奔后边来了，

今天栽栽花，明天呢摘摘果，闲暇时候练练功夫。本来呢他什么都没想，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谁呀？就是骑大老虎的那申公豹。土行孙这孩子他不认识申公豹，赶紧问人家，哎呀，道长啊，您怎么蛤蟆样的跑我们这儿来了？申公豹乐了，哎，小朋友，我想问问你，你是个谁呀？哎呀，我可不是小朋友了，我是成年人了，我叫土行孙呐。哦，土行孙，那么巨流孙跟你是什么关系呢？巨流孙呐，那是我师父啊。哦，那我可就不太了解了。那么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呀，看家呢。师父不在家，我看守古洞呗。哦，哈哈哈，好，那咱们俩唠唠嗑怎么样啊？原来呀，我也是阐教的门人，我叫申公豹。哦，这土行孙眼珠转了几圈，申公豹，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师父跟我说了好多回呢。我师父说了，申公豹不是个东西，那是一个败类，混蛋加三级。有朝一日我要是见着申公豹，让我别搭理他，即使搭理也可以，就拿这个臭狗屎啊臭着他。哎，我说您真是申公豹啊？要真是的话，您坐这儿别走，我去找臭狗屎去，回头好臭着您。哎，不遵师命，即为不孝啊。申公豹气坏了，心说这土行孙呢太不是玩意儿了，他师父巨流孙也不是个东西，哪有这么教徒弟的。可是申公豹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啊，所以还得忍着。土行孙呢，你说我这人不咋地，那么我认为是谣传。如果说我人品不好，你当着面这么一撒村一骂街，我是不是就得翻脸呢？可是我心胸宽广，就没说什么，足以见得你师父说的不对呀。这申公豹花言巧语才要鼓动唇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武器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箫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6: 中心
3: 一直都在。
6: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间。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三霄娘娘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知道大大爷、二大爷这俩大爷那真是大爷呀，跟人家没法比，怎么办呢？设摆香案，蜡也点着了，香也烧上了，嘴里头念念有词，望着东海的方向倒身下拜呀，拜这个碧幽宫。师父啊，师父喂，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如今弟子有难，孤掌难鸣，恳请师父大驾金身赶奔西岐，助我们一臂之力吧。来早了师徒还能够相见，来晚了可就见不着了。师父，您疼爱的弟子这都要玩完呐。这姐仨都哭了，口里头念念有词说了6遍，感觉这信息大概发出去了，信号挺强烈，挺强烈的。这才站起了身形，收住了香案。 到了第二天，军前还得开兵见仗啊。有人就喊：“大老爷驾到，三萧还不迎接，更待何时啊？”三萧依然呢是硬着头皮来到阵前，夏青鸾跪倒在地：“大师伯在上，叩拜大师伯。”老子一皱眉：“起来吧，孽障啊，孽障！别忘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二师伯昨日略示警告，把你们的宝贝都给收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赶紧撤去黄河镇，服输认罪，还不为迟晚。不听良言相劝，大祸不远矣。”“
13: 是是是。”云霄一听啊，心说：“算了吧，我师父迟迟没有到来，干脆我们别吃眼前亏，服输认罪就得了。我们还得回到三霄岛，碰不过人家呀。”刚想说这话，可是啊，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咱没说嘛，云霄这性格挺好，人呢也比较成熟，但是俩妹妹不行啊，琼霄和碧霄，就这俩丫头，1000多岁都白活了，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哎，那个弯音劲儿啊，您就别提了。俩人嗷一嗓子，可就喊出来了：“大师伯，您言之差异，你们是不是要以大压小啊？啊，一个不行还来俩啊？大大爷、二大爷

还整了俩大爷。以你们的身份对付我们姐儿仨，这算什么本事啊？算什么出息呀？但您别忘了，这个人活着呀，唯一怕的就是死。现在我们姐儿仨把死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多年修炼的道法我们也不顾了。能破得了黄河阵，咱们一笔勾销，没有话说；破不了阵，我们绝不容饶。你们那么大岁数了，不也得死吗？说不准呢，这黄河阵就是你们葬身之地。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姐儿仨还成了孝女了，给你们俩老头子养老送终。哎呀，善哉呀，善哉！这老子脑门直冒火呀，那么大岁数了，那么高的修养，有人指着鼻子一骂他，他也不乐意。三个丫头片子，真是好良言难全，该死的鬼，你们投钱带路，我跟你们二大爷到镇里头瞧瞧。事情头挤到这儿了，三霄娘娘也是没辙呀，这才转身进阵，上了八卦台。仨人各支宝剑摆开了阵势，刷刷刷，三斗三才呀。老子元始天尊，南极仙翁，玄度大法师，白鹤童儿，全都跟着进了黄河阵了。老子头上13层宝塔护顶，脚下有青牛拖着，这青牛啊，四只蹄子上头全都有祥云护着呢，什么玩意儿也万难伤害于他。等进了阵了，老子往现仙坑里头一瞧啊，哎呀，还真有出息。就那12金仙，也就是广成子、赤精子，什么太乙真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这帮人呢都在那儿蹲着呢，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迷了巴登的，眼睛发直，嘴角流着哈喇子，那相可太惨了。老子心说，可叹呢，数千年的修炼毁于一旦，全都白练了，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都让人家给打没了，还得呀从零开始继续的深造，将来呀就等着姜子牙斩将封神之后，这些人回去再接茬练去吧，这就是劫难呢。老子想到这儿，问了一声，玉如意何哉？玉如意那是他的镇洞之宝，以前呢他已经把这玩意儿当成这个纪念品送给南极仙翁了。这老头大脑袋挺可爱的，从这个辈分上来论，这个南极仙翁他是老子的大侄子，这大侄懂事，知道孝敬老人，所以这玉如意就送给他了。现在南极仙翁就在旁边站着，回答一声，老人家，玉如意就在掌握之中啊。好啊，就用玉如意收服他们。南极子这才掐诀念咒，把这玉如意往空中这么一扔。这玩意儿啊，它是挠痒痒用的，您看老头老太太经常用那个痒痒挠，也叫老头乐，也叫孝子手，咔哧咔哧，后背你挠不到的地方全能给你挠得舒舒服服的，玉如意就是干这个的。可是这玩意儿一旦说上了档次，成了仙家的贵宝了，那就不得了喽，这要给挠一下，那就不是解痒痒了，什么玩意儿都给你解了。三霄娘娘还没等在这儿念咒，还没等准备好呢，这玉如意翻着筋斗可就下来了，咔咔咔，就这么三把就三挠啊。第一下挠到云霄这个脖子上头了，咔嚓，把脑袋给挠掉了。第二下挠到这碧霄这胯骨上头了，咔嚓，半截身子给挠没了。第三下挠在了琼霄娘娘大腿上头，往上这么一来，咔嚓嚓，破腹开膛，整个都零碎了。当时血水横流，三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您说多惨呢，那么漂亮的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还没等恋爱，没等结婚呢，命就没了，就因为

一念之差呀。老子把大袖子这么一甩，口中念念有词啊，扑这么一吹，黄河镇不复存在。元始天尊也在旁边掐诀念咒啊，告诉这些孤魂野鬼，也就是那些孕妇被破腹开膛的，你们呐不必难过，现在已经给你们报了仇了，待到脱生之日，你们转世投胎，两世为人呢。而且告诉你们，尽可放心，你们在投生转世的时候，给你们好的名额，投生这些家呀，都是有钱的，你们肯定能够找一个好丈夫，哎，得到爱，得到尊重，爱情、婚姻、事业、家庭，都是全套的。这些待遇呢，也算是我们老哥俩呀，代替我们三个罪孽的侄女，给大伙儿赔不是了，对不起，对不起。哎，您看了吗？这老神仙、老天尊，他是特别讲道理的。元始天尊念完咒语，孤魂这才遣散，二位大师这才驾转接仙台。等回到台上，燃灯姜子牙跪倒谢恩呢。看来师伯师父是尽了力了。老子就说了，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啊，文仲这个孽障他是罪魁祸首，必须把他诛灭，不能留着呀。临来之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燃灯啊，我这儿有一个葫芦，一会儿众仙回来，你们给每个人呢吃上一粒仙丹，能保住他们每个人有一千年的道行，不然他们三花不在，五气不纯，就成了俗家了，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了，那可就废了。燃灯点头称是，两位交代了多时，飘然而去，人家走了，不管其他的事了。那么黄河镇一破，十二位金仙也都救活了，身体虚弱呀，往外头一走直打晃啊，哎呦啊啊，腰酸背痛，腿抽筋儿，老年病还都犯了。幸亏姜子牙赶过来，把这个老子拿的这葫芦就打开了，哎，奔奔奔奔奔，给大伙儿发仙丹，赶紧吃药，哎，吃药顶上顶上顶上顶上。大伙儿都吃下去了，虽然说没有完全的康复，可是比刚才可强多了。哎呀，大家感谢师伯和师父啊。姜子牙就说了，各位，大老爷二老爷说的很清楚，要诛灭文太师，他是一个罪魁祸首，不能留着，还望各位齐心协力。姜子牙分兵派将，令箭传下，西岐人马闻风而动啊，把交通路口就全都给堵塞了。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五级纷纷出马，吴成王、黄飞虎、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也纷纷领命前去埋伏。当天晚上啊，姜子牙领着人带着燃灯去破这红沙阵，正好是一百天呢，到了破阵的日子了。等到这一看，这大阵都快成了废墟了，孤零零在那儿还戳着呢。里边的镇主张天君叫张绍，一看大势已去，知道这镇不行了，当时一琢磨，我呀，哎，我把这武王我拎出来吧，我把他咯噔一声就掐死，哎，我也出出气。他上前刚要伸手拎这武王，那燃灯能干吗？急急的赶到，用五雷轰顶之术咔啦一声，把这张绍张天君就给劈死了。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那么红沙大阵也就算破了，救出了周武王姬发。现在这周武王啊，算是灾难已满了，往后就能一帆风顺，但是身体虚弱的要命啊，尽管说有仙术缠身，可是没吃没喝这么多日子，那玩意儿也不舒服啊。大伙儿一看这武王瘦的不像样子了，就像人干一样，就像干狼一样，赶紧给他吃饭吧，
什么大包子、大馒头，哎，猪头肉、猪肘子、泡椒凤爪，那不能给吃，那一下就得撑死。怎么办呢？先做稀的，哎，稀的溜的小米粥，一点一点的喝，跟喂蛐蛐一样。什么时候把这肠子、肚子呀，给它养的有点能耐了，然后再加强营养。姜子牙呢，分兵派将攻打文太师的连营啊。现在这文太师啊，太惨了，身边剩的兵也不多了。那么将官呢，只剩下六个徒弟，四个徒弟是黄花山收的，邓新、张桃，也就是邓忠、新环、张杰、陶荣。另外两个徒弟呢，是从老家带来的，哎，朝歌那地方的。一个叫吉利，一个叫余庆。文太师一瞧，坏了，这叫英雄末路啊。那么九天君一圣母也完了，黑虎赵公明也交代了，三霄娘娘外加俩仙子灵芝和灵霞全都完犊子了。现在这些残渣余孽还能顶得住吗？摧枯拉朽之事就得玩完呢。文太师一琢磨，不行，我可不能死，不是说惜命，为的是咒氏的江山呢。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干脆咱们呢，咱们跑吧。那么大的文太师现在瘪茄子了，准备要逃跑。如果说穿着这一身衣服带着六个徒弟往外头一跑，那肯定被发现了，怎么办呢？就得乔装改扮，找了几个当兵的，逼着他们脱衣服，内衣、外衣、裤衩子全都脱下来啊！然后呢，把我们这身你们都穿上。那当兵的他不敢抬杠啊，只好按照文太师的安排把衣服都给换了，回头呢又给他们化化妆。再一看这几个人呢，哎，变成文太师了，变成邓新、张桃几员大将了。而真正的文太师带着几个徒弟都变成了普通一兵了，胡子也把他剪掉，脸上也涂上色儿。最难化妆的就是这二徒弟，叫做新环，他是个大大的鸟人呢，长那模样还带俩大翅膀，这玩意儿不好办。后来呀，忍痛割爱，把这鸟毛啊本本本都给它拔下去了，翅膀子把它捆起来，哎，就贴到身上。那么他呢，跟普通人这模样也差不多少了，为了活命就得这么整啊。结果一个师傅带着六个徒弟，这七个人呢尿吧悄的由打大营里头溜出来了，到在外头找老百姓，把这军装还脱掉，又换上老百姓的服装。这回化妆的可好，一个教书的老先生，这就是文仲化妆的，另外六个呢都是书生的打扮，就好像老师啊领着一帮学生出去游学去，哎，就这么一个架势，颠儿吧颠儿，颠儿吧颠儿，尿吧敲尿吧敲，就往外边溜啊。等溜过了岐山，再溜过金鸡岭，哎呀，文太师可乐坏了，看起来脱离虎口这小命算是保住了，那就能够东山再起喽。老头子还挺高兴呢。他们是跑了，可是商纣的大营倒了霉了，姜子牙带着十二金仙，带着手下众将，嗷一声有的四面八方可就冲进来喽。那么那个贾文仲，也就是文太师的替身啊，骑的可是真的莫麒麟，拿的也是那条真的宝鞭，因为这些玩意儿文仲都带不走了，一带走就得露馅啊。广成子一眼就瞧见了，哎，以为这就是真家伙呢，把翻天印就系在了空中，要好好的翻翻他，哎，啪啪啪给砸稀烂稀烂的，莫麒麟也砸死了，贾文仲也砸扁了，那把宝鞭也给砸碎了。那么文仲手下剩下那些兵呢？有一些呀
当场阵亡，还有一些就交枪投降了。用了没多长时间，把战场就打扫出来喽。这回可是大获全胜，文太师精兵30万，落花流水，全军覆没。那么姜子牙唱着得胜歌，长着得胜鼓，带领众人呢回转西岐城。他们这边咱们先压下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带着6个徒弟，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就往前跑啊，翻一山又一岭，过一岭又一山呢、啊、哎呀，这腿都快折了。这时候一摸这肚子，咕噜噜的直叫啊，浑身上下被荆棘给刮的全是伤口了，惨透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跑了这么远，消耗那么多的能量，可是水米不沾唇，这玩意儿受得了吗？文太师扑通一屁股就坐在山脚下了，几个徒弟过来把他搀住了。师父，师父，您怎么样？哎呀，我不怎么样啊，咱们得抓紧时间找个人家，得要点饭吃啊。好，那么大的文太师改成要饭了，这专业还不对口。他们正坐这儿发愁难受呢，哎，有打山底下呀来了一个人，就顺着这羊肠小道轻移连步往山上走。文太师几个人甩脸这么一看，哎呦，来的是一个妇女，穿着打扮呢挺朴素，但是往脸上一瞧，长得非常的俊俏，哎呀，这是标致的大美人啊。这位农妇呢还挎着一个小篮子，篮子里头啊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等这个妇女从文仲他们旁边路过的时候，这几位提鼻子一闻，闻出来了，原来这篮子里头装的是好吃的，有米香，有饭香，有菜香啊。哎呀，这7个人哈喇子直流，干脆咱们呢抢东西吃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馆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五族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
20: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9: 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有一种青春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太师文仲兵败将亡，30万人马全军覆没呀。最后乔装改扮，带着6个徒弟，邓忠、新桓、张杰、陶荣、吉利、于庆，就好像落网之鱼、丧家之犬一样，匆匆忙忙跑出来了。帽子也跑丢了，鞋子也跑掉了，衣服撕得一条一条的，就比那花儿乞丐还要惨着三分呢。最要命的是吃不上饭呢，肚子里头叽了咕噜的直叫，唱着空城计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跑到一座大山底下，往这一坐，几个人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就在这么个时候，顺着羊肠小道啊，来了一个美貌的妇人，胳膊上头挎着一个篮子。文太师他们提鼻子一闻，可就闻出来了，篮子里头装的是食品呢。哎呀，把这几个人给馋的哈喇子稀了哗啦的直流。这时候邓忠过来了，就跟文太师讲：“师傅啊，咱们赶紧过去吧，到那儿把这篮子抢过来，咱们就吃啊。七个大老爷们儿抢一个小娘们儿，根本不费劲儿。师傅，您下令吧，咱们撸胳膊挽袖子就抢他。”文太师把眼睛一瞪：“邓忠啊，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咱们要公买公卖。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做那缺德事儿。哎呀，师傅，俗话说得好，良心丧于困地。”文太师一摆手：“还是花钱买吧。”邓忠一听：“哎，那就掏钱吧。”可是往兜里头一摸呀，嘿，一文钱都没有。回头又问那几个人：新桓呢、张杰呀、陶荣啊、吉利、于庆，全都没钱，那文太师就更没有了。这才知道，这回逃命跑出来的匆忙，而且衣服换了好几回了，这哪儿来的钱呢？眼看着那小妇人呢，在他们旁边就走过去了，再要是不下手抢这吃的，那就来不及了。这时候，邓忠和张杰、陶荣互相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别听老师的话了，赶紧抢吧。这仨小子嗷一声往上就扑啊，本来就没劲儿了，这是把最后一股力气给使上了。那小娘子一看，妈呀一声把篮子扔到地上，扭头就跑没影了，嘴里头还喊着呢：“救命啊，快救命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踪迹不见。邓忠、张杰、陶荣把这篮子捡了回来，打开一看，呵，里头竟是好吃的，有白面大馒头，还有小米粥、咸菜、鸭蛋，哎，吃吧。他们伸手刚要拿这东西，万没有想到文太师飞起了衣襟。

咬吧，烫啊，劈叉啪叉，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篮子好东西全给踢飞了，这回谁也甭吃了。邓忠就是一愣啊，师傅，这您这什么意思啊？呸！好畜生啊，竟敢不听师训！本来咱们兵败将亡就够丢人的了，就剩下最后一点尊严还让你们给整没了，吉利余庆何在？吉利余庆啊，是文太师由的朝歌城带来的徒弟。说实话，这二位跟随文太师那年头特别长了，人家那才是铁杆的徒弟呢。比黄花山收的这四位邓新张桃那要贴心的多呀。吉利余庆答应一声，师傅哪旁使用。文太师用手一指，你们与我清理门户，将这邓忠、张杰、陶荣与我斩了。哈，文太师就到这份上了，门规还这么严呢。吉利余庆那最听师傅的话，当时啊，往前一近身，奔着邓忠、张杰、陶荣可就来了。这三位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一手啊！这吉利也没有长家伙了，就是在这裤腰带上头别着一把短刃，哎，匕首刀。他砰一下把这刀拔下来了，上前啊，噗噗噗，啊啊啊！三刀把邓忠、张杰、陶荣全给捅死了。这仨呀死不瞑目，瞪着眼睛盯着文太师，你。文太师一瞪眼睛，我怎么样？我清理门户我没毛病。这仨徒弟呀，咯楼一声都咽了气了，到死他们也不服。三道灵魂飞出窍外，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哎呀，剩下这几个人还得往前走啊。经过这么一场，大伙这心里头啊拔凉拔凉的，饿着肚子连滚带爬算是来到了半山腰。一看这儿啊有几间房子，是草房啊，知道这房子的主人呢也都没钱。哎呀，干脆到这儿求求帮吧。几个徒弟搀着文太师啊，来在了这房屋的旁边。刚要敲门，就听里边啊，稀了哗啦，稀了哗啦，稀了哗啦。耶，这什么声音呢？这吉利、余庆他们有点好奇，赶紧往前抢了两步，趴着窗户和门缝往里头瞧。这一看可就傻了眼了，一看里边有一老头有一老太太坐在这桌子旁边啊，哎，正数钱呢。也不知道这二位怎么发的财，那桌子上头那个银钱呢堆积如山呢。老头老太太脸都乐开了花了，哎呦，老头子快数吧，啊，这够咱们吃几辈子的了，哎呀，发财喽。吉利余庆一看，当时眼前就一亮啊，心说这事儿可讲不起了，文官无实提笔卖字，武将无实断路劫财呀，如果说我们进去把这些钱全给抢喽，那么我们一路上这饭辙也就有了，就不用遭罪了。想到这儿，他们哥俩就想动手，可是一琢磨又没敢，回头看了一眼文太师，文太师可就明白。

刚才让你们清理门户，闹了半天你们俩也不干净啊。心还何在？在呀！与我清理门户，把这吉利余庆都给我宰了。心还一听，当时气往上撞啊。说实话，刚才这个邓中张杰陶荣被吉利余庆给宰了，心还心里头就挺不乐意。虽然说是老师下的命令要清理门户，但是毕竟邓中那哥仨跟自己有交情，他呀只能是暗气暗憋。现在文太师又发疯一般，让这个心还清理门户，把吉利余庆给整死。心还一琢磨，吉利余庆他也没抢钱呢，无非就是有这么一个念头啊，这都不行。哎呀，这门规可太严了。心还这人呢还是比较忠心，他把眼睛一瞪，就想跟这吉利和余庆拼命。这俩徒弟可有点不干了，当时哭通通往那一跪：“师傅，师傅，您想要我们俩的命这行，可是有句话我必须得说清楚了。讲。哎，就是您一辈子耿直的要命啊，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干过任何贪污受贿的事儿。可是您落什么好结果了？一辈子纵横驰骋在沙场，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呢，费了多大的劲呢，一天福都没享过。别人咱们不比，咱们就比一比那燕纣王。纣王那能耐跟您怎么比呀？那个品德跟您怎么比呀？可是人家吃香的喝辣的，美女娇娃无数啊，天天搂着俩小妖精，哎，叽个叽叽个叽，享尽了人间的艳福。师父，事到如今了，您还不醒悟吗？那么高的修养它没有用啊，您听我们一句良言相劝，哎，该抢就抢吧，再不抢咱们就死了。文仲一跺脚，死就死，也不能迷失了本心呢。你们俩有那种罪恶的念头，哎，干脆就别活了，也别让心还费事了，你们自行了断吧。吉利看看余庆，余庆看看吉利呀，最后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站起了身形。师父，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师徒一场这缘分可就算是尽了，从此分道扬镳，您走您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再会了。俩人一转身呢，咬着牙挺着这饥饿啊，腾腾腾往山下就走。文太师可气坏了，把眼睛一瞪啊，炸啊，这回睁的不是两只眼睛啊，三只眼睛。他这厉声一目这厉害呀，由打里头刷射出来一道寒光，就罩住了吉利和余庆。胡老兄心在，别看饿成这样了，真要是发了威，他也了不得呀。就照的吉利余庆感觉浑身发麻呀，哎呀呀呀呀，想走可就走不了了。文太师冲着心环一努嘴，还不下手更待何时？这心环也够狠的，也是为了给邓中张杰陶荣报仇啊。往前一近身，他呀没有兵刃了，都已经丢完了，由得路旁边捡起一块大石头来，对准吉利和余庆这脑袋啊，啪啪，就这么两下，砸了一个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吉利余庆双双毙命。那么心还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他看出来了，现在文太师已经不正常了，大概其发了神经，他变了态了，再跟着他走没有好结果。心还这才往地上一跪：“师父啊，您让办的事儿我都办了，徒儿我没有半点不孝的地方，

但是到今天为止，咱们师徒的情分算走到头了。弟子我要辞您而去了。不等这文太师点头，心怀一转身，把两个大翅膀就展开了。咱没说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鸟人，啊，飞起来了。可是没飞多高啊，身子一震，邦当，又掉下来了。为什么呢？他没吃饭呢。他咬着牙，再一阵翅，又飞起来了，邦当，又掉下来了。步履蹒跚，踉踉跄跄。文太师呢，早就气坏了。说实话，现在这老头啊，有点疯了，看谁都不顺眼呢。他由打地上抓起来一把沙土，冲着这心环啊，唰就打过去了。这招可厉害，使用的是五行遁法。这心环就感觉呀，天旋地转，周围黄沙弥漫。被困在了当中，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这文太师把最后一股劲儿给运出来了，一扬手，咔嚓嚓嚓，一个张手雷，就把这心环是劈死在当场。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说到这儿，咱们交代两句。邓新、张桃，包括吉利、余庆，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加封他们呢，都是雷部24位天君正神之一，跟那十天君，还有金光圣母、灵芝仙子，那神位都是并列的。等他们都死了之后，这文太师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喽。哎呀，老头子浑身瘫软，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刚才咱们说了，这有几间小草房，里头呢有一老头一老太太正忙着数钱呢。这时候老头老太太已经把钱都藏好了，由得里头走出来了，一看有一个老头子花白须髯呢，那面容非常的憔悴，坐在了地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看那样子已经奄奄一息了。老头老太太心眼挺好，过来就问，这位老先生，你这是怎么了？文仲叹了口气，哎，我乃是败军之将，两军阵前被人家打回来的，现在长时间水米不沾唇，已经堪堪要饿死了。哎呦呦呦，人家老太太搭茬了，既然你呀倒在我们家门口了，不能让你变成死岛啊，得来进来吧，我们要施舍你一碗粥喝。文太师一听，这个我就得接受了，要不然非死不可呀。想到这儿，文仲千恩万谢，跟着老头老太太就进了屋了。人家呀真就把饭菜端上来让他随便吃。文太师啊提了秃噜嘁嚓咔嚓吃了一个勾满豪瓶啊，差点没撑死。哎呀，多谢多谢，我算是吃了一顿饱饭呢。老太太又问他，那么这位老先生啊，你准备到哪里去呢？哎呀，我要翻过这座大山，回转都城朝歌呀。老头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最后还是老太太说话了，要说过这座山呢，也不算难，只是道路比较复杂，怕你呀在山上迷了路就有危险了。哎呀，那可怎么办才好呢？你呀别着急，我有一个宝贝儿子是砍柴的樵夫，等一会儿他回来呀，让他带着你过这座山，那就没问题了。哎呀，多谢多谢。说话之间呢，外边来了人了，正是老太太她儿子那樵夫，挑着好大一挑柴火呀，到院里头邦当邦当把柴火往地上一扔，转身进屋了。娘啊，

我回来了。哎呦儿哎，你回来的正好，这位老先生想要过山呢，你呀头前引路，哎，做个好事吧。哎，娘啊，这事儿交在我的身上了。这小伙子回头看看文仲，老先生，咱们现在就动身吗？哎呀，越快越好啊，请你给我当向导，将来我有发迹之时，一定多多的回报。哎，老先生何出此言呢？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樵夫，对此处啊了如指掌，您跟我来吧，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过山呢。文仲一听还挺高兴的呢，哎，吃了点东西，精神头也足多了，这才站起来跟随着这小伙子往外头走。哎，开始爬山呢，这一爬山可要了命喽，山连山，山山不断，岭连岭，岭岭接连呢，怎么爬也爬不出去了。哎呀，文仲着急呀，小伙子，这条路对不对呀？老人家您放心，我是这一带的活地图，能把您带错地方吗？哎，跟我走走走走走走。文仲强打着精神呢，咬着牙屁股后边跟着，可是跟着跟着，这山环也多，山弯也多，把这打柴的樵夫，就这向导官呢，给跟丢了。哎呦，文太师可有点发毛啊，这深山野林的啊，没有了向导我可怎么办呢？正在发愁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棒铜锣交脆呀，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弟兄们快出来呀，不要让这老家伙跑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

0: 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八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评选人员。万五爷，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丝不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
12: 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极心工程。

0: 间楷模，
1: 近两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太师爷文仲绝处逢生，遇上了一对好心的老夫妻，管他吃管他喝，让他恢复体力。而后啊，又把自己的儿子给派出来了，就是这小伙子乔福当向导官呢，带着文仲要翻越这架大山。这要是没有活地图还真就过不去，地形太复杂了。文仲啊，浑身都难受，一瘸一拐的在后边跟着，翻一山又一山，越一岭又一岭啊，沟沟坎坎走了无期代数。等转了有小半天，文仲啊有点迷迷糊糊的，再一抬头这么一看，哎，这领路的小伙子乔夫到哪儿去了？小哥，乔夫小哥，你在哪里呀？喊了半天无人应声。哎呀，怎么回事啊，把向导官还给走丢了。哎呀，没有他我只能靠自己了。老头子呲着牙咧着嘴又往前走，荆棘满地呀、啊！哎呀，这草长得比人都高，这地方要是着了火那没个救，路也不好找啊。好容易翻上小山岭，又下了小山坡，抬头一看，哎呀，文仲傻眼了，一看面前竖着一桶石碑，这碑呀，不说上主天下主地也差不了多少，上边呢刻着三个大字，每一个字啊都有两个人摞起来那么高，写的是绝龙岭。文仲倒吸一口冷气呀，就怕这地方，怎么又跑这地方来了？想当初兵伐西岐的时候，曾经路过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为了绕道而行早一日到达前敌，就走错路了，路过绝龙岭。这回阴差阳错怎么又回来了？我师父金陵圣母跟我说得清楚啊，我这人犯地名，将来如果说遇上带绝字的地名，那可就要够呛，如果说遇上绝龙岭这地名，那我性命危矣呀。以前我还有点不信呢，可这回我信了，看我浑身上下还有什么了，孑然一身呢。要钱也没有，要兵刃也没有，一字末脚赖麒麟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呀，看起来是天绝文仲啊。他往这一站正发呆呢，就听见铜锣交脆呀、啊！啊，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快包围文仲，别让老小子跑了吧！包围哟、啊！文仲大吃了一惊，再一看周围呀、啊，全都是兵丁了。一看这军装号坎也不整齐，好像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喽啰兵。别看不是正规军，但是一个个都特别的精神。舔胸脯叠肚囊，腮帮子鼓鼓着，眼珠子

瞪瞪着，每人手里头张着一把弓，搭着三支箭，就瞄准了文太师。文仲再一瞧，这地形对自己也不利呀，旁边都是高坡，自己在盆谷里头呢。如果说上边拿箭一射，拿石头一砸，那么自己呀想跑都没地方跑。文仲可就蒙灯转向了啊！你们是什么人？这时候，人家喽啰兵里头有领头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文太师，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到了，要取你这颗脑袋，我到西岐城去献功啊！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给文太师领路的那樵夫小哥。闹了半天乔装改扮，人家不是打柴的，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啊。那么这山大王是谁呢？书中代言，此人名叫萧恩。一提萧恩这俩字儿，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想起来了，他在前文书啊出场过。什么地方呢？就是黄飞虎过五关。这五关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过头一道关口叫临潼关呢，守将老将军叫张凤。张凤使用百炼锤，但是敌不住黄飞虎，他手底下就有一员副将，非常的厉害，就是这萧恩。萧恩善于射箭呢，百步穿杨，而且他练了3000人马。这3000人全都是射箭的，射的都是火箭，带着灵黄焰硝呢，啪啪啪射中了，腾腾腾就着火呀，谁也抵抗不住。老将张凤就派萧恩去把黄飞虎的营盘给他包围了，想要用箭用火置黄飞虎于死地。可是萧恩去了之后，不但没杀害黄飞虎，反而啊把黄飞虎一行给放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黄飞虎会做人，喜欢助人为乐，以前呢曾经打救过萧恩的性命。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那回可就用上了。后来这萧恩没跟着黄飞虎走，带着手下一些人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但是这日子也不好过呀，这几年也是有上顿没下顿。后来萧恩一琢磨，不行，这个体户单干还是不成啊，当一个公务员能够有保障，我自己倒是没什么，关键是手下这些弟兄别让他们跟着我受罪呀。那么投靠哪里呢？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枝啊，现在三分天下，二分归西岐，我当然得找姜子牙，找黄飞虎去。他就派出踏马兰奇到这边探信，一探呢，好家伙，西岐城这儿打的都开了锅了，好几路兵伐西岐，又是张桂芳风林呢，又是九龙山西海四圣啊，又是魔家四将啊，又是石天军呢，尤其最近这石绝阵、黄河阵打得太厉害了。萧恩摸摸自己脑袋，心说我是凡夫俗子啊，要是上那儿硬碰硬去，就我这脑瓜皮比鸡蛋皮还薄呢，啪嚓一下就得稀烂稀烂的，我去当炮灰都不够材料，去垫马蹄子都不够个。哎呀，要想倒在阵前立功，那想都别想，怎么办呢？哎，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啊，干脆我就找机会我立一个大功，然后呢再去西岐城也能有点地位。想到这儿，他带着手下喽啰兵啊就来在了金鸡岭附近，又派出探视马仔细的打探。这回呀好消息来了，说是文太师兵败将亡，老头子不行了啊。萧恩一琢磨，如果说我把这文太师给整着，或者把脑袋给切下来送到西岐城，那就是首功一件，擒贼先擒王嘛。
怎么收拾这老头呢？啊，下了功夫了。哎，探视马一波连着一波啊，最后真就探明白了，这老头子文仲啊已经乔装改扮了，哎，带着几个残兵败将的徒弟往金鸡岭这边跑呢。肖恩又一观察地形，过了金鸡岭往黄河这边来呀，有一座大山，有一个绝龙岭，这地方地形非常的好啊，要是歼灭文仲那是得天独厚，干脆设计谋吧。兵在精而不在多，将在谋而不在勇啊，所以他就演开戏了。前边送饭的那小娘子，后边老头老太太数钱的，那都是肖恩派人演的戏呀。最后自己还出马了，乔装改扮，扮成了樵夫小哥，哎，就把这文太师孤老头子引到了绝地。现在铜锣交脆，喽啰兵都冲出来了，带着弓箭呢，把文太师包围起来。肖恩哈哈大笑说，文仲啊，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我们以前也都是福宝商纣的，为什么不跟他干呢？因为他不是人。你现在恶贯满盈是走不了了，来呀，休跟他废话，乱箭射之，炸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下来了。就这些喽啰兵啊，训练有素，箭射的特别特的准呢，而且这些箭上头还都带着硫磺焰硝呢，射中了文仲，这火腾一下可就起来了。咱没说嘛，绝龙岭这地方啊，山高林密，哎，那草木繁茂，这一射不光文仲身上着火，文仲周围的这些花草树木也都着了，腾楞一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老文仲就困在了火海当中，可把文仲给气坏了。他恨谁呀？哎，不恨姜子牙，不恨这萧恩，他就恨纣王。过去这帮人都是咱们商朝的臣子啊，包括文王、武王、姜子牙、黄飞虎，还有这萧恩，怎么都给逼反了呢？哎呀，我跟着你吃瓜烙啊！可是到在现在，这文仲也得拼命了。他虽然没有马匹，没有兵刃了，但是还会法术呢，赶紧掐诀念咒，念了一种特殊的咒语，叫做避火诀。就这种咒语一念呢，这文仲的身体就变样了，哎，变成这个燃点非常高的材料，你一般的火你烧它不动啊，所以文仲周围这火腾腾的往起涌，但是文仲身上一点火都没有。老头子闭着眼睛掐着诀，就在这儿挺着。哎呦，肖恩一瞧，这火烧不了他，这可怎么办呢？肖恩正在着急的时候，更坏了，文仲闭住火了，就想起进宫来了，当时把眼睛咔嚓就睁开了，睁开几只，哎，三只眼全睁开了。尤其厉声这一幕射出了一道寒光啊，唰就盯住了肖恩。肖恩一看，我的妈呀，这老头子够厉害的，干脆我给他一箭吧。肖恩把自己的弓箭就拿出来了啊，啪就一箭射得真准呢，正射中文太师中间这只眼睛上头。没想到文太师这眼睛太厉害了，眼皮那么一闭，嘎巴把这箭给夹住了，然后他一较劲，再看这支箭刷刷刷刷刷刷刷变成粉末了，哎，飘洒在地。肖恩更傻眼了，这时候文太师一张手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咔一个张手雷就把肖恩劈倒在地，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啊。您看这个人就是这样，你智谋再高，忠勇再足，但是难免一死。肖恩也是倒霉，
像他这么大能耐，如果换一部书，到三国里头，到水浒里头，或者说到在隋唐演义里头，那都得是了不起的人物，得建多少大功，立多少大业呀。可是在封神榜里头他就不行，因为这里头讲的是妖术邪法，他就不灵了。那么这一股凡间火烧文仲没烧了，众多的喽啰兵也都害怕了，哇，四散奔逃吧。文仲以为还能够脱此大厄呢，就想离开绝龙岭还跑，没想到山头上有人说话了：文仲啊，休得再要造次，江上在此。好，姜子牙又追来了。文仲抬头一看，这山头上站着好些人呢，正中间有一位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跨骑着四不像，正是姜尚。旁边杨戬、哪吒、金吒、木吒、黄天化、雷震子，还有许多的众将两旁保护着呢。那么西岐城这帮人那不是吃素的，说文仲跑了就跑了，就找不着了，那不可能的。派探马蓝旗探不着，还能够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呢。所以燃灯道人给算的，说文仲跑到绝龙岭去了，赶紧收拾他。姜子牙带着人呢，哇，就冲到这儿来了。来的正是时候，正是萧恩火烧文太师，没烧动。那么姜子牙一想啊，我继续给你加把火吧。文仲啊，你恶贯满盈还想逃命吗？啊，姜子牙，老夫虽然只剩下一个人了，可是我雷劈不动，火烧不了，你岂奈我何呢？太爷的自负了，你别看凡间火烧你不动，江上会用这三昧真火救取儿的性命。说到这儿，姜子牙把杏黄旗唰唰唰这么一摆，用手一指，噗，一道火龙由的山头上可就喷下来了，到这刷刷刷把文仲就包围了，呼呼呼呼呼，这火比刚才那火可厉害多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姜子牙算卦的时候，就是在朝歌城啊，曾经火焚琵琶精。怎么烧的琵琶精啊？用的就是三昧真火。这回呀，把这火给文太师用上，文仲就感觉浑身燥热呀，哎呀，眼睛往外头鼓，不好，有点扛不住，赶紧掐诀，把这避火诀念了20多遍，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虽然说有点燥热，但是身体还没受伤啊。这火呼呼呼呼呼烧起来，文仲在火海当中仍然是屹立不倒。姜子牙，嘿嘿，老夫不怕你这三昧火，你还有什么本事？姜子牙一听，我没有旁的本事了啊！这要烧不动我就完了。姜子牙正发愣的时候，文太师又缓过手来了，一张手，咔嚓，一个雷奔姜子牙就劈过来，吓得姜子牙一闭眼睛啊。幸亏哪吒三太子在旁边呢，哪吒呀赶紧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噗，挡了这么一下，就好像大盾牌似的，把这个雷给挡住了。可那也震得够呛啊，旁边几员众将啊都摇三摇晃三晃啊，差点趴地下。哎呀，姜子牙发愁啊，这烧不了这个文太师可怎么办呢？就这么个时候，又来了帮兵助阵的了。谁呀？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现在元始天尊的徒弟呀可都够呛了，尤其12金仙被打去了三花聚顶武器朝元呢，那个法力大将就是勉勉强强还活着呢。可是有三位没问题，头一个呀就是燃灯道人，他没有失落在大阵里头。第二位就是南极仙翁，一点伤害都没受。第三位就是玉柱洞的云中子。
这仨人论水平比那些位高啊。要怎么说玉虚宫这弟子们呢，分为三个档次呢？头一个档次就是刚才说的这三位，这叫三大弟子。那么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那帮人呢，属于十二金仙，再往下排是渡恶真人、姜子牙这帮，什么长臂大仙、赤脚大仙呢，这是一些小弟子。这一回云中子始终没到两军阵前来，因为呀，终南山事儿太多，缠住了他来不了，好容易把琐事给甩开了，这才来帮兵助阵，来的正是时候。倒在绝龙岭遇上三昧火，火烧文太师，一看烧了半天烧不动，这云中子可着急了，飘荡荡落在了姜子牙的身旁。师弟呀，不必着急，我来助你。姜子牙一看，哎呀，这位师兄来了，那事情就解决了。再看云中子把掌中浮尘这么一晃，唰唰唰，就在文太师的周围呀，长起来八座山峰，啊，八个山尖，刷刷刷刷刷刷，就把这文仲给包围了。文仲一愣，仔细这么一瞧，这不是八座山峰，闹了半天呢，是八根大柱子。这柱子还有名字呢，叫做通天神火柱，高有三丈多呀，长圆里头有丈余，按着八卦的方位，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文太师站在当间儿，就有点发懵，但是肉烂嘴不能烂的。你这妖道，云中子，你有何妖术，用此柱捆我？云中子微微一笑，这几个柱子可不是一般的，叫做通天神火柱，顾名思义呀，他们当中能够喷出火来。这种火比三昧火还要厉害，叫做通天火，是方才萧恩的凡间火烧不了你，姜子牙的三昧火也烧不了你，你别着急呀，试试我这通天火威力如何。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11: 雄兵
10: 像等待
11: 展
10: 厅成员汪五爷。
11: 后代的
10: 世界，我们谈的满语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都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
13: 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凡间火、三昧火、通天火，一把比一把更厉害。尤其这第三把火是这云中子放的，用通天神火柱八根呢困住了这文太师，然后这通天火可就喷出来了。这火厉害呀，里边有49条火龙，烈焰飞腾啊，端地是好火， 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此火非同凡体，几家汇合成功，英雄独占离地，运用九转旋风炼成通天火柱，内藏数条神龙，口内喷烟吐焰，爪牙洞处通红，苦海煮干到底，逢山烧得时空，玉木继成灰烬，逢金化作长虹啊。就这个通天火呀，比那后世炼钢的高炉那还热呢。文太师呢，掐着这避火诀念了有10000多遍，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文太师一琢磨，我还得跑啊，把最后一股力气我运用出来，这小宇宙我让它爆发。想到这儿，脚尖一点地啊，蹭，腾身跃起，架起了云光，唰，就想拔起来就飞跑了。就这下子把姜子牙、云中子都吓一跳，哎呀，心说这还让他跑了吧。这时候半云空中来了一位，谁呀？正是燃灯道人呢，脚架着祥云，手里头拖着紫金钵盂呢。他一看这文太师想从上头钻出来，那不行，就把这紫金钵盂扣过来了，往下便打，你给我回去吧。文仲倒了霉了，上边加一大盖子，他这脑袋啊，正撞在紫金钵盂上头，那肉脑袋呀撞金钵盂受得了吗？啊，当啷，哎呀，日啪，又落入火海当中。本来呀，这就是最后一股力气了。

0: 再也动不了了，结果避火诀也念不出来了，这通天神火就把文太师化作了灰烬。可叹大商朝第一忠臣命丧在绝龙岭。姜子牙一看，把眼睛也闭上，善哉呀善哉。哎，文仲这种人呢，虽然是我们的敌手，但是我们不歧视他，而且还尊重他。来呀，把他的尸体找到远台深埋吧。把火救灭了，一看哪还有尸体呀，就是一堆焦炭呢，象征性的给他埋了个小坟头。姜子牙跟云中子、燃灯道人这些人呢，回转西岐城。压下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啊，按照道理来讲化成灰烬了，这一道灵魂就应该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但是他飘飘荡荡飘飘来在封神台前，看见清福神摆剑了，拿引魂幡往里头引他。文太师啊，噗，抱住一棵大树，这灵魂他也倔呀，哎，这都倔到底了，这老头子，我不进去，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清福神摆剑就说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你都死翘翘了，进来吧。不，我还要去找那昏君纣王，我把一腔的热血都洒出来了，还是保不住这赵氏的江山，我不甘心呐。老头子真倔呀，用手一推这树，脚一蹬地，呜呜呜呜。这道灵魂没进封神台，哎，一拐弯回了朝歌城了。单说这个时候正是半夜的三更天呢，这纣王天子眉毛大狗熊，搂着妖妃妲己和胡喜妹正在寻欢作乐呢，哎呀，丑态百出啊。忽然之间这纣王就感觉一阵的昏迷，他打了一个盹儿，一闭上眼睛，面前站着一个人呢，浑身上下全是血了，披头散发的就跟活鬼一样。哎呀，纣王吓一跳，心说这谁呀，急忙惊问一声，你是什么人？陛下，您睁开眼睛瞧瞧吧，难道说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再仔细一看呢，是太师文仲。老太师，你怎么落到这般光景啊？哎呀陛下呀，臣已经被大火烧死了，死得太惨了，我死之后依然是放心不下，希望主公正心修德，保住成汤的江山，以后君臣不能再见了。您看这老头子多忠啊，到了这步天地还尽忠言呢，还劝纣王要修德呢，那玩意儿他修得了吗？文太师说完这句话呀，感觉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这时候他身背后来了几个人，谁呀？清福神摆剑，哎，带着五鬼，现在叫五路神了，来追他来了。人家这是一工作组，别人死了之后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都不费劲，你这文太师遭老头子搞什么特殊话呀？啊，想勾你不进台，转身还跑了，那能行吗？所以呢，清福神摆剑亲自带着工作组就追到朝歌城了，拿引魂幡这么一引，你回来吧。哎呀，文太师一点气力都没有了，隐隐鸳鸯界飘飘荡荡魂，跟随着清福神摆剑回转了西岐山的封神台。纣王呢，机灵灵打一冷战，又打梦中惊醒，感觉着精神恍惚，老爱卿，老爱卿啊！他过去抓一把，结果啥也没抓着啊。醒过来之后，他可就大哭不止喽。还是那句话，商朝的江山千斤担， 文太师独担800斤呢。老太师真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旁边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过来搂住纣王啊，就给他溜须拍马：“陛下呀，您不要害怕呀，梦乃是心头想，未必是真的。”
1: 哎呀，我看这回差不多，怎么跟真事儿一样？

军覆没啊！纣王一听就傻了，奈何奈何呀！齐聚文武商议对策，大伙儿啊，从没见过纣王哭过，这回真哭了，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文太师为国尽忠，死在两军阵前，各位各位说说如何是好啊，谁能保成堂的江山社稷，大伙儿快快献计献策呀。这回是真害怕了，西岐太厉害了。颁布之中有人说话，陛下，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太师尽忠这是凄惨之事，但是呢，我们的江山社稷稳如铜棒铁底，臣不才举荐一人，就是那三山关的大帅，名叫邓九公，可破姜子牙。哎呀呀，纣王心说，我真是糊涂了，怎么把邓九公给忘了？这邓九公久战沙场啊，率本部10万精兵大破东伯侯姜文焕，三山关那个仗打得多漂亮啊！赶紧传旨，传旨，命邓九公率本部人马十伐西岐，好嘛，由得朝天朝雷第一次兵探西岐市开始，到在邓九公这儿是第10波了。书说简短，这圣旨可就传下去了，天使官到在三山关，邓九公呢赶紧接旨，宣读旨意完毕，邓九公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万岁万万岁，臣遵旨。把天使官给送走了，邓九公马上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检点本部人马共是15万，大兵发往西岐。这邓九公还琢磨呢，以前那些打西岐的人呢，都是饭桶，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要是早派我去，早打胜仗了，姜子牙算个什么呀？别看他大败文太师，这文仲啊是有能耐，可惜太骄傲了，骄者必败。我这个人我有能耐，能耐太大太大了，但是我不骄傲啊。好嘛，他这还不骄傲呢。我呀，我善于用智谋，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我动动这个智谋肯定能够打胜仗。另外我手下有高人呢，旁的不说，就说我的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花容月貌，天下绝伦的女子，能耐还大，乃是骊山圣母的徒弟。就邓婵玉这丫头腰里头带着宝贝呢，我们爷儿俩倒在了前敌，能不打胜仗吗？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报报大帅得知对面来了一个人，把大队给拦住了，口口声声要求见元帅。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哎呀，他不说呀，说是有一个人派他来的，不见大帅他不能说实话呀。大一到了马前。邓九公仔细一想，在这一带我认识的人不多呀，这是谁呢？等着吧，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哎呀，老头子有点不耐烦了，哎，怎么回事啊？谁要见我呀？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了，哎，大帅在上，不才我要见您呢。邓九公一听，这人在哪儿呢？低头这么一瞧啊，好家伙，这人在眼前站了半天了，他没注意，因为这位个太矮了，在马脖子底下站着呢。邓九公等着他，就往前看，那能看得着吗？就这位小矬把子小侏儒，这个头矮的都出了奇了，连3尺都不足。邓九公仔细一瞧吧，他乐了，嘿，心说这人这长相怎么这个样儿？这几天也没下雨，他就好像那个下雨之后那狗尿苔成了精了。哎呀，仔细一瞧，比那狗尿苔呀还是不一样，他有鼻子有眼儿的，还真就是个人。个子也不高，可是有个粗实劲儿，哎，没脖子，大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小塌鼻。

子，大鼻子眼儿，鲶鱼嘴，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大肉球。心说挺好的孩子，哎，给长糟践喽。哎呀，就这德行的，那是一点痣都没有，给他花上多少钱去整容去，那都整不出来。回炉另造也造不了，说不定回炉之后吧，比现在还难看。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哎呀，大帅在上啊，在下叩拜大帅，我受一个人的委托来求见您呢，愿在军前效力呀。哦，是谁派你来的？哎，有书信在此，您就瞧瞧呗。拿来我看。邓九公接信在手，闹了半天，就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派他来的。申公豹在信上说得清楚啊，说我要举荐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土星孙，别看其貌不扬，功夫十分了得呀，而且善于左道旁门之术，你要是能把此人收留啊，攻打西岐，万无一失。在底下另起了一段，还写着呢，说现在我叫土星孙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接下来呢，我还会继续给你搬请高人，那些个了不起的高仙呢，会一波一波的到你的营盘，哎，给你帮忙。落款是申公豹。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申公豹人品可不怎么样啊，那真是三字经横念人性狗，可是名望却挺大，他是遗臭万年的那种名声，那臭味那才飘得远呢。这申公豹跟邓九公啊关系还真就不错，邓九公一看来者这模样不怎么样，要是看他这副德行，那就得放狗把他给咬死，可是看在申公豹申道爷的份上，干脆把他留下就得了。你叫土星孙呢？啊，正是。哦，你师父是哪一位呀？哎呀，我师父可了不起呀，乃是加龙山飞云洞，名叫巨溜孙。哦，巨溜孙是你的师父？哎，一点都不错，错了管换呐。哎呀，那可了不起了，既然你来了，给你安排个什么活呢？别的活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个压粮运草还缺个人，干脆你搞后勤吧，倒在后军督粮去吧。哎，这哎呀，我说邓大帅呀，申道长那信上写的不是清楚吗，让我包打前敌呀，我得搞军事工作，不能搞后勤工作呀。哎，您给我换换吧。哎，不，说实话，这邓九公啊还是瞧不起这小矮子。军事工作呀已经人满为患了，用你不着，现在就是压粮运草没有人，愿意干你就干，不愿意干就走吧。哎，喂，这好嘞。土行孙呢憋了一口恶气，没办法，跑后边干这个后勤工作去了。要说这位土行孙那还真就了不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土行孙他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一位怪才，本来这人的人品呢也不坏，拜十二金仙之一的巨流孙为师，那也是阐教的门人弟子。别看这土行孙长得难看，可是特别会来事儿，所以当师傅的非常的喜欢他，哎，就当成小宠物那么养活着，把自己所有的能耐都交给这土行孙了。但是这孩子十分的顽皮呀，前些日子巨流孙这老神仙被邀请走了，十二金仙赶奔西岐大聚会，要破石绝阵，那么仙山洞府里头呢可就剩下土行孙这小孩崽子了。土行孙一琢磨，这可是好机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得好好的折腾折腾。天天在洞里头眯着呀，他感觉闷得慌，浑身起白毛。哎，我到后边我瞧瞧去吧。溜溜达达奔后边来了。
今天

0: 摘摘花，明天呢摘摘果，闲暇时候练练功夫。本来呢他什么都没想，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谁呀？就是骑大老虎的那申公豹。土行孙这孩子他不认识申公豹，赶紧问人家，哎呀，道长啊，您怎么蛤蟆样的跑我们这儿来了？申公豹乐了，哎，小朋友，我想问问你，你是个谁呀？哎呀，我可不是小朋友了，我是成年人了，我叫土行孙呐。哦，土行孙，那么巨留孙跟你是什么关系呢？哎，巨留孙呐，那是我师傅啊。那我可就不太了解了。那么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呀，看家呢。师傅不在家，我看守古洞呗。
0: 哦，哈哈哈，好，那咱们俩唠唠嗑怎么样啊？原来呀，我也是阐教的门人，我叫申公豹。
1: 哦，
0: 这土行孙眼珠转了几圈，申公豹，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师傅跟我说了好多回呢。我师傅说了，申公豹不是个东西，那是一个败类，混蛋加三级。有朝一日，我要是见着申公豹，让我别搭理他，即使搭理也可以，就拿这个臭狗屎啊臭着他。我说您真是申公豹啊？要真是的话，您坐这儿别走，我去找臭狗屎去，回头好臭着您。不遵师命，即为不孝啊！申公豹气坏了。心说这土行孙呢，太不是玩意儿了，他师父巨留孙也不是个东西，哪有这么教徒弟的？可是申公豹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啊，所以还得忍着。土行孙呢，你说我这人不咋地，那么我认为是谣传。如果说我人品不好，你当着面这么一撒村一骂街，我是不是就得翻脸呢？可是我心胸宽广，就没说什么，足以见得你师父说的不对呀。这申公豹花言巧语才要鼓动唇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

0: 边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边下代表评选委员。万五爷，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方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
2: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7: 一
2: 种
7: 一直都在
2: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0: 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
3: 清华广播电台，清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条消息。1947年11月12日，英勇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000人，解放了石家庄。这次胜利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0: 邓副社长，丁一兰同志来了。
1: 老邓。
2: 一兰。哎，你们电台收拾怎么样了？
1: 我们新华广播都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去中央了。
2: 好，我们一起出发，去跟中央会合。
1: 嗯，我先去孩子干娘家接上小兰子，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2: 嗯，一起去和大哥大嫂告个别。

0: 爹娘来了，
1: 大哥，哎，小草，
2: 小兰，妈妈爸，
3: 妈妈，爸爸。
4: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十年了，这咋要搬走了？哎
0: 呀，你懂啥呀？啊、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3: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1: 这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3: 嗯，我是儿童团的。
5: 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3: 不走，我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1: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4: 依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6: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4: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6: 哎，谢谢嫂子。
4: 谢啥呀？
3: 我不走，我要回家。干爹，干爹，
4: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啊！依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0: 小兰子，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4: 看你，
3: 干娘，
6: 小兰，小兰，等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1: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4: 一定回来啊！
0: 快走！
7: 就这样，三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唉，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哎，前面转弯。
0: 嗯，
1: 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
3: 没事。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呗？
4: 知道
5: 了。你得知道了呗？
6: 得了。
5: 咱俩鸡蛋撞一下子改呗。
6: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7: 什么叫肃穆啊，袁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7: 老师，那咱扫墓烧纸钱呗。
8: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5: 哎，什么声音啊？
7: 有人唱歌哩。哪有歌啊，是放喇叭哩。
9: 哇，太好听了。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地听，知道呗？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
1: 啊？
0: 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
0: 啊？
1: 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列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小提琴？嗯，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啊，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1: 唱歌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5: 咱们不会唱，
6: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2: 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

0: 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1: 我们没有音乐课。
0: 啊？
2: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
0: 哎，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2: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0: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
2: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
0: 哦，
3: 袁老师，捡到宝了。
2: 啥宝啊？
3: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2: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3: 不是拿的。又结巴了。
4: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2: 哦，哎呀，可以呀、啊、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
0: 哎，袁老师
2: 啊，
0: 这塑料布干什么用的？
2: 这可是好东西啊。
0: 啊，
2: 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5: 好样的，
6: 好样的，
7: 好样的。
0: 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8: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0: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一棵，前面，快，
8: 妈，妈妈，您慢点走。哎，
0: 不对，不是这儿。
8: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0: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回吧。哎呦，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9: 啊，哎呀，好。哎呀呀呀，哎，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0: 大姐，您多大年纪了？
9: 70了。
0: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9: 陈守元？
0: 啊，
9: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0: 是我，小兰子。
9: 哎呀，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0: 哎呀，二姐。
9: 哎，小兰子。
0: 没想到，这过去50多年了，二姐，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9: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0: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9: 还行，看，挺硬朗的。
0: 啊，孩子都还好吧？
9: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
0: 那家里还有谁呀？
9: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
0: 哦，
9: 小孙子才9岁，你看，我不敢死。

0: 我，
1: 哎呀，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
0: 哦，
1: 来来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
0: 哎，
1: 叫
0: 姑，
1: 叫小姑，
0: 姑，哎，你好，
1: 这是姑奶奶，叫
0: 姑姑，姑奶，
2: 哎，
1: 嗯，哎哎，回来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
2: 啊。哦，没事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
1: 哎，不是啥大毛病啊。
2: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3: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0: 汽车？
3: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0: 哎，
1: 哎呀，小兰呐，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
2: 哦，
1: 哎，
2: 二姐啊，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
1: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2: 哎，给孩子的。
1: 那也不行，这
2: 二姐，
1: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2: 二姐，
1: 那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2: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
4: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5: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6: 这节是音乐课，
5: 袁老师说上自习。
6: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4: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5: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吗？
6: 当然了。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4: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6: 你屁眼了，把你跟着打着玩似的。
5: 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孙真真，你个告状丁。
6: 鹏，这个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0: 谢谢。
6: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0: 不疼，真真，没事。
6: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0: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开个东西，
6: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0: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 学唱歌。 学唱歌不结巴。
6: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0: 真真，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6: 一起听吧。哇，太好听了，好像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儿的歌叫做音乐。
0: 哦，这就是音乐啊。

0: 妈，我回来了。妈，妈，哎，这去哪儿了呀？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3: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过得不容易，村里的孩子们连首歌都不会唱，生活很枯燥，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去帮帮他们。

0: 邓老师啊，我这个摩托车你坐得惯呗？
1: 坐得惯，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多敞亮。哎呦，塑料布掉了啊。
0: 哎呀，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
1: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
0: 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这破车又发动不起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咱们走走吧。
0: 也行啊，咱推着走。
1: 好。杨老师
0: 啊，
1: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0: 最好的
1: 啊，
0: 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
1: 盖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
0: 哎呀，光材料就得3万，这还不算工钱呢。
1: 哦，哎，杨老师啊，
0: 嗯，
1: 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
0: 哎呀，咱哪有那个钱？
1: 钱的事儿，我有办法。
0: 啊？真的？
1: 当然了。
0: 这，哟，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
1: 盖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
0: 哎呦，这可是您的积蓄啊。哎呀，不行不行，
1: 够用。
0: 这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
1: 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
0: 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呀，邓老师，
1: 哎，
0: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就想这唱歌啊。
1: 唱什么歌啊？
0: 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可我就是想唱。
1: 袁老师啊，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
0: 真的
1: 啊？
0: 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啊。
1: 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

0: 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
1: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
2: 哆来咪发嗦。
1: 同学们，大家都要张嘴好吗？一起来唱啊！
3: 哆来咪发嗦。
1: 很好，我们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
3: 哆来咪发嗦。
1: 非常好。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

0: 堂哥，
1: 白鹏跑掉了，白鹏跑掉了，跑掉了，
2: 白鹏跑掉了，
3: 白鹏，你倒是不接罢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4: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0: 去去去去去！
5: 哦，走了，别来球！
0: 铮铮，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学。

0: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1: 月亮微微笑，舞台静悄悄。
2: 兰兰，你爱吃这菜吧？
3: 嗯。
4: 哎呦，鹏鹏放学啦！
3: 奶，姑奶，
5: 哎，
3: 我写作业去了，
4: 先吃饭。
3: 我，
2: 这孩子又怎么了？
4: 先不管他了。
5: 二姐、
4: 啊、
5: 我去看看。
4: 哦，
5: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
3: 姑奶，
5: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3: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5: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3: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5: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3: 能治。
5: 能治啊。
3: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5: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3: 真的？
5: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3: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5: 拉钩。
6: 一言为定。
5: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哆来咪，对，连起来。非常好。

0: 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选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4: 也不怎么样嘛，我用树叶吹的都比他好。
5: 金波，你就吹牛吧。
4: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5: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4: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5: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4: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水，
1: 金波。
0: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1: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1: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1: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袁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1: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1: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2: 这些乐器怕撞。
3: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2: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得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3: 口琴多简单呀、啊、

0: 这些乐器我都偷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啊？
1: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啊？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0: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1: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0: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1: 哎，杨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0: 是，是这个理儿。
2: 咋办？
3: 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4: 那这个呢？
3: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3: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6: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7: 哦，这就是吉他呀。金波，那你会弹吗？
6: 当然了，
7: 来一段吧。
6: 算了吧，
4: 吹牛吧。
6: 这还有吹牛？
7: 上课啦！
1: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林，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8: 北京
1: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9: 白鹏，我们真的能去北京吗？
5: 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姑奶，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我没问题。

0: 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

0: 哎，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1: 嗯，没，没意见。
0: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1: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0: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1: 那又怎么了？
0: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1: 什么？
0: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1: 啊，我？
0: 嗯。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1: 嗯，
0: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1: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0: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1: 那是他自己不好。
0: 啊？
1: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0: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1: 我比他强。
0: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1: 嗯，
0: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1: 是。
0: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1: 他被欺负？
0: 嗯，
1: 那他还打我呢。
0: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1: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0: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1: 当然了。
0: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1: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1: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0: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金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2: 我妈？
0: 啊？
2: 我妈在哪？
0: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2: 啊？
0: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2: 她这么说的？
0: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那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1: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

0: 你自己决定吧。
1: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了？
0: 切，
1: 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2: 黄胖，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3: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2: 好样的，
3: 姑奶，你说，京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2: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还正在弹呢。

0: 奈，金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金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

0: 金波妈妈，
1: 哎，
0: 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1: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0: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1: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我这……
0: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1: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0: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1: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相聚。

0: 看错了，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又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4: 孩子们，天安门广场到了，来来来，我们下车了。
2: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1: 珍珍看，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5: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6: 像，果然。

0: 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浓浓的心儿照亮。
1: 八家嘿，
2: 八家嘿，
3: 八家嘿。
1: 好了，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
4: 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5: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多情，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公孙策到七里村化妆行医，有一个村民跟他说了，说大夫，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要是到他家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公孙策心想，这还有推荐病人的。公孙策说，您说的这个病人在什么地方？这村民就说，您看那边吗，第三个门那家茅草房篱笆院，那家里边有个老太太，还有他儿媳妇，他那儿媳妇病得可太重了，眼瞅着就完了，您上他家给他看看病，您那就算是积德行善。公孙策说，我在这儿扯着嗓子喊专治疑难杂症，他怎么没找我呀？嘿呀，那家穷啊，人家没钱呐，看病哪有不花钱的？您说什么穷不图利，人家不见得信呐。

0: 不信上他家看看去。公孙策说，这样吧，你到他家里边去说一说，你就说我这个人看病不要钱啊，他要愿意看的话，我就到他家里去给他儿媳妇看看病。这是您说的啊，我这就去给他们家送信儿。就看这个村民到那家就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村民就回来了，结果那家那老太太跟出来了。公孙策一看这老太太，这农村呐，老太太看不清她多的岁数，风吹日晒的她显着老，这老太太估算着也得70来岁了，一嘴的牙差不多掉了一半了。这老太太来到公孙策的跟前，哎，大夫啊，您是给看病的吗？公孙策说，是啊，我们家那儿媳妇有病挺重，您能给看看吗？公孙策说，可以呀，那您来吧来吧。公孙策跟着这个老太太就来到他们家。公孙策一看，这家是典型的困难户，篱笆院子，进去之后三间茅草房，他这三间茅草房还不是那么当劲儿，一明两边两岸，他这堵着头是个外屋地。一进这个外屋地，灶台上有一口锅，旁边有一个缸，缸里边有水，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往里走，外间屋可能就是老太太住的地方，里间屋就是他儿媳妇住的地方，儿媳妇在里间屋躺着呢。这外间屋有一张破桌子，两把椅子，有一把椅子还三条腿，旁边用一摞砖在那垫着，就这一张桌子你拿手一碰，桌子腿直晃荡，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公孙策进来之后，这老太太就说，大夫，我跟您说，我们家呀可没钱，您说明白，没钱给看吗？刚才我们这邻居说没钱您也给看。公孙策说，老人家，没钱我也给看，您是给谁看病？就给我这儿媳妇儿，您上这里屋来瞧瞧。贫穷人家没有什么讲究，来到里屋了，公孙策一看躺在病榻上这个年轻的妇女面色焦黄，气息微弱，当他一进来的时候，躺在床上这个儿媳妇把眼睛睁开了，看着公孙策，他二目无神。公孙策说，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妇女就说了，您是大夫啊？对，我是大夫，我来给您看病来了。嗨，不用看了，看不看呢也是这样了。老太太在旁边过来了，儿媳妇，不管怎么着有病他也得看呐。这个大夫是个行善积德的大夫，他说了看病不要钱，大夫你是不是先给号号脉呀？公孙策说，好。说到这里，就让他那儿媳妇把这胳膊伸出来了，担到床旁边的一个枕头上，公孙策伸手给他一号脉，耗了一会儿脉，然后公孙策转身来到外屋，跟老太太就说，老人家，您这儿媳妇这病啊，应该说是喜病啊。哎，喜病？有病怎么还喜呢？您儿媳妇她怀孕了，是吗？哎呦，她怀孕了，她怎么这样啊？这身子怎么越来越弱呢？公孙策说，您不知道啊，怀孕她是怀孕了，但是她气着了，肯定她跟谁闹别扭了，她生了气了，她现在啊是气果胎。气果胎那怎么着？如果说不及时的对她治疗的话，将来有可能转化为痨症，那要转成痨症，您儿媳妇这病那可就不好治了。哎呦，大夫，那您说说，那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得把这个起因 也就是这个病因，我得搞清楚。老人家，您告诉我，您这儿媳妇她跟谁生气了？
1: 嘿，大夫，你可真是神医呀！跟谁生气了？她还能跟谁生气呀？她跟我那儿子生气了。我那儿子他不是东西。
0: 公孙策说：“您那儿子叫什么名字？”
1: 我那狗儿子，他就是个狗。
0: 不，他的名字叫什么呀？
1: 没说嘛，狗儿子，他那名就叫狗。
0: 哦，您那儿子叫狗？
1: 对，我们家姓尤，他就叫尤狗子。
0: 哦，没有大名吗？穷人家哪来的大名啊？能起个小名就不错了。
1: 嘿嘿，我生他的时候啊，院里有一狗在那汪汪的叫，没起出名了，我看就叫狗吧。是直到长大还管他叫有狗子。
0: 哦，那您的儿子现在在哪儿啊？
1: 我这儿子他不回家，他现在跟我们那村旁边那头那青塘瓦舍那老陈家陈大户，人家家里边有宅子有地，在人家老陈家给人家帮工干活。我那儿子爱喝酒，没出息。
0: 嘿，看见人家家里有酒，人家也不能管他酒喝呀。瞅着人家那个陈大户，人家喝酒剩下点儿，他捡点烙，在那天天呢舔他吧嗒嘴的喝点儿，完了想醉还醉不起来，但是跟着人家就解解馋呗，就这么着。
1: 那您的儿媳妇有病，他不回来看看吗？他回来呀。他不回来还好，一回来那就跟我们这儿媳妇就干起来了。
0: 他跟您儿媳妇因为什么干起来？
1: 哎，我说大夫啊，这话呀我都不好说。就前些日子，头多少天了，他那回回来了，说了一番话，把我这儿媳妇给气着了。
0: 他说的什么话？
1: 哎，他说呀，他们那陈大户那主人姓陈，叫陈世杰。哎呦，这陈大户啊，这个人呐不是个好东西，跟我们村里边啊有一个货郎，这货郎叫张有道。这张有道他有个媳妇儿，跟那媳妇儿扯上了。
0: 他一说到这儿，公孙策一听，哎呦，别说今天还大有收获，张有道啊，张有人告状，就是给他兄弟张有道申冤呢、啊，这不就扯到这正事儿上来了吗？公孙策心里边高兴，但是表面上还表示得非常沉闷。
1: 哦，那么这个张有道的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呢？别提了，那整个是一狐狸精，在我们这村里边各家各户没有不知道的。
0: 是啊，长得挺漂亮，
1: 她也不干活啊。我们这农村的妇女哪有不下地的？她不下地，她说她细皮嫩肉的，怕风吹日晒的给弄粗糙了，没人愿意看了。咱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反正她男人是个货郎，整天摇着个拨浪鼓子走东乡串西村的，能挣俩钱儿。他就指他男人挣那俩钱啊，哎，他就买衣裳买胭脂粉往那脸上擦，你瞧那俩眼睛叽里咕噜乱转，走在街上那年轻的小伙子一瞅见他就是他勾魂。嘿，结果他真会勾，一下子就把这陈大户给勾上了。这陈大户就上这张有道他们家里去，张有道出去挑着货郎担子一转悠，这陈大户就去了。后来呀，纸里包不住火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有的这村里的人就跟这张有道说了，说你小心点儿，你呀绿帽子已经戴上了，马上就当王八头。这张有道说谁呀？人家说我们都看见了，你前脚一走，后脚那陈大户就上你家去了， 跟你媳妇就热乎去了。

这张有道一听，你不管怎么说呀，那也是个老爷们儿，他也得有个男人骨头。那天假装出去，说是卖货去了，刚一出去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往屋里这么一闯，一叫门，那门插着呢，正把那陈大户给堵在屋里。他把那陈大户一堵在屋里，当时他那媳妇儿就害了怕了，说怎么办呢？他们家也不趁多少间房子，就那么三间屋。他媳妇儿还倒挺有心眼儿，外间屋他们家那是八音锅，把那锅盖掀开，告诉他，你藏到锅里吧，就让那陈大户钻到锅里头，他盖上锅盖，他媳妇儿出来就开门。这张九道进来就问：“大白天的，你插门干什么？”他媳妇儿说了，他媳妇儿说：“我在屋里边想洗个澡，我刚要脱衣裳，你就回来了。”这张有道说：“是吗？你要洗澡的话，水都添好了吗？”他媳妇儿说：“我水都添到锅里头了，我还没等着烧柴火，你就来了。”这张有道这小子也够有心眼儿的，他说：“行啊，我马上就给你烧火，我把水给你烧开了，然后你就洗澡呗。”这小子抱着柴火放到这个灶火旁边，点着了火，往锅底下他就塞，那里边有一大活人呐，那锅要是烧热了，他受得了吗？他这一点火，那个陈大户啊，就知道不能再在锅里边待着了。这个小子也真急了门了，知道门也开开了，他撩起锅盖来，从那锅台上蹦出去就跑了。他这一跑啊，这张有道就看明白了。他本想在后边追，但是他没敢追，因为他看出来了，跑出去那人是陈大户。陈大户人家有钱呢，在我们这村里边谁比得了人家？人家跑出去之后，张有道就责问他媳妇儿，问他媳妇儿说：“这怎么回事？”他媳妇儿当时就哭，说：“那陈大户看上他了，跟他黏黏糊糊，他摆脱不开。”说今天你走了，他来了，我没办法，正在这撕巴呢，所以你这一敲门，等于给他解了围了。这张有道其实早就知道，他那媳妇儿就不是什么安稳人儿。听说这个呢，他自个儿还假装着他媳妇儿不错呢，说你注意点吧，今后不准让他再来。我呀，我这个货郎，我先不当了，我也不卖东西去了。我就在家里边守着你，嘿嘿。结果他这一守着他，这陈大户回到家里，这小子得了相思病了，他见不着张有道他媳妇儿啊，他自个儿心里难受。那天他就把我儿子找去了，跟我儿子说：“说你给我找点东西去。”老太太刚说到这儿，里间屋里边，他那儿媳妇就说话了：“娘啊，您别往下说了，怕什么的？这不是大夫吗？我要不把这个缘由说明白，那大夫能给你看好病吗？娘，别说了，那都是什么事儿？您还说？”公孙策说：“不要紧，你在屋里边养你的病，老太太跟我说，我绝不会把这话对别人讲，我只有知道病因，然后才可以下药。”老人家您说，老太太说：“是啊，他把我儿子找去，说你给我找个东西。”我儿子问说：“找什么呀？”他说：“找尸龟。”尸龟呀，您知道什么叫尸龟吗？公孙策说：“您说，就是死尸身上啊长那么一种小虫，说发黄，那只有在死尸身上才有。要是死的年头多了也没有，年头太少的还生不出来。”我这儿子就说了：“我找这玩意干嘛呀？”他说：“找这玩意有用，我要配药。”结果我这儿子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得上坟地里找去，他挺费劲呢。”结果他这个陈大户说了：“你要给我找着，找那么十来个，我就给你俩元宝。”你说俩元宝啊，

那是多少钱呢？我儿子没见过。后来我儿子说：“好吧，我给你找去。”哎呦，我儿子就整天上坟地里去，拿着个铲子，他就刨坟掘墓。公孙瓒一听，行了，一条罪状具备了，偷坟掘墓啊。后来怎么着了？后来他还真找着了，找着那东西之后，包一包，就交给这陈大户了。陈大户还真就给他俩元宝。陈大户啊，还有许诺呢，说呀，不但给你俩元宝，将来你把这个东西这副药要给我送出去，我还给你六亩地。我儿子一听这事儿好啊，最后这陈大户就拿那个一小包石龟，又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呢是谁呀？我搞不清楚，给他凑了几味药，就配成了一副药。这几味药给他配成了一副药，让我儿子就送到他那个姘头家里去了，就是张有道他们家，让他悄悄的给张有道他媳妇儿。我儿子就真给送去了，他给他媳妇儿还烧了一个纸去。张有道他媳妇儿，你别看呐，还认几个字儿呢。烧了一个纸呢，可能是告诉他把这东西就给那张有道吃了。结果把这东西送去之后，他那媳妇儿啊，嘿，真就给那张有道吃了。话说到这儿，里间屋他那儿媳妇又说了：“娘啊，您别说了，说说怕什么呀？”哎，这大夫不知道你这气打哪儿来，他给你就下不了药，那药给他吃了，您猜怎么着？那张有道死了。这张有道死了之后啊，谁也不知道是得的什么病。他媳妇说半夜的心疼，半夜的心疼，疼死了。那也没有人证明啊，反正就是他跟他在一块儿。完了之后抬出去就埋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这儿子那天拿回俩元宝来，一说这事儿，我媳妇儿不干。我媳妇儿说：“这个事儿啊，是坑人的、害人的事儿。咱们家虽然穷，咱不能挣这昧良心的钱。可是我儿子说了，这从天上掉下来的俩元宝，那还有六亩地呢。这个玩意儿要是不要的话，这不就扔了吗？哎，你管不着。”我媳妇儿当时跪在地下求他，我这狗儿子把我媳妇踹一脚，我媳妇打那天就卧床不起了，这一卧床不起，直到现在，眼看着小命就要完了，旁边邻居都瞅见了，说你这儿媳妇这么好的人，怎么得这病了？我说那没办法，这是老天爷要收他。今个天，这不是今天您来了吗？您来了，我们这邻居把您给领到这儿来了，大夫。这病您能看吗？啊，这就是我媳妇儿生气得病的这原因。公孙策一听，心想：今天可是不虚此行，这个案子基本上是有了头绪了。公孙策说：“好吧，老人家，我马上就给您的儿媳开一个药方子。”我马上从我的药箱里边给您就拿出几副药来，先让他喝着。我开一个药方子呢，您没有钱不要紧，我回到东京汴梁，我把这药抓喽给您送来，让您儿媳妇喝喽，她的病情肯定会逐渐的见好的。真的？哎呦，我说大夫，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可是谢谢您。好吧。公孙策当即在这就写了个药方子，装到自个儿药箱里了。从药箱里边又拿出几味药来，临时配成一副，交给老太太，让她先把它熬了之后，给她的儿媳妇喝了。然后公孙策又打这七里村出来，转身回到开封府。当公孙策回到开封府的时候，开封府里这包大人正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众人在后边闲谈，因为包大人跟王、马、张、赵要好好的唠一唠啊，谈一

0: 谈分别之后，他们这些个人怎么来的。公孙策这一回来，他们的话正好也谈完了，包大人就问公孙策，公孙策跟包大人就说，张友仁告他兄弟媳妇儿谋害他兄弟的事儿，现在已经找到了证据。他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包公一听好，马上吩咐开封府的衙役，转过天来，先到七里村，把这油狗子带上堂来。把油狗子带到大堂上之后，这油狗子起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来到堂上往着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叩头。包拯往下一看，问道，你就是油狗子吗？这油狗子说，不，小人我是油驴子。包拯说，你怎么是油驴子呢？原来我叫油狗子，后来我跟这个大户在人家干活，人家说我这个名太小气，让我起的大一点，所以我就改成了驴子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12: 五后代的世界，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认知？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

0: 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包拯审问上堂的这油狗子

0: 问他叫什么名字，这油狗子说他叫油驴。包公说你不是叫油狗子吗？油狗子说大人，原来我是叫狗子，我们那个东家啊，嫌我这名啊太小，说你这一听就是个小名，你应该起个名字显得你大气一点。我一琢磨，干脆我就叫驴子吧，这驴子它比狗不大点吗？包公一听，心想这个人整个一个没文化。包公就问呢，有狗啊，我来问你，你们这个东家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个东家陈大户啊，姓陈的。陈大户是他的名字吗？啊，不是，他的名字叫陈世杰。我问你，这个陈世杰他曾经让你干过一件事情吗？哎呦，他让我干的不是一件事了，那事儿多了，您说是哪件？他让你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有这个事吗？哎呦，这个事您怎么知道的？包公说你就回答我，有无此事？有这个事儿。他让我上坟地里寻找一种东西，那叫尸龟，说这个玩意儿啊是在这个死人身上长出来的那么一种小虫子，黄了吧唧的。我呀还真下了不少的功夫，我刨了好几座坟，最后啊总算给他找了那么十来个，拿纸包着我给他送去了。有这个事儿？包公说哟，你做这件事其目的为什么呢？
1: 目的为什么？目的这个我们那个主人他是要配药啊。
0: 他要配药？配药干什么？
1: 配药他就是给人吃啊。
0: 给谁吃？
1: 给，哎呦大人，跟您说这地方啊不能跟您讲，我们那主人呢嘱咐我了，这个事儿跟谁也不能讲。
0: 今天来到大堂之上，这是执法的地点，有话要对我实说。
1: 跟您实说那不行，我跟您要实说了，对不住我们这个陈大户，我们这主人这东家。
0: 如果你要不说，我就把你拉下堂去重打40板子，打你个皮开肉绽，你到底还是说好还是不说好？
1: 哎呦我的妈耶，老爷您这么厉害，是那你要是打我皮开肉绽，那还不如我说了呢。那我就说了给您，他就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东家呀，他让我找这个东西回来之后，他呢认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给他又凑几味药啊，配成那么一种药，配成这么一种药啊，是准备给别人吃。
0: 给谁吃？
1: 给，哎呦，这个也是不能说的。
0: 你是说呀还是领打？
1: 哎呀，那我说他给谁吃啊？他给那个有个叫张有道，有个张有道的人吃，他就把这个药啊送给那个
0: 张有道。有什么病吗？
1: 他病倒是没有，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啊，他反常了，他就完了，他就活不了了。这张却说这药还真灵，他吃了之后啊就再也没醒过来，就死了。
0: 为什么要用这种药呢？
1: 我听我们那个陈大户说呀，他说这种药啊是那个大夫告诉他，说这种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吃了之后你只要死了你就验尸也验不出什么毛，他哪也不黑哪也不红，其实这也是一种，但是这种毒药的特点就是验不出有毒，是这么回事。
0: 话
1: 这包公马上命人让他画旁边公孙策就都给他记下来了，字画押口供，这就是认定了。
0: 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就是这畜啊生心要害死张有道，以霸占他的妻子刘氏。包公立传命令，让衙役里的官差去到，把这个陈大户还把那个刘氏带到堂上来。这个时候公孙想起一个事情来，因为他在老太太家里那儿媳妇

0: 看病的时候，公孙策这个说这个陈大户答应让他儿子给帮着办了这件事，给他俩元宝土地。公孙策呢，大人一退堂之后，公孙策单独就问这个有狗子说，你给人家办了这个事，你有什么态度呢？有狗子就说了，说这个我们大说给我俩元宝还有六亩地。公孙策说，元宝给你了吗？给我了，我把元宝都拿回家去了。那六亩地呢？六亩地还没给呢。哎，他说将来要给，将来要给，给你立大次序。那倒没有。公孙策一听啊，这是这个陈大户啊，六亩地不想给他了，没有字据，他的事儿都办完了，怎么会再给他六亩地呢？公子就想到，这个有狗子这样的人，愚无知，不懂法律啊，就冲他在大堂上大人家问话，他跟没事儿一样，他自个儿觉得他没有罪名。有狗子这个事情要牵扯他要蹲监坐狱，要被判刑。刑的轻重那是大人在说了，里边这老太太还有病在床榻上的他那媳妇儿，公孙策是亲自见过的。这就是文人，这个文人多有怜悯之心。公孙策心想，干脆吧，我给他写个出让六亩地的一个文书拿回去，我交给那老太太，最后他把这六亩地给了老尤家。说这有狗子蹲了监坐了狱，那婆媳二人还有个生存的依据呀，就是起码有六亩地呀，去给人家种还能有点收入啊。你说这公孙策这个文书当得多尽心呢，这公孙策这个六亩地的出让文凭，把这东西写完了之后，他带着跟着开封府衙役一起到了这个七里村。到七里村自然把这个陈大户再加上刘氏一起带。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孙策又上老尤家家里边去了一趟，把这个文凭出具一份给了老太太了，另外有一份他在身上带着，这是一式两份的。这个东西呢就算是成物，把这个土地给了他们的一个字据。公孙策回来了，包大人再次升堂，这回把有狗子带到堂上，先告诉有狗子说，我把你们的这个主人这东家陈大户到堂上来了，你上一次在堂上跟我说到今天要跟他在这对证。有狗子一听，好，哎，我今天跟他在这对证。马上让这陈大户上堂。这陈大户来到堂上跪倒给大人磕头，包公一看这人穿着讲究，年纪约在30来岁，同样长得也很端正。包公就问他，你叫陈世杰吗？回大人的话，小人我是陈世杰。包公说，你可知罪？大人，小人平犯何罪？包公说，我来问你，与张有道之妻刘氏勾搭成奸，人生害死其夫之意，你曾经让狗给你搜寻一种药物，明月失归，这有狗子找寻之后，你又找了一个医生，凑齐了几味药，构成了一种毒药，然后给了刘，害死他的亲夫，此事有没有？这陈大户一听，大人，小人我这安善良民，一向是秉公守法呀，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包公说，你不要在此执意狡辩，有狗子已经在堂上把这事情招认了。啊，有狗子？让有狗子上堂。有狗子上了堂了，扑腾往这一跪，这是你的东家吗？
1: 啊，对，哎，我是东家啊，这个大人要问这么个事儿，我昨儿都说了，就是让我找那石龟那个事儿。嘿，这陈大户一听，有狗子，怎么你都说了？你说完了之后还表现出来这么轻松，跟没事儿一样。有狗子，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忘了？你不是说让我上找那个石龟找？

打完了之后，你还认识个大夫，凑几味药配药嘛？吃了之后，这人死了看不出来吗？呵，陈大姑一听，他全都在这给我抖搂出来了，没有这个事情，没有。姚梗子说：“我告诉陈大姑，这是你跟我亲自说的，你还答应给我俩元宝六亩地。现在你俩元宝给我了，地你可还没给我呢，怎么样？”

0: 这陈大户到现在一看都懵了，我没写字据，这谁给我写的啊？这个我不记得了。包公在上面一拍桌案，啪，陈大户，现有人证在此，与你当堂对质，你还矢口狡赖，来把他拉下去打。说了一声拉下去打，把这个陈大户就拽下去了。下边这些执行的站堂衙役举起板子来，皮球啪嚓就先打了20板子，这20板子就把那臀部都肿了。这小子呲牙咧嘴，忍着疼痛来上。包公就问他：“陈大夫，从实给我招来，再若不招，我就再40板子。”这陈大夫一听，我的妈呀，这我就觉得我这个屁股就肿了，再来40板子，那给我打烂了，我活不了了，干脆吧，我别睡了，我就说了吧，大人，小有招，
1: 讲。旁边公孙策先生给他记着路呢，这陈大夫就说，他说他是跟张有道的妻子刘氏两个人相识之后，通奸有染。可是有被张有道给他堵住了，他再想上他们家去就不方便了，这一不方便了，他非常想着这张有道的妻子刘，几乎就是得了相思病了，怎么办？他认识一个懂医道的人，这个人小叫贾世奇，这个贾世奇曾经跟他无意中说的话，他说他有一种方子，这种方子几口子一起给人吃了，死了之后检验不出来。他说这个方子都用什么药，他说一般都有，但是有一味重要的药必须得去找，药铺里抓不着。说什么药呢？尸龟。他说于是他就告诉狗子给他找这东西去，有狗子也知道挖坟掘墓这不是好事，但是陈大户告诉他，要做了这个事儿，我给你2元宝，财不金呐。于是，这有狗子就做了，最快真就做成了。回来之后呢，他找那个齐，把这个药就配出来了。配出来之后，从小送给那个刘氏呢，因为这个陈大户呢，再没有胆子上刘氏家里边去了。刘氏的男人这个张有道，也不去卖货去了，整天在家里边看着媳妇儿。后来这个陈大户就在村的井台上天天在那溜达，他知道这个有时候到井台上去担水，那天这刘氏他去担水的时候，两人来了个井台会，井台上各自叙述私募之情，最后大户就跟这刘氏商定了，说要想咱们两个有的好，那么就得把你这男人把他除掉，怎么能除掉？我有个法，我送给你一种药，你把这个药给他吃了之后，他必死无疑，但是他死了你也担不了责任，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来，你就是法医来了武到了，他也看不出是因服毒而身亡。这刘就答应了，说这个药你怎么给我呢？陈大户就讲了，我派个人呢送你们家去，你认识不认识我们家那个有狗子？这刘氏说，我认识，都是一个人，他们老尤家穷得叮当响，这个陈大夫就让你们家去给你送东西，那这个药顺便就给你带过去，他以他们家的名义给你送点菜，捎带着给你带去一包药，好吧。于是刘就这么答应了。答应了之后，这个陈大户告诉有狗子带着药给他们家送去，说他以你们家给他送菜为名把这药掉。这有狗子就说了，说这个事儿给他干，他们家的人就吃了啊，他男人就死了，肯定他男人死了之后谁也没有责任，查验不出什么的迹象来。这有狗子说，那我去我就白送吗？这个事儿很有点冒险。陈大夫说，我给你6亩地，这个事儿你要给我办成，5亩地给你，你们一家子将来都有了依靠。有狗子一听这事儿划得来，于是就同意了。就这样，有狗子把那药给刘氏他们家里送去了，而刘成就按着陈大户所嘱咐的那个事情，把他男人毒死之后了，他们两人奸情就继续。可是呢，这个事儿办他那6亩地的事儿，他没立字据，他也不想给了，想孙策给他立了个字。

0: 据拿这来了。现在这个陈大户心绪已乱呐，六亩地多少不在话下了。关键他想到这是杀人害命，偿命欠债还钱，他还能不能活着是个重要问题。所以说这陈大户就如实地把这个事情全都给招认出来了。这一喊出来，包公瞧了瞧这油狗子，啊，陈大户所说可是实情？对，是那么回事。油狗子，你可知罪？对，这当初我帮他办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说我就帮着他办，我没罪啊。他说将来打官司也是他的事儿，我是奉他的命令去办的。第一，你有偷坟劫墓之罪，啊？那我不是搬死尸找东西，我是找那种小虫子，那已经偷坟劫墓了。第二，你有同杀人，同谋杀人。我跟谁同谋？你跟这陈大户，陈大户让你给送，你就给送去了。而这毒药给张友喝了，张友道就死了。你这叫同杀人！
1: 哎呀，我的妈呀！这事儿还把我牵你不行？这我可不知道。
0: 你知不知道？你有犯了法律，且听候处置。
1: 嘿。哎呦，我说东家，你被坑了。
0: 这是包公马上让上堂下听着最后处置。这陈大户在堂上带上来。刘氏今儿个一上来之后，还像第一次上堂那个态度，不住的来回直逛，这嘴里边不住的叨咕呢。怎么的了，
1: 大人？这个事儿没完了啊？那我男人死了，都已经入土把他埋起来了，还说什么？
0: 包公把黑脸往沉。刘氏，你结交我的罪名还不承认吗？
1: 啊？什么呀？什么奸夫和本夫啊？
0: 陈世杰，过来，你跟他当堂对证。
1: 这陈世杰精神头也没了，眼皮也了，这个眼神也散了，来到跟前。我说刘氏啊，现在也甭蒙着也甭盖着了，咱俩这点事儿啊人家都知道了。
0: 啊？啥？你说了？
1: 我都说了，不了了，不说这大人就动刑啊。
0: 说什么了？
1: 我没说别的，就是咱俩警台会完了之后，我怎么给你送药，完了你怎么给我。
0: 你个脓包啊，你个没骨头的，你个下子赖呀，我跟你算是倒了血霉了，我怎么跟你哟？
1: 这刘氏到现在可是有口难分诉，怎么办？只好这个案子可就整个的算处理完了。这处理完了怎么办呢？陈大户不是判斩，
0: 那么这个油子是绞监后，
1: 就是等着
0: 绞刑处理。
1: 上下的出方子的那个贾士奇也找来了，贾士奇给出这种毒药方子，这也是有问这方子在哪儿得来的，他说是他们家祖传下，马上把这个贾士奇是驱逐出东京汴又再回来，驱逐出境回转原籍，说这个方子到底都是什么药，这方子从那儿开始再没往下传，所以具体是什么药谁也不知道了，把这个贾士奇给处理掉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陈大户里边的那六弟得依法判给尤家婆媳。最后这个张友仁大堂之上，包公把这个审判的结果有人一说，张友仁对包大人真是感恩戴德。张友仁本来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这一激动感谢大人，这话说的也是秃噜反账。
2: 我谢谢您，这个那么说吧，没有大人，没有我呢，也就没有大人你。哎，对我说翻了，是没有包大人就没有我，没有您呢，也就没有我这个今天这个深渊。我谢大人，
0: 这个案子处理完了，包拯行文向当今圣上禀奏。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
17: 五年，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才能
17: 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给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22: 就是以学为主，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一种
2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您。

0: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